0: 军某部，任飞行大队大队长。服役期间飞行时间超1000小时，曾带队参加边境作战，荣立3等功2次，曾被选为北京市第14届人大代表。退休后，胡晓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从事志愿讲解服务。2019年成为军博首批志愿者后，开发“老飞带您逛军博，聊聊飞机的那些事儿”特色讲解路线，结合自身飞行经历讲解馆藏各型战机及其战史，累计义务讲解数百场。不管是他的现场讲解，还是各类直播和专题视频，都受到观众和网友的热烈欢迎。
1: 毛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八一机会映照的是朗朗乾坤，大好河山，万家灯火。让我们向守护祖国尊严的英雄前辈和勇士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我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
2: 看胡老师多火热，好多游客都在火热。我先上这边排排队吧。
1: 来吧。好了，
2: 胡老师。
1: 哎呦，我在电视里经常看见你，
3: 看你采访的非常好。哎呦，好像还有一个女飞行员嘛。
2: 对，
3: 那一集我从头我就看了。
2: 我们跟空军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年轻的受众我发现越来越多了。
3: 是的，而且现在观众的知识水平特别高，特别是孩子们。
2: 对，
3: 孩子们听下来将近2个小时啊。
2: 对，
3: 他们能跟下来，而且那么老实。
2: 对，
3: 抬着头看
2: 着，他们真是专注的在听。
3: 是的，
2: 这国防教育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3: 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厅应该是2017年才装修好，
2: 就是后面这是后修建的。
3: 原来是露天，我们很多的飞机都是放在露天或者露天的棚子里的。落了很多灰。
2: 对，
3: 2018年我退休了以后，有一天我和我夫人到军博来参观，但是我一进来，哟，这个大厅改造了，
2: 对，
3: 而且把飞机都吊起来了。这个吊起来的感觉特别好。
2: 对，
3: 你到2楼去，如果距离角度合适，你就有那种空中密集编队的感觉。
2: 对，
3: 所以我当时就很振奋，特别是看到了这些老伙计，你们都在这儿，我当时就想，你们在这里，明天我来陪你们。现在政审、报名、筛选，然后培训，请了很知名的老师给我们讲，最后考核，现场考核，也有笔试，最后才能够确认你是不是一个军博的志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退役的空军的一员，他们也是退役的空军的一员，都曾经在守护祖国领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中飞翔过。我们都退役了，他们说不出话来。我呢知道一点历史，我来帮他们说一说，说说我们人民空军的历史。
0: 戎装褪去，蓝天情怀未改，曾经驰骋蓝天、守卫空疆的经历，让胡晓东更懂得这些战机展陈的使命与意义。正因怀揣这份根植于心的军旅情，胡晓东的讲解中不只有科普和史料，更有着老兵与老兵的惺惺相惜。跟随胡晓东的脚步，我们很快就走进了他讲述的战鹰故事。
4: 这个飞机是我们国家装备的第一款国产的超音速飞机。1964年仿制成功以后装备部队，它仿制的是苏联的米格19。
2: 哦，这外边怎么跟我看着的这个歼6不太一样的感觉？
4: 这架飞机呢是试飞院的一个试飞用机，所以它拆改啊，这个试验一些装备啊，在它外形有一些变化，
2: 补丁很多。
4: 对，它的涂装呢都还是原来那种比较原始的。
2: 为什么这架飞机对于您来讲比较有意义？
4: 应该说是这型飞机啊，歼六飞机，因为它是我飞行时间最长的一个老伙计，大概有6到7年，
2: 占了您军旅生涯的一半。
4: 当时呢，也是我军装备的一款主力战机。在歼六面前，像什么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国民党空军的各型战斗机、侦察机、攻击机，灰飞烟灭，成为手下败将。他服役几十年，他取得的战果是最多的，23-0。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战斗当中，我军的歼六都没有被对手击落。这是一个奇迹。
2: 那我想问您一个不专业的问题，这个奇迹是因为它的性能着实好，还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的
5: 驾驶技能高超。

0: 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专业问题啊。其实在这些战斗当中，他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机型。
1: 对，
0: 在多数的战地里头，跟我们作战的敌方的飞机的性能都是比我们歼六要强的，
1: 要强
0: 要先进的、有些飞机甚至比它要高将近一代。歼六经常不得不在它的声线附近用它的航炮去打敌人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这在其他国家的空军是没有过的战力。所以歼六取得的战果更多的是以弱胜强。所以在这里头呢，应该说跟飞机的性能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决定的关系。这个决定的因素还是是谁，是我军飞行员。一个是战术灵活，一个是大胆阔了，就是奋不顾身。这个有的战斗行为我觉得那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比方说歼六它的净升线17900，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硬是把它飞到了18000到18500，甚至再高一点的高度上击落美飞机。超过这个极限就意味着非常的危险，
1: 而且它不光是机器极限，它人它也是一种极限。
0: 是的，比方说我们就说打掉无人驾驶的第一个飞行员是我们空一师的作战小分队的中队长徐凯通，1964年11月15号，在这个雷州半岛的上空，徐凯通他创造了歼六飞机用动声线的战法第一个击落敌机的记录，荣立一等功，同时验证了这个动声线战法的可行性，这个战法是我军飞行员研究出来的。
1: 怎么叫动声线呢？
0: 按照这个飞机性能啊，我们都有一个科目叫爬升线，所有的歼六飞行员就飞一次，不挂副油箱，给你30分钟时间一个空域，你去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飞到最高的高度，用无线电报告一下，动81高度17500，将来你调到各的部队的时候，不用你说，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几种气象飞行员，你的最高高度飞到了多少，战友们都比着，只飞一次，谁都想飞得高一点，但是飞的千差万别，都达不到17900。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飞员发现，我到了16000，敌机在18000，他那个都在18300以上。到了16000的时候，我将飞机改平飞，不关加力。这个时候我不但不上去，我还下滑一个角度，使飞机进入下滑，能势能换取动能，然后积累速度到歼六飞机在这个高度上的最大速度。然后
1: 冲上，
0: 手脚一致，拉起跃升。这个时候还讲究，你不能带坡度，不能带侧滑。这个跃升，通过实践，通过实践训练啊，一般的飞行员都能飞到18000，甚至18500。你的技术要求的非常高。我军飞行员驾驶歼六啊，打掉过很多非常先进的，比他还先进的飞机，比方说我们海航的大队长高翔，在1965年。9月份在这个海南岛的上空，它是歼六双机，奉命监视一架 F-104C 战斗机，当时世界上第一款二代机，第一个超音两倍的战斗机，它只是 M 数 1.3 到 1.4， 它是 M 数2以上啊，而且呢能带这个响尾蛇的这个导弹，我们那时候歼六还是航炮，它在这个海南岛的上空监视这架 F-104。这个 F-104 飞到我们海南岛这边的时候挑衅，它进来一次出去一次，当着它再一次大角度飞向我国境内的时候，高翔双机在万米高空，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向敌机的前置点飞去，为什么要往前置点飞，为什么不直接摇尾，因为 F-104 飞得比歼六快，如果你一旦摇尾被敌机发现，你就没有攻击机会，
1: 对
0: 吧？越来越远，
1: 对，
0: 所以要往前置点飞。这个时候双方的速度都是1300公里。高翔在飞向这个交汇点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因为他知道我只有一次攻击机会，我一定要打得准一点，一定要近战歼敌，实在不行就把敌机撞下来。这个歼六的航炮有效射击距离1000米，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500-600米最好。高翔开炮的时间是逼近到了290米，才开炮，一直打到39米，打到39米，
1: 这其实是一个很极致的操作。
0: 是的，怎么知道它是39米？飞机上有一个设备叫照相枪，射击胶片一冲洗，一判读，39米，它在脱离的时候它知道近了，脱离的时候猛地一拉驾驶杆，歼六飞机就剧烈抖动，这就意味着要失速了。它虽然急剧的脱离，敌机爆炸的残骸在它的机身上还打了10多个洞。歼六是两台。

0: 发动机，一台发动机直接被打停车。高翔驾驶只有一台发动机工作的间隔，安全降落。
1: 这非常符合高老的性格。我原来也采访过高老，豪爽。
2: 是吧？是吧？
1: 嗯，所以后来他跟他那个打落的那飞行员还说呢，
2: 嗯，
1: 说你在空中不是我的对手，在酒桌上，
2: 酒桌也不是对手。对，我看过这一段，
1: 对，
2: 这都是老英雄。
1: 老英雄，
2: 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

0: 也有这个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1: 那时的胡晓东是原济南军区空军飞行团里最年轻的大队长，意气风发。然而1986年的一次飞行意外却让他负伤停飞，结束了他挚爱的飞行生涯。遗憾是有的，但那份遗憾并没有让他沉沦，而是化作了他继续前进的力量。在军博，他特意把我带到了一架初教六的跟前，这正是当年第一次带他冲上云霄的经典机型。看得出来，面对这个沉默的老战友，老兵胡晓东的眼里满是深情。
0: 这是一款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款活塞式螺旋桨初级教练机，初教六，57年这个开始研制，62年首飞成功以后就装备部队了。他是飞行员的摇篮，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我也刚好18岁，我们是在航校相遇的，所以我是在初教六的怀里学会的飞行。我军多数的飞行员，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是从飞初教六开始，而且这个飞机呢，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它还是我们国家国产飞行器第一个获得质量金奖的机型。
2: 这是您在部队飞的
0: 第一个机型，
2: 第一个机型。
0: 对，我第一次升空坐的就是初教六。
2: 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什么感觉？
0: 第一次我们叫感觉飞行。30分钟时间，就是你还不能飞呢，教员带着你，你坐在前舱，教员坐在后舱。我还记得那是在华北我们那个草地机场上，天刚亮，起飞了，太阳还没看到它升起来呢，但你一起来以后就看到了。太阳早晨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然后这发动机一响，你背的很多东西啊都忘了。这个时候你就听着教员说往左边看，
2: 让你干嘛啊，
0: 往右边看，然后给你压个坡度，你这么看是不行的，给你压个坡度，飞机就扣过来啊，让你看一看啊，然后咱们再看看这边啊。当时的感觉就是终于飞起来了，感觉特别好。我记得我在我们的教学组是第一个放单飞，也在我们那个学员里头也算是第一批放单飞。
1: 谈到军旅飞行往事，胡晓东的眼底尽是怀念，他怀念18岁的青春韶华，也怀念那时托起他飞行梦想的漫天彩霞。初教六承载了胡晓东的飞行启蒙，在展厅众多机型里，还有一架特殊战机，藏着属于他的另一段珍贵回忆。
0: 这架飞机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款超音速强击机。
2: 哎呦，看起来好漂亮。
0: 是的，
2: 看起来
0: 非常
2: 充满了力量。
0: 对，尖尖的机头是吧？这架飞机啊，它实际上是从那个歼六啊改型研制的。60年代初的时候，无论是抵御装甲洪流还是登陆抗东陆作战，都需要有一款强击机。它的这个机身增加了防弹钢板啊，这个机肚子底下有一个弹舱，这个舱门打开以后，你别看这个飞机不大，它一次最多可以装将近1.5吨的炸弹或者是字母弹。虽然我没飞过，但是飞过它的飞行员跟我有过交集，强武飞机的试飞员，也是投掷我们国家第一颗战术氢弹狂飙一号的彝族之鹰，那是在1978年的青岛空军疗养院。有一天我们在球场边上看战友们打球，我跟旁边一个老飞，他年纪比我大，个子也不高，黑黑瘦瘦的，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在那聊天。聊天当中我就知道他说他是飞强武的，他是少数民族飞行员。我说你是什么民族啊，他说彝族。我当时脑子就是一激灵，就像触电一样，我当时脱口而出就是您是彝族之鹰杨国祥。我当时的话就是这样的。他一惊，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觉得你这么年轻的飞行员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看过这本书啊，这个彝族之鹰这本书是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发布了。他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代空军飞行员，他曾经在彭德怀元帅主持的空军大比武中夺得了第一名，全空军彝族飞行员。所以那个时候就被人们称为彝族之鹰，大神一样的存在。
2: 一下
0: 我就没想到怎么若干年后见到他了，就在我面前。
2: 对，
0: 他就把他当年投这个氢弹的时候的这个不寻常的经历给我讲了一遍。 1971年

0: 12月30号，他驾驶经过改装的一款叫强武甲，装一枚战术氢弹，在西北投放。在此之前，他在西北的基地已经封闭训练了1年的时间。他的投弹精度达到了惊人的12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强武啊，导航设备还比较简陋，没有现在的什么卫星导航、惯性导航，就是传统的罗盘地标领航。比方说是一个黄河的大拐弯，我在它旁边1公里几分几秒到达。如果我早到了或者晚到了，我要调速；如果偏左了偏右了，我要调航向。这就叫罗盘地标领航。但是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空，没有地标可供检查，它每次低空出航都能保证对9公里外的目标保持如此精准的投弹成绩，12米，身手不凡。所以这个那天他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是高度500，速度900，解除氢弹的4道保险。指挥部发出投弹命令的时候，他拉起飞机投弹，因为当时采用的是上升，急上升的时候投弹，它有一个弧度，叫反复练习，每一次在这个上升角的时候，你把弹投出去，它有一个自己的弹道，自由落体，然后你就做上升转弯，就脱离，快速脱离，几秒钟的时间它就爆了，氢弹爆了以后，你必须飞出这个安全区，所以这个是很惊险的。那么它拉起来以后，摁下了投弹按钮，它没有感觉到弹体离机的震动，它知道不好，投弹装置故障，报告地面，请求再次进入投弹航线，用应急方式又连投了2次，但是氢弹仍然纹丝不动，还是没脱掉，因为它已经反复进入了3到4次了，油量就不够，不多了。这个时候他就面临着两种选择，弃机跳伞，你可以避险求生，但是国家那么大的投入，那么多的科研人员的心血就白费了，而且呢，如果你跳伞以后，飞机带着氢弹如果飞出了试验区坠毁，试验区内是无人区，试验区外那就有老百姓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个时候最考验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杨国祥那个时候判断了以后，他就跟这个指挥员报告带弹着陆，就是带着氢弹回来着陆，带了一枚氢弹，它是弹体一半在机身内，一半在机身外，离跑道的道面只有10公分。飞机着陆的时候再轻轻两点，它那个起落架压支柱、减震支柱也是往里压缩的，轮胎也是压缩的，那你这10公分几乎就没有了。
1: 对，
0: 而且你是打开了保险，这个时候你带着10弹就非常危险，更何况是一个打开了保险的氢弹。那么基地觉得这个事儿就太大了，直接报告在北京坐镇的周恩来总理。总理说了一句话，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现场立即紧急疏散，只留一名指挥员和一名参谋，其他人员全部转移一下，方圆多少公里以内的老百姓也要疏散。那么杨光祥在这个地面的指挥下，以超人的胆略和精湛的飞行技术操纵飞机缓缓下降，尽量使机轮轻轻接地，安全下降，成功化解了一场足以震惊世界的巨大风险。你要是把自己的机场炸掉了，外国人的卫星是看得见的。
1: 对，
0: 一个礼拜以后，杨国祥再次起飞，顺利地完成了试验任务，荣立一等功。

0: 所以他很不容易，他是有故事的人，
1: 记得
0: 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时就在球场边上就跟我讲了，他讲的是云淡风轻，我听的是心潮澎湃。
2: 一段与英雄之间的对话直抵心灵，英雄的故事深深感动着胡晓东，如今在军博他也把英雄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日久天长，胡晓东在文物讲解中沉淀下了独属于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也让那些原本沉默的文物承载起历史的温度，温暖并激励着每一位到访者。如今老兵胡晓东在军博的讲解还在

继续，他和老战友们的故事也会在军博一直流传下去。带着对英雄的敬意，我们来到轻武器展区，在这里我们将认识另一位人气老兵，开启另一段军博故事之旅。

0: 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1: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2: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3: 对对，
2: 就像昨天一样。嗯，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
4: 三二一，
5: 各位观众，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五六式这个系列的枪来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个弹，这个叫什么呢？叫加强筋。
0: 杨南镇1954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轻武器方向的讲解专家。退休后的杨南镇走进军博，现在可谓军博新媒体平台上的顶流。
6: 刚度极为的好，穿刺效果极为的好，连续单发射击，快速射击，趁着这个瞬间呢，把这个敌这个弹匣划过去，那划到脖子上，把他颈动脉的干掉了，是吧？
7: 毛主席特别喜欢卡宾枪，打起来很利索，又轻巧，威力还大。毛主席他曾经是喜欢步枪啊，
6: 这个就是个小步枪，卡宾枪就是骑兵的步枪。
2: 观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8: 杨老师，
9: 老兵你好。
2: 你好，
8: 幸会杨老师，可算见面了。
9: 今天就属于是现场聆听了，
8: 我这都有备而来，我准备好了。
9: 咱们军博大概有多少支枪？
2: 哎呦，要叫我来说，我这说不出来，真说不出来，
9: 太多了哈，
2: 真多，
9: 真多。这个我这很熟悉，这八一杠吗？这不是，我这动作是不对的，我这动作怎么感觉有点卡不上了？啊，
2: 你这是有点不对。你注意看我怎么？
9: 我看你啊，哇，这一下气势就不一样了。
2: 你这个上来以后啊，头都是歪的。
9: 对，
2: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
9: 我是用脑袋去找准心。
2: 我估计啊，咱们也不能绝对的说，要想打准不太容易。
9: 他其实是把那个脸颊这个地方给靠在枪把这位枪托这。
2: 对，不要那么使劲去靠了，这
9: 啊，
2: 这个虽然是打仗用的，这可实际上我这么觉得啊。要想打得准，就要把它当仪器来使。
9: 嗯，对，
2: 仪器，科学仪器来使。
9: 仪器就得要求你这是操作是规范，
2: 操作规范，
9: 规范
2: 精准。
9: 它应该是搭在这儿是吧？
2: 对，
9: 您说的应该这样。
2: 你看啊，你这个枪托首先要抵住了，
9: 抵住了，
2: 你要露出一半就很显然嘛，
9: 对
2: 是吧？
9: 对，
2: 另外你要这样一点是吧？
9: 稍标准点了吗？
2: 哎呀，好点好点
9: 杨老师说的很勉强。好点就那样吧。
2: 不，这个肯定要经常练习。
9: 对对对对。您在部队的时候有使用过这把枪吗？
2: 我一入伍就是这个五六式。
9: 五六的。
2: 嗯，五六式。
9: 嗯，
2: 这个枪后来到了80年代上半期才开始发了。
9: 嗯，
2: 和原来这个枪有个比较大的区别。
9: 嗯，看着好像挺厚重。
2: 厚重。
9: 嗯，
2: 这个机匣就是一块实心的金属抠出来的，
9: 嗯，
2: 但你看这个机匣呢，就是个钢板冲出来的，
9: 嗯，
2: 要加在战士身上，很显然这个重，这个轻啊，
9: 对，哎呦，
2: 对吧？
9: 这拿起来这分量确实，
2: 对，这个4公斤，将近5公斤重啊，
9: 我这要冲锋的时候有点稍有笨重啊。
2: 但是这个枪呢，最初嘛是为了结实什么，现在这个工艺上去了，材料上去了，
9: 对，
2: 比它轻照样结实。但是就说这是两个时代的枪。
9: 您在部队的时候参与训练呢，或者执行任务，这。

0: 两种枪使用哪个多一些？
1: 应该说这个多，因为我整个就是
0: 主要您当兵太早，
1: 一入伍，
0: 哎，对，
1: 我当个水兵，我们这个艇上有四支冲锋枪，
0: 嗯，
1: 就是这个560冲锋枪，
0: 嗯，
1: 那我其中呢，就是我是鱼雷兵，
0: 嗯，
1: 这四支冲锋枪有我一支，
0: 嗯，
1: 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
0: 那您说，那您是水兵出身，为什么后期对这轻武器了解的这么详细呢？这么具体呢？
1: 这个就是工作性质吧。
0: 嗯，
1: 新兵连那天晚上站岗，第一次站岗，
0: 嗯，
1: 发一个560万自动步枪，
0: 嗯，
1: 那一班岗，我就从上摸到下，从上摸到下，对吧？
0: 对，
1: 啊，就这种感觉。
0: 嗯，其实就是，就是热爱。
1: 你像我快艇部队，我是鱼雷兵，你要把那个鱼雷学精了，
0: 嗯，
1: 是不是？轻武器是必会的，所有的艇员都要会，
0: 嗯。对，这个是为了以防比如登陆的这种需求。
1: 哎，登陆的需求。
0: 啊，
1: 比方说我们检查某一个可疑船只要上去，
0: 嗯，对，
1: 那么是不是要拿着枪上去？
0: 是这样。
1: 等等吧。
0: 嗯，
1: 因为你是武装力量的一员。
0: 啊，
1: 嗯，这个武装力量就是要用武器去保卫。
0: 对，杨老师，这两把枪，这把是哪年开始人列装部队的？
1: 1956年是7.62毫米冲锋枪在我们国家。
0: 哇，那太早了。
1: 哎，这个枪呢应该是个步枪。
0: 嗯，
1: 但是这个步枪怎么这么短小啊？
0: 嗯，
1: 新词儿来了，突击步枪。
0: 哦，突击步枪。
1: 嗯，对，这是一个中威力弹。
0: 嗯，
1: 是个步枪弹。
0: 嗯，
1: 威力很大的。
0: 嗯，
1: 100米。
0: 嗯，
1: 普通弹能打透6毫米厚的钢板。
0: 嗯，
1: 这个就很厉害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而且呢，你看它的自动机是带活塞的，
0: 嗯，
1: 哇，可以上刺刀的，
0: 嗯，
1: 世界上基本上认同的是什么的，
0: 嗯，
1: 这是个突击步枪，既有冲锋枪的发射速率，
0: 嗯，
1: 又有步枪的杀伤的概率，
0: 嗯，
1: 这个枪很凶猛，只要是武装力量，
0: 嗯，
1: 拿着这个就觉得信心满满。
0: 对，所以这武器它也是一种底气哈，啊，
1: 就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这就叫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准备消灭敌人那种状态。
0: 对，
1: 我就要拿一个管用的、顶用的、好用的。
0: 对，所以这两把枪是很典型的。
1: 你看这个枪拿着跑，
0: 嗯，
1: 就很舒服。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枪要拿着，
0: 确实也沉啊，
1: 你拿着以后后面那很重啊。
0: 对对对，
1: 从这个枪开始，我们出来了一大批搞枪的老师。
0: 嗯，
1: 我们枪越搞越好，你看。
0: 嗯，对，我们有一年去这个特种部队，我们问说这个谁是枪神，配合我们那个拍摄。所有人就，我们都是各部队的这个枪神。我们说，就每一个都是吗？每一个都是。
1: 他们就觉得，他们被人民和党信任的这个情况，
0: 对，
1: 他们能够最好的去完成任务。
0: 是的，
1: 这些人已经就到这个地方了。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共和国的人民的战士。
0: 有的时候您看见这些年轻的战士，哎，这个比当年自己当兵还开心吗？
1: 那是
0: 啊，
1: 还有些战士剃个光头都漂亮。
0: 我看杨老师，咱们这边陈列的都是步枪，那边好多的手枪，是吧？您带我去看看呗。
1: 走，
0: 嗯，
1: 看
0: 好，
1: 你看看你喜欢什么。
0: 好嘞。
2: 枪承载着沙场决胜的底气，也暗藏着方寸之间的精巧门道。从军营走来的老兵杨南镇，早已经把对轻武器的痴迷与钻研融进了他娓娓道来的每一句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老兵杨南镇的脚步，一同走进那个关于手枪精密而热血的世界吧。
0: 哇，杨老师，我站在这儿我就感觉这是军迷的梦幻世界啊。走到这里边这都走不动路了。
1: 我就见过这样的。
0: 见过这样的哈，嗯，
1: 他就融到里头去了
0: 啊。
1: 我说你喜欢哪一个啊？这个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没见过
1: 什么情况。我说能这么说你都喜欢
0: 啊。
1: 他有这种，真，啊，真是他真闲。
0: 那这么多手枪您给我介绍哪把啊？
1: 冲这两条吧，
0: 啊，
1: 一个比较罕见的，
0: 啊，
1: 比较少见，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可能咱们的观众特喜欢。
0: 对，
1: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
0: 对，这个太精致了。这个
1: 还就是下得厨房
0: 啊，
1: 进得厅堂的那么一个，啊，也就是最前面的一个士兵
0: 啊
1: 可能会用，
0: 也会用。
1: 哎，这个大到什么呢？除了军队以外，那些政府的什么那官员，
0: 嗯，
1: 总统啊、总理啊什么的，还不是卫队啊，
0: 啊，
1: 是他本人作为私人
0: 的这个手枪，
1: 自卫的
0: 配枪，
1: 手枪。
0: 这是哪个国家产的？
1: 这个是德国，过去不叫西德吗？这个枪啊，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品牌叫 SHOT 38H 型。

0: 这是一个7.65毫米的口径中小型的手枪，自卫手枪里头呢，它又是威力比较大的一种手枪，要太子弹太小了，没劲儿。
1: 对对，
0: 结构我们一看非常的紧凑，那没有想象晃荡不了。它这个枪，你看我们说，它镀了这个红颜色，新的时候肯定是很豪华。
1: 对对对，
0: 虽然它是，已经老旧了，但是强硬的划痕没有。
1: 您判断这支手枪现在得多少年了？距今？
0: 38年，
1: 90多年
0: 啊，对，
1: 差不多。就像您说的，虽然这上面有枪油啊，或者说这些划痕，但是难掩它的这个贵气。
0: 你这个词儿用得好，
1: 是吧？
0: 是
1: 感觉它的这种华丽感就油然而生。
0: 你用这个枪用的贵气很好，什么霸气？它不是追求的霸气，
1: 对对对，比较罕见的这个手枪。
0: 这个枪，是当时在德国呢，这个枪很神奇，你看我们知道德国呢有这个比较世界风靡的，当时商务上也很风靡的，警务和特工作战等等，前面它有个叫 PP， PPK， 这两一个大一点小一点，那个 PP 呢跟它差不多，PPK 比它还小一点，那个枪广泛的用了，你像007啊那些电影什么表现就是那个 PPK，
1: 对吧？对对
0: PPK 这个不拘豪华，但是给人一种能量，它的分解结合各方面呢也很传统的一种性能结合。这个枪的厚薄有个厚，是吧？
1: 对，
0: 一个弹匣呢，你看多少发子弹？
2: 1、2、3、4、5，
1: 7个，
0: 7发
1: 啊，
0: 8发。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看，从这个孔到上面还有一发子弹的
1: 哦，
0: 所以这发子弹就上面露出来看见了。
1: 对，
0: 它这个是看见的第二发弹。1、2、3、4、5、6、7、8。
1: 哦，是这样。
0: 8发。那么全枪呢，如果都装满子弹，9发，弹膛一发，
1: 对，
0: 有弹膛一上以后呢，它这个量一保险，
1: 对，
0: 这么小的手枪，握感很实在，
1: 对，很舒服。
0: 哎，你看他的手啊是自然弯曲一点的，可以搭在扳机护圈的前沿上面。为什么这里做的小巧一点呢？他要从衣服袋子里拿出来什么的呀，不勾挂的。
1: 除了这把枪还有哪把您再给我们推荐推荐？
0: 这把手枪
1: 啊，
0: 您拿着。
1: 好，我拿着。
0: 你自己先品着一下，再给你看看这个吧。
1: 这大家伙了，
0: 这个，
1: 哇，这明显大一圈，这个
0: 这大吧？
1: 这大一圈，
0: 看就这么比一下，
1: 这一看就有威力啊。
0: 主要看这个口径啊，11.43毫米。
1: 对对对对，口径也大。
0: 这是美国科尔特1911A1式自动手枪。所谓自动手枪呢，它不是连发概念，打，这不是这个，它是半自动设计，啪啪啪啪，自动抛壳，
1: 就从这儿抛出来。
0: 哎，那个非自动手枪是什么？转轮手枪是非自动手枪。
1: 哦，
0: 纯机械的那个转轮，在装上弹以后，你抠一下，它转，用机械转动，转到下一个射击的那个弹膛的位置，啪啪转。转够了，比方说6发弹的一个转轮，它就转6下子，5发弹的转轮转5下子。
1: 哦，那是非自动，
0: 这个，哎，叫非自动，不抛壳的。
1: 对，
0: 这是从这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逐渐的风靡，这些年可能才全部退光，但是呢，很多人都很练着这个枪，这个枪人缘特好，你拿一下这个手感，这么大的手枪，你这个手感特别的好，
1: 对，
0: 你看这感觉，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我其实拿这个，我感觉比这舒服。
0: 哎，对了，
1: 因为这个正正好，我感觉，而且感觉特别有战斗力。
0: 11.43毫米，这么大个头子，咣一下子在胳膊上，梆就断了，
1: 那个，打胳膊上就断了。
0: 哎，那
1: 它不是个眼儿，
0: 那不是眼儿，那个胳膊那骨头咔嚓就。
1: 我怪不得用这个呢，这威力是真足。
3: 两把手枪，两种性格。杨南镇讲起他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故事，让这些看似冰冷的武器散发出独属于他们的魅力。走在展厅中，看着各式的轻武器，杨南镇不禁发出感慨：
0: 就是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1: 对对对，
0: 很年轻啊，就看昨天一样
1: 啊。对，在线下讲解的时候，有没有哪个这个观众的提问或者说互动您印象比较深？
0: 我那天是就在哪儿吧，我记不住，反正我就在，我靠这边，我走，他那个就在那个，他从那个突然一转过身来一看以后，

0: 发现是我，他就哎呀，就是觉得激动的不行。
1: 2001年的时候，
2: 对，
1: 那时候我刚在陕西那边上大学，看杨老师的那个讲解了03自动步枪，还有那个95式自动步枪，我当时
3: 从而产生了您当兵的这个想法了。
4: 你们家是哪里的？
1: 河南。杨老师再见。
4: 再见。
0: 好，很高兴啊。
5: 我们都在问榜样的力量是什么，在那一刻，这是具象化的。因为有了英雄，因为有了英雄故事的讲述者，更多的有志青年被深深感召，投身于国防建设中。这也让杨南镇倍感欣慰。军旅也是老兵杨南镇人生中最骄傲的底色。提到从军经历，杨南镇身上的迷彩也有着一段故事。
3: 这身迷彩是哪个时期的？
0: 我在做那个海军陆战队工作的时候，按照上级首长的考虑，
3: 我制定的服装，
0: 突发奇想搞了这么一个
3: 当时您这跟着一块制定的，
0: 对，
3: 这身服装，
0: 对啊，
3: 这个标也是海军陆战队当时的这个，
0: 对，
3: 啊，您设计的，
0: 这就是我设计的，当时海军的政委，他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陆战队要设计一个标志，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八一军徽，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这是肯定的，这是政治属性。这个海军毛，这个是标准的一个我们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那个毛的标准的图案，同时显示我们海军的那种坚定的决心，到哪盯着的就是说就能盯得住，攻必克守必固的这种精神，那么周围这个呢，橄榄枝
3: 啊，橄榄枝啊。
0: 我们在海洋上所进行的一切的活动是保卫我们国家安全，捍卫国家的主权，同时是捍卫世界和平，既要产生我们的爱国主义，要有国际主义，
3: 还有尖刀，
0: 这个刀就是我们兵种的性质，我们是当尖刀打头阵的，
3: 对，
0: 你说为什么不能两个枪啊，这是个冷兵器，就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条件用最简单的兵器也能和敌人战斗，夺取胜利。那么为什么要用圆的？一般告诉都是盾牌。
3: 对，
0: 我说如果从盾牌这个角度想，我这是个圆盾。圆盾在古代的盾里头是格斗盾。就是拿着大的时候，你看斯巴达克的那个稍微圆的，是可以挥舞的。
3: 对，
0: 是我进攻型的格斗盾。
3: 对，
0: 不是那个
3: 不是防卫
0: 盾。你要那个长的是防卫的，不灵活。
3: 对。
0: 这个黑色的底是我们海军的魂。咱们到军模来啊。我要隆重推出我一个我曾经我服役那个部队的一个老战友，也是老前辈。
3: 行，
0: 我要给你们隆重推出。
3: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
0: 哎，
3: 您带我去。
0: 走。
5: 亲手设计这身迷彩是老兵杨南镇引以为傲的一段军旅记忆。可在他心底最挂念的仍是曾出海作战的老战友，虽然他们不说话，但比谁都懂他的青春。
3: 这个就是您这个老战友。
0: 对
3: 啊，
0: 这个是我们海军最早的鱼雷快艇
3: 啊，
0: 这些是海军的水中兵器
3: 啊，
0: 舰艇上投放在水里以后去消灭敌舰。这个鱼雷艇呢，是我曾经在那服役过的那个大队的，是我们那个大队的其中的一艘艇。
3: 是一个型号的吗？
0: 这是早期的了。我们入伍呢，这已经不是这个型号了。这是我们的前辈的那些同志驾驶过的快艇。这个快艇是参与过1954年击沉太平号护卫舰参战的其中一条艇。
3: 也是功勋艇啊。
0: 这功勋艇。
3: 一条艇上能有多少人？
0: 这个艇9个人。
3: 九
0: 个人是一个正连级的单位。
3: 您当年在鱼雷艇上一共是待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鱼雷艇部队近10年。但是我入伍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役了。我们那个部队弄的艇呢已经是新式的快艇了。这个艇呢是苏联援助给我们的其中的一艘快艇。它的型号呢叫123波型鱼雷艇，艇身比较轻，全是铝壳的。这两条鱼雷就是两发

0: 炸药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
1: 就奔着目标去的。
0: 哎，就是敌人拼命的打，我们拼命的就往上冲。
1: 所以这鱼雷艇是永远在作战前线的。
0: 哎、对，在敌人的火力拦阻和压制的这个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冲到一个距离上，
1: 嗯、
0: 你才能发射鱼雷，对吧？
1: 对对。
0: 你老远看着我就发射了，那鱼雷够不着了，
1: 对
0: 吧？敌人也好规避。
1: 对。
0: 另外，我们还要比规定的这个射击距离还要再近一些，
1: 嗯，
0: 使我们发射鱼雷，当敌人可能有效规避我的鱼雷的时候，我们的鱼雷已经命中了。
1: 啊，您在艇上主要负责哪个位置？
0: 我是鱼雷兵，这个专业就我一个人。
1: 嗯，
0: 我负责这两个鱼雷发射器，就是筒子，还有装在这里头的两条鱼雷。
1: 嗯，
0: 这个维护保养、
1: 嗯、
0: 进行战斗准备的各种操作。我们这个鱼雷艇，整个鱼雷艇就是个鱼雷大枪、
1: 嗯、
0: 大炮或者大枪、
1: 嗯、
0: 艇长驾着快艇瞄准敌舰，
1: 嗯，
0: 有把握命中敌舰的这个距离发射鱼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鱼雷艇以后，首战击沉太平号就是我们这个部队。我们那个部队是一个海军光荣的部队、
1: 嗯、
0: 这个光荣是打出来的光荣。
1: 嗯，
0: 我们那个部队的荣誉史挂的那些奖状，
1: 奖状
0: 中央军委的嘉奖令，
1: 嗯，
0: 正八经的嘉奖
1: 肯定是执行了重大任务了。
0: 嗯，这个作战各艇的，
1: 嗯，
0: 参战各艇立功的，
1: 嗯，
0: 这个比方说击沉太平号护卫舰，这个战斗经过图，
1: 嗯，
0: 啊，击沉永昌号，
1: 嗯，
0: 护卫舰，
1: 这种荣誉传承油然而生。
0: 对，
1: 嗯，您在这艘鱼雷艇有没有自己的这种口令或者口号？
0: 在武器装备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1: 嗯，
0: 实施战斗活动的时候，口令都是一套一套的。
1: 嗯、
0: 要发现敌舰进入战斗状态，当时你比方说，艇长两管鱼雷准备战斗，
1: 嗯、
0: 丁身两米，三角两度，就马上服送一遍。
1: 嗯，
0: 两管鱼雷准备战斗，丁身两米，三角两度。然后我就去准备去了，
1: 嗯，
0: 啊，进行准备，然后做好了准备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保险还没有打开，
1: 嗯，
0: 就报告了，报告厅长，两管鱼雷准备战斗完毕，定身两米，三角两度，锁气阀打开，送药装上，接着就喊了，
1: 嗯，
0: 两管准备发射，
1: 嗯，
0: 两管鱼雷准备发射，
1: 嗯，
0: 两管鱼雷准备发射，
1: 嗯，
0: 过去以后把那些什么保险销什么都全拿了，
1: 嗯，
0: 一拔掉以后。两管准备战斗完毕。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再回到鱼雷后面这个地方，
1: 嗯、
0: 有个手机发的扳手，
1: 嗯，
0: 这个就像打大枪一样，砰、
1: 嗯、
0: 一扳，
1: 嗯，
0: 这个鱼雷就被这个火就打的火药着了，就啪就出去了、
1: 啊。
0: 出去以后呢，紧接着一大盆水就扣到来了、啊，因为这鱼雷掉到海里去以后啊，这发射到海里以后它走了，
1: 对，
0: 砸出两条那个大水，
1: 啊，
0: 很高的大水啊。这样子正好我们鱼雷艇就冲到那个位置上，
1: 对对对，
0: 它扎着水，
1: 那叫水浪，
0: 哎，一浪起来正好冲到，就哐当一家伙，
1: 对对对，
0: 洗礼，
1: 对洗
0: 礼。然后
1: 这也是激动的时刻，
0: 哎，确实是这么弄一下子，
1: 对，
0: 更精神了，
1: 对对对。
2: 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当兵时期的口令，老兵杨南镇依然熟记于心。就像他所说，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就像昨天一样。那些在鱼雷艇上的时光，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品格。然而，纵使是铮铮硬汉，也总有动情落泪的时候。
0: 在海边防的很多地区，我们紧急参与突发的那种抢险救灾事件，
1: 嗯，
0: 也是有的，
1: 嗯。
0: 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呐、啊，
1: 嗯。
0: 你们的那个人民群众，特别有些老人呐、啊，
1: 嗯，
0: 又下着雨，又冷，身上湿的，
1: 嗯，
0: 那个船进水了，
1: 嗯、
0: 已经没了那个膝盖，
1: 嗯，
0: 实际上那块地方已经被水浸了，但是他还不能老站那儿、
1: 嗯、
0: 坐在水里头，你还不能一下跳下去，把那船跳散了也不行、
1: 嗯。
0: 可是你真正到了那个时候，说安慰他说，大爷不怕，
1: 嗯。
0: 我们来救你，给他一个刚加了水发热了那样的食品，拿着那个像粥一样的，就吹一下。按理说很正常，这嘴唇发抖吹，吹两下就，
1: 嗯，
0: 我爸也就哭了，
1: 嗯，
0: 伤心的哭了，
1: 嗯，
0: 我跟我们

0: 很看不了这样。
1: 嗯，
0: 你感到人民群众有的时候，
1: 嗯，
0: 怎么说呢？从各个角度讲，他们不管多困难，都支持我们。
1: 嗯，
0: 军队，啊，我们抢险救灾的时候看的这个，
1: 嗯，也是揪心的，其实。
0: 不说我们有我们在，有你们在，那感觉，哎，就是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说一句话不过分，
1: 嗯，
0: 同志们都这么想。我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1: 嗯，
0: 就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们什么叫人民自己啊？
1: 嗯，
0: 救人民于水火呀、啊，
1: 嗯，它变得更加具体，
0: 哎呀，
1: 更加形象。
0: 有这种事情嘛，遇到了以后，现在想想
1: 是很感慨，
0: 嗯，反正
1: 就是你看见他们，你就知道我为何而当兵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我那是一次受伤，就因为我啊，这个坚决的就那么跳下去了，是吧？然后回来，这个表扬，我可以说很多表扬都没记住，就记住这个。
1: 嗯，
0: 他就，你看，很勇敢，我就感觉到这个勇敢对我是非常高的评价。
1: 嗯，
0: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1: 嗯，冲上去，
0: 没有犹豫，坚决的就干。
1: 嗯。
0: 但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存在蛮干。
1: 嗯，
0: 为什么？平常刻苦的锻炼，比方说各种技能，除了作战需要以外，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去坚决的要去履行使命。我跟你讲，不是说喊口号的，
1: 嗯，
0: 就是你到关键时刻一定有作为，有本事，把这个事搞定拿下。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才叫觉得对得起。
1: 站在您的老部队的鱼雷艇前，讲述了这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是感觉这人民海军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又再一次具象化了。那就像您说的，最后就落在一个词上：人民。
0: 我所谓感到的光荣，是因为我在这个光荣的部队里头服役。
1: 嗯。
0: 到了为人民来出力的时候，就有能力义无反顾。
2: 一切为了人民，是杨南镇把军人的定义深深地刻在骨头里。胡晓东站在战机前讲的是蓝天上的传奇，杨南镇站在鱼雷艇前讲的是大海里的荣光。在这海天之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来自人民军队的安全守卫。两期节目，我们走进了四位老兵，他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军旅深情讲述，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可触可感，让人民军队的红色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远滚烫。博物馆承载历史，传承文明。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除了在军博，在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博物馆、史料馆、纪念馆等场馆中，还有很多老兵志愿者。他们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退役不褪色的坚守，让历史发生，让信仰传承。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极南

0: 再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小船海鲜，码头职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向你
17: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0: 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0996。
1: 4000110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2: 戴上环保带，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带，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6: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特朗普称，每依需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美媒称，美方让步大，回报少。万斯批评以色列对备忘录表现出恐慌，以军持续空袭黎南部，坚称不会撤军。伊朗画下红线，若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 一方发表声明，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行。欧洲多国推动扫雷护航计划，日本酝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伊朗代表团推迟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那具体情况，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称，美伊需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会采取让对方不高兴的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其中表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并认为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针对

0: 备忘录发表评论称，美国做出的让步幅度之大与实际取得的回报之少形成明显反差。以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为例，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在2月下旬，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明确表示，行动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导弹威胁。特朗普政府在3月向伊朗提出了一系列停战条件，其中关键一条是要求伊朗在5年内不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提及伊朗应当拥有铀浓缩权利，并可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8号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此前曾为对伊动武划定多条红线，但如今这些红线基本都被搁置一边。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问一下廖老师，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针对美伊总统已经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发表了正式的声明，他说自己原则上对这份协议持不同意见。那同时他还直言说，特朗普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推动达成相关的安排。我们该怎么解读穆吉塔巴的这个表态，尤其是这番表态之后，我们看到现在伊朗代表团已经推迟前往瑞士了。
2: 我觉得穆吉塔巴的这个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是否跟美国进行谈判，伊朗国内始终是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的。譬如说，这一次谈判我到底要达成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一次谈判的结果被很多媒体都解读为美国给伊朗画出了一个大饼，或者是一个超大的胡萝卜。但是呢，伊朗国内现在还是这样在讨论，一方面就认为这个胡萝卜是存在的，那么只要伊朗去争取，最终是可以拿到的，拿到之后就可以缓解伊朗的经济困难。但是另外一派，也就是强硬派，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别自欺欺人了，伊朗已经被骗过2回了，那这个胡萝卜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各方妥协的一个成果。那么最高领袖现在要平衡各方的意见，所以他这个表态是非常有艺术的。有些人认为穆吉塔巴这样的表态是在一个甩锅，但是呢，我更相信他是基于现在伊朗国内的情况做出的一个非常有艺术的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1: 那东旭你怎么看穆吉塔巴所说的特朗普是在困境跟无奈之下，然后动用种种手段推动协议达成？他说的这个困境和无奈，尤其在军事层面，我们怎么理解？
3: 从军事层面来讲，美国最开始是利用这种空袭和火力打击的方式，试图解决他所谓的中东问题，也就是要针对伊朗他的导弹能力和核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去功能化，甚至要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政权进行颠覆。但是呢，这种战略意图和军事目标是没有办法实现和达成的。伊朗展示了强大的韧性，尤其是在军事层面，依托于地下导弹城和它的这种无人机的反击能力，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持续的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美国也无法压制伊朗的反击行动，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反对声音，那么这针对特朗普本人确实呢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呢，伊朗它针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在核心问题上不能轻易的妥协和让步。因为以前美国曾提出说伊朗的弹道导弹针对以色列是有威胁的，那么伊朗必须要针对它的导弹进行全方位的限制。现在来看呢，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并没有任何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呢，在导弹这个问题上是一步也不退，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留存住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可以针对后续出现的任何情况，他可以随时进行反击。那么面对伊朗他的这种导弹的反击能力，美国最终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
1: 廖老师，这次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有一个公开表态，说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我们知道之前其实美国的立场一直是要严格的限制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的，甚至把它作为军事打击的重要的理由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特朗普出现了这样比较大的态度的转变？
2: 首先一点就是美国对这件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是因为拦截弹的消耗太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导弹似乎是越打越多，打了40天，美国人说伊朗的导弹只剩下20%，然后改口说50%，然后再改口说75%，后来伊朗说我有120%，结果美国就很破防，我不是不想 摧毁你的

0: 导弹能力，而是做不到，这是最关键的一条。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伊朗对这件事情坚决不退让，因为我们发现伊朗之所以能够扛到现在，就是两件法宝，一个就是我管住了霍尔木斯海峡，另外一个我就是发现了美国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海湾国家。所以我通过短程导弹和无人机，我袭击海湾国家，我就能让美国受伤。这在博弈论上被称为一个三角胁迫。伊朗发现这是我的一个立身之所，啊，我绝不会退让的。但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让海湾国家以至于以色列啊非常的难受，因为相比于核弹，导弹和无人机才是他们最紧迫和最核心的一个威胁。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做不到。但是你不应该说我解决不了，那伊朗你就可以拥有导弹。那么这只能让海湾国家更寒心，因为它凸显了作为美国盟友的危险，凸显了美国安全保护的不可靠。
1: 廖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做出评论，认为美国这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做出的让步的幅度之大和获得的回报之少形成明显的差别。比如说有媒体就直言不讳，他说特朗普政府把对伊朗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撇到了一边，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您怎么看？美国真的是做了一次蚀本的交易吗？
0: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看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进攻，完全就是一个三无之战，无准备，无协调，无后手。特朗普在进行各种辩解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实际上这个理由一直都在变，而且大家也都不信。他一直在先射箭后画靶，譬如说一月份他当时讲伊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动荡，那么现在就是推翻伊朗政权的好时候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借口。但是很快就发现伊朗动荡平息了，然后呢他又找到了第二个借口，他说伊朗之恐，结果怎么样？他的反恐局长公开发表反对说没有这回事儿。然后特朗普又说伊朗正在研发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直接对我们构成了威胁，结果怎么样？他的情报总监在听证会上说2035年之前我们发现伊朗都没有类似的计划和能力，结果就连共和党盟友都在私下里问特朗普，我们不是不支持你打仗，但你总得告诉我们为什么吧。结果特朗普一直找不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可信服的一个理由，直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特朗普才得意洋洋地说，谁说我没有目标的，我的目标就是打通海峡，然后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但这个目标实际上大家更不相信，因为大家都在讲，媒体也都在说，正是因为你打仗才让海峡不通的。所以这场战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打的时候莫名其妙，结束的时候虎头蛇尾，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彻头彻尾的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败。
1: 我们看到针对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方面是公开表达强烈的批评和反对，而对此呢，美方直接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反应是歇斯底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此前以色列财政部长公开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很糟糕，以色列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坚称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自由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同时曼斯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称以军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太恶劣太过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为了推动美伊会谈，全程采取了极高等级的保密措施，

核心目的就是防范以色列情报机构窃听技术渗透，避免以色列摸清谈判进展后实施破坏。知情人士透露，相关人员全程采用线下会议手写字条的方式沟通。

0: 是比如说连加密通讯这种方法都不敢用，甚至要回到最原始的写字条等等这样的方式，而它的核心的目标就是为了防范以色列的这种情报的渗透。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如此亲密的盟友，那美国在跟伊朗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为什么要如此防着以色列？
1: 这也是让大家感到最为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都知道美国跟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为紧密的一对盟友关系之一。但是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让美国国内开始越来越反思，甚至于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场战争似乎完全是以色列想打的，他是把美国拖下了水，美国不得不绑在了以色列的战车之上，然后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包括经济上，包括国际舆论以及道义上的一些指责等等。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色列始终把伊朗作为一个头等大敌，但是呢，仅凭以色列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距离上那么远，2000多公里，体量上相差那么大，伊朗的国土面积大概是以色列的70倍，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的话，以色列单兵独斗基本上不可能赢下这场战争。但是呢，打到现在大家就发现美国跟以色列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一个还想打啊，一个就想谈。那么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以色列现在就非常担心美国的态度生变，所以最近就传出来以色列把美国当成了一个进行窃听的重点国家，以至于国防部前些天把以色列的间谍威胁从高调到了最高等级，也就是危急的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担心啊，我现在谈判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特朗普明显是要结束这场战争，那么大家就特别害怕以色列会不会听到什么知道什么，然后呢，在达成协议之前我采取各种措施，要么捣乱要么搞破坏，所以各种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阻挠这一点，防止这一点。
0: 另外我们知道在美伊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第一条就是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的这种停火，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显然是不打算遵守这一点的。那伊朗呢，我们看到他也没有直接向以色列发难，而是把这个球踢到了美方，说你应该去约束以色列，否则我就视为是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种违反。所以你怎么看伊朗的这一波的操作？
2: 伊朗和美国较量了很多年，和以色列一直也是处于博弈的状态，所以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现在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高效的迂回手段，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真正可能会起到破坏性作用的，我认为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因为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打出一个以色列想要看到的结果。那其次呢，在此前交战的过程当中啊，以色列本土确实也是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袭击，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这说明以色列他在针对伊朗进行啊这个作战行动的时候，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也存在预判不足的情况，所以军事层面他是有失误的。更重要的是，以前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来讲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以色列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已经要采取这个行动了，但是由于特朗普出面啊针对啊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那么压制住了以色列国内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声音。但是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分歧，那以色列国内的这种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那他的这个位置稳不稳，或者说后续在法律层面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这个值得关注。那如果内塔尼亚胡本人他孤注一掷想摆脱国内的这种政治层面的危机或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不排除他可能会有一些冒险性的动作，那么这也是美以之间关系的变数。
0: 那我们看到美伊刚刚签署完这个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就在黎巴嫩南部发起了多轮袭击，而且直言说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很糟糕。所以廖老师您怎么看，就是以色列它的真实的意图或者说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它是真的希望去阻止美伊接下来达成进一步的协议，还是说它其实也知道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但是希望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行动这种袭扰来作为一个筹码，来从美国手里换得更多他想要的东西呢？
1: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是有的因为现在看美国非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这不是以色列能够阻止的

0: 但是呢，这个协议完全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他说很糟糕，实际上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很生气。那么谈之前你不告诉我内容到底有什么，谈之后大家发现上边完全没有以色列最关切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不满。以色列国内现在一些反对派非常不高兴，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你为什么不坚决反对这个协议呢？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美国的贵妃犬？你是不是让以色列成为了美国的附庸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为了未来的选举，为了争取选票的支持，他无论如何要采取一些实质上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协议我们现在看它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条，说要在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包括黎巴嫩，或者说特别是黎巴嫩。那么这是伊朗最坚持的一点，但恰恰也是这个协议最不稳定的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软肋，只要我抓住这个软肋，我进行一个搞破坏，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会答应我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就会被破坏？这是非常有可能，也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一次是美以伊三方之间，那么打到现在似乎越来越变成四方之间，也就是美以伊之外再加上了黎巴嫩真主党，结果就让局势的演变更加的充满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就有一些评论说，这件事情对于伊朗来讲可能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个协议本身对于伊朗是非常有利的，但你非要加上黎巴嫩的话，那么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弱点。现在呢，以色列就在黎巴嫩问题上精准地捏住了伊朗的这个软肋，精准地找到了美国的一个弱点。我觉得下一步很有可能地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搞事儿，既给美国施压进行讨价还价，同时我要搞这个破坏，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个目的，以反击之名行占领之实，我尽量地扩大我在黎巴嫩的一个安全区。
1: 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那欧洲多国呢现在正在推动一项扫雷护航计划，而日本也在酝酿相关的派兵方案。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表示，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欧洲多国正在推动一项扫雷的护航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透露，大约有20个国家做出了具体贡献。目前，意大利扫雷舰驻扎在东非的吉布提海岸附近，德国一艘扫雷舰和一艘后勤支援舰正在东地中海，法国的核动力航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2到3天航程，英国派遣了驱逐舰龙前往该地区，准备在航运恢复后协助确保海峡安全。但欧洲护航计划的具体行动、风险程度、军队在海峡停留多久等细节尚未公布。除了欧洲国家，日本也在筹划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日媒普遍认为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的可能性最大。
1: 东旭，你看，无论是欧洲的护航计划还是日本的这种派兵方案，其实都不约而同的聚焦扫雷。那当前护航这个扫雷是最重要的任务吗？
3: 在此前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美国方面确实提出过这个问题，说伊朗啊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布雷，但是呢伊朗当时就已经进行了坚决的否认，说并没有布雷，而且呢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有大量的水雷。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提出啊考虑要向中东地区派出自卫队啊，要参与扫雷的这个行动，就非常的可疑，甚至可以说呢，他动机不纯，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扫雷。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以扫雷为名，然后呢，实现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的落实，实现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派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检验日本海上自卫队重组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执行能力，因为他现在搞了这种啊水上的作战群，其中有一个水上作战群规模挺大的，就是以两栖作战和扫雷为主。那么至于说欧洲国家，

0: 很多欧洲国家和海湾地区的国家，它是有传统防务合作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派遣这个海上的力量或者是扫雷的兵力，那么就是想要看一下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究竟如何，在为下一步的啊这种防务合作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个层面啊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备和试探。那么欧洲的这种扫雷和日本的这种扫雷的图谋啊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1: 说到欧洲的这个护航计划，我们看到除了派遣扫雷舰、补给舰这样的保障力量之外呢，还配置了像航母啊、驱逐舰这样的一些作战舰艇。那这些作战舰艇显然它的目标就不单纯是扫雷了，所以廖老师怎么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目标？
2: 我没觉得它有其他的一个目标，主要原因就是时间上我们要看清楚，因为它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才派的这些航母、军舰等等，而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战争刚刚爆发之初，美国不断地向北约施压，要求你必须参战。在那个时候，欧洲国家是压力非常大的，以至于当时非常担心战火会不会蔓延，北约会不会下场，欧洲国家会不会参战等等等等，都是那会儿最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么为了去迎合这些需求，迎合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英国、法国都纷纷派出了自己的一个军舰，包括航母在内。当时特朗普还是非常高兴的，啊，以为他真的是要参战。结果马克龙跑到日本，跟日本领导人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大国，那么特指美国，说他是完全不可靠的。”结果就让特朗普非常的不高兴，说：“你们是不是打酱油来了？”那么现在情况更是如此。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开始启动了解封的一些措施，伊朗也保证可以让相应的船只啊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过啊这个海峡。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英法欧洲国家这样巨无霸的这个战舰吗？我觉得不需要。从始至终，我觉得欧洲国家更多就是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威慑，他们应该不会下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0: 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和平的曙光已经显现，那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各种干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乌战场无人机护袭持续升级，乌军扬言用无人机孤立克里米亚，俄军欲以新型电子战利器压制星链，俄乌前线是否将迎来断网风暴？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制造商欲与乌方联合升级海王星导弹，多重军备对抗不断加码，究竟谁在为这场冲突买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到铸炼、从试验到成军的4年跨越。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如何打破技术壁垒？歼-35、空警-600组成的全新舰载机阵容，怎样让航母战力实现战力跃升？本期军事科技全程回望福建舰4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蓝的实力跨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隆重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舰舷号被定为18，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舰舰。作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配置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装置，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我国航母事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跨越。我们彻底跳出了滑跃起飞的技术路径依赖，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弹射航母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仅仅3个月后，2022年9月23日，福建舰便按计划启动细薄试验，全面开展舰上设备安装调试与基础性能验证工作。2024年5月1日，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接缆起航，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期8天的试航当中，福建舰圆满完成了动力、电力等全舰核心系统的系列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2025年9月22日，中国海军官方正式官宣，福建舰成功完成歼-15T 弹射型战斗机、歼-35隐身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三型核心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降与回收试验。本次试验的成功啊，不仅验证了福建舰电磁弹射与阻拦系统的全机型适配能力、高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更标志着福建舰的航空指挥、舰机协同、甲板调度等核心作战系统已经全部打通，已具备实战化运作的核心能力，为航母正式入列、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隆重举行，福建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自此迈入三航母时代。这是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历程的全新起点，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航母装备实现了从改装探索到自主建造再到弹射领跑的三级跨越，更意味着人民海军的航母作战力量从单舰探索、双舰配合正式迈入三舰体系协同的全新阶段，为构建远海防卫作战体系、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发展利益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核心装备支撑。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17日，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将迎来下水4周年的生日。四载时光历舰，四载向海图强，福建舰用4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航母的自主创新之路，更托举起人民海军驶向深蓝的强军梦想。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福建舰4周岁生日快乐，愿巨舰驰骋深蓝，守护万里海疆。
1: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其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满载排水量达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在尺寸规模上，福建舰的高度堪比20层居民楼高，甲板宽度十分惊人。如果把2.5米宽的标准公交车并排停放在甲板上，足足可以摆放30余辆。它的舰长更是超过300米，如果用标准105米长的足球场来对比，一个足球场只能容纳福建舰约1/3的长度。
2: 福建舰更大更先进啊，由于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左右，所以呢，它的海上自持能力更强。另外一个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有效地控制广阔的这个海空区域。那么更大更先进就意味着作战能力更强，尤其是在远洋区域能够使用更多更先进的舰载机，牢牢地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呢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岛屿

0: 的防御兵力以及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福建舰它的这种设计包括呢整体的作战能力都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和强化。
1: 相较于福建舰8万余吨的体量，藏在福建舰平直甲板下的战力核心啊，便是电磁弹射轨道。我们先来看一看福建舰，它同时配备了3条电磁弹射器，这3条弹射器啊可以独立运行，同步发力，不仅能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更能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打破了华越航母单点起飞的限制。
2: 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从立项之初就秉承着中国航母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使命。它没有沿着国外蒸汽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技术代际，走出了全球独有的常规动力配套电磁弹射技术路线，一举打破国外在航母弹射领域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航母建造技术正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3: 这就是我们弹射装置和舰载机连接的部位，对，下面我们是有庞大的系统作为支撑的，来保证我们甲板上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动子最终运动。
4: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它能够在较短的距离内将我们的飞机啊加速至我们的起飞速度。
2: 毋庸置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全舰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放眼全球，现役航母的弹射技术主要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两大阵营，而福建舰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在常规动力平台上成功落地电磁弹射系统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的优势是全方位碾压级的。第一是出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战机后都需要等待45秒以上重新积蓄高压蒸汽，而电磁弹射仅需数秒就能完成能量充能，单日舰载机出动效率是蒸汽弹射的3倍，更是华越航母的3到5倍，再加上福建舰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独立同步作业，甚至可以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重构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第二是全机型适配的能力突破，蒸汽弹射的推力是固定的，只能适配特定重量区间的战机，而且冲击力大，很容易耗损战机结构，而电磁弹射可以通过电流精准控制推力大小，小到几百公斤的舰载无人机，大到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都能平稳弹射起飞，真正解锁了航母搭载全谱系作战机型的可能。第三是运煤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弹射需要配套大量的高压管路、蒸汽锅炉、淡水处理设备，整套系统又大又复杂，维护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而电磁弹射系统结构精简，没有繁杂的管路和锅炉，日常维护工作量只有蒸汽弹射的1/3，大幅降低了航母的全寿命周期运作成本。
3: 我们有了弹射装置之后呢，对于航母的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来讲，其实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平台接连不断的向外这个放出舰载机。
2: 电磁弹射系统虽可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但其瞬时高功率的运作特性对供电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常规动力航母而言，动力系统既要保障舰艇高速航行，又要满足全舰雷达、指挥、武器系统的常态化用电，还要支撑弹射系统的瞬时巨量电能消耗，这曾是全球航母领域公认的技术瓶颈。
0: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要把电磁弹射器和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进行结合，要突破2道技术难关。第一道技术难关啊，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以及它的这种先进性。我们是通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努力，掌握了独立自主的电磁弹射的这样的一

0: 种核心的设计。那么第二道技术难关呢，就是电磁弹射器它的这样的一个供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常规动力航母不像核动力航母啊，那么在供电方面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全舰的电力要进行优化分配，电它的这个分配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有的功能都要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而且呢在航母副舰舰上要有超强的电容系统，那么不仅能够保证发电可靠稳定，输电可靠稳定，那么在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方面也要和弹射器的使用状态进行匹配。可以说呢，两道技术难关我们都突破了，实现了电磁弹射器的可靠应用，让它成为了航母上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倍增器。
1: 电磁弹射这项顶尖军工技术，目前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掌握，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的基本原理其实特别简单，本质就是个拉直了的电动机。但原理简单绝不代表造得出来，要把实验室里的简单原理做成能在航母远海环境下稳定运作、扛住数万次高强度弹射的实战化系统，难度堪比登天。这也正是它被称为航母皇冠上的明珠的原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通过实验模型来拆解它最核心的工作原理。您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电磁弹射的应用场景和它的原理吧。
2: 好的，那其实电磁弹射技术啊，在我们当代的军事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其实啊，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这个直线电机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啊，把它剖开然后展平，这个定子呢就是直线电机的轨道，而上边的转子就是我们直线电机上方的一个滑块。这样我们利用通电之后，定子与转子之间它们的电磁感应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就可以让这个转子啊不断地在轨道上进行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电磁弹射的效果了。
1: 那我看到前方有一个轨道的模型，您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2: 啊，好的。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用来演示电磁弹射的一个科学实验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呢，它下方的这个轨道啊是一个金属的铝型材。当通电之后呢，它一边的轨道是正极，另一边轨道是负极。我们这个直线电机呢，它上面的转子这有一个白色的啊这个 3D 打印的模块，上面的有这个缠绕的铜线圈。当通电以后，这个铜线圈它的电刷和下方我们导轨呢进行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导通的电路。然后利用我们铜线圈和上方这些永磁铁之间它们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就可以让这个滑块在轨道上不断的加速，最终呢去弹射出去了。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2: 那当然可以，那就有请我们的老师来配合我一起来我们发射一个我们的遥控飞机。
1: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完成入列仪式。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刷爆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福建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舰载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

0: 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1: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2: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剑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0: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啊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啊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三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三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15飞鲨基本型和歼15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15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啊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啊、显示器啊，甚至包括啊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15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2: 如果说歼15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35。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35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35的低壳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0: 歼35啊，它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啊没有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它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他根本就看不到歼35，就遭到了歼35的击落。所以歼35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35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啊、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35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啊，在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35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2: 歼35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

0: 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三五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十五 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三五和歼十五 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六百舰载预警机。
1: 空警六百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空警六百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十五 T 和这个歼三五而言，空警六百是最强辅助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十五 T 和歼三五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进行早期预警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六百，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0: 空警六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六百采用了与歼三五、歼十五 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1: 歼十五、歼十五 T 包括歼三五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六百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这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2: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件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

0: 隐身突防、重在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3: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熟悉的陆地到陌生的海洋，从单一机种到多型混编，从昼间飞行到跨昼夜突击，陆军航空兵这支曾以树梢杀手闻名的精锐力量，正将钢铁航迹坚定地向远海延伸，锻造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低空利剑。海上超低空飞行被飞行员们形容为在锅底飞行，茫茫大海缺少地标，水汽影响能见度，气流复杂多变，极易产生飞行错觉。每一次飞向远海都是对技术、心理和协同能力的极限考验。
1: 海上低空飞行跟陆上飞行完全不一样，随着高度的降低，茫茫大海就会给我们一种压迫感，加上海上参照物少、气象条件多变以及受海雾、海浪等因素的影响，飞行的难度、危险性大大增加。
2: 海上飞行并不像陆地一样随时起飞、随时降落，特别到远海遂行任务，受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我们从起飞开始就要计算飞了多长时间了、飞了多长距离了、油量还剩多少，顾虑比较多，限制了作战效能的发挥。因此如何突破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成了我们海上作战急需突破的难题。
0: 克服不了瓶颈短板，就过不了战场关。因此海上着舰训练成为探索陆航直升机搭乘海军军舰遂行任务的新型作战模式。他们依托舰艇移动作战平台，围绕多机型着舰、舰机协同机降突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不仅实现了陆航直升机到远海遂行任务，还突破了海上着舰、联合指挥、突防突击等多个海上作战难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3: 以前海上飞行训练时间短、科目简单，作战能力转换时间长，现在海上训练的频次、时长以及科目的难度、强度都大幅增加，特别是我们常态梳理海上作战还存在哪些短板弱项，然后针对这些弱项去集中攻关。
0: 将部队拉到陌生海域，从基础的海上编队飞行到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低空突防，一步步突破心理关、技术关、协同关，夯实海上飞行的根基。平台起降飞行是模拟直升机、海上着舰、特殊场地投送兵力等任务组织的飞行训练科目，也是拓展飞行员技战术技能的关键一步。楼顶平台起降、野外场地起降等飞行科目的训练，全方位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在没有地面人员引导指挥的情况下，飞行员通过飞行数据链和导航定位系统判定飞行状态和位置，依靠飞行经验把握航线和航速，操纵直升机成功在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草地上降落。在完成降落后，直升机在短时间内快速起飞，立即展开下一个科目的飞行训练。
4: 野外场地气象条件不是很好，起降地域土质松软、凹凸不平，影响飞行安全的障碍物也比较多，起降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多，但这也更能锤炼我们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提高各种复杂场地起降的能力。
0: 在狭小区域内，飞行员操纵直升机进入预定

0: 航线，绕着陆点平稳飞行，逐步降低高度和速度，精准对准着陆点，稳定悬停，而后垂直快速降落到相对平坦的草地上。战机着陆后，立即从地面稳定悬停升空，沿预设 U 型轨迹转向，并逐步增加高度和速度。平稳完成从垂直悬停到水平飞行的过渡，完成既定科目训练。
1: O 型着陆需要精准控制圆周的轨迹、高度、速度和接地时机。U 型起飞需要协调好转向、高度与速度的同步变化，二者均对操纵的协调性和空间的判断有极高的要求，需要反复加以磨练，才能掌握相关动作要领。
2: 转改出点到。
0: 空中的精准突击源于地面的实打实苦练，也得益于科技系统赋能。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换装飞行员多，训练难度强度持续加大，年轻飞行员直接进行险难科目实飞，不仅容易影响训练质效，还存在一定风险。为此，该旅建起飞行模拟训练中心，引进各机型飞行模拟器，推行模拟多训、实装精训的飞行组训模式，以模拟化推动实战化。对于首次参加这个科目的年轻飞行员郭国元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在实际训练前，郭国元跟着飞行教员在飞行模拟训练器上展开野外战术起降科目全流程模拟训练。
3: 在驾机实飞前，先在飞行模拟器上展开适应性模拟训练，不仅能够实时收集飞行参数，熟悉科目实施流程操作要领，还能对技战术本领进行精准评估，在实飞前就能发现纠正孤僻动作和弱项科目，从而使实装飞行训练更加具有针对性，能够更好地获得近似实战的训练经验。
0: 最终在驾机实飞中，郭国元驾驶战机精准完成 O 型着陆、 U 型起飞，取得全优的成绩。
1: 我们紧贴未来战场使命任务特点，从难从严组织野外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突出高温炎热天气，突出野外复杂环境，突出多机型协同作战，突出多科目连贯实施，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打仗意识，提升备战能力，从而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整体水平。
0: 直升机海上搜救是战时挽救官兵生命、保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的关键一环。时间就是生命，一场以搜救跳伞落水飞行员为背景的演练在陌生海域展开，目标海域洋流湍急，参照物少，落水人员位置随时可能漂移。
4: 海上落水人员受海上风浪影响，容易顺着风浪漂移，所以我们尽量降低飞行高度，顺着风的方向建立搜索航线，同时采取红外成像、救生电台、目视搜索相结合的方法展开搜索，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落水人员，并展开快速营救。
0: 经过紧张的搜索，机组很快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发现落水人员。为便于营救，直升机迅速下降高度至落水人员上空，保持低空悬停状态。机组人员立即展开作业，准备就绪的绞车手熟练打开舱门，快速把救生员顺着钢索投放到被救人员附近。
5: 在拖舱下降过程中，受下降气流和旋翼风影响，钢索会发生惯性自转，所以要通过不断打水旋转，确保始终面向目标，同时通过手势与绞车手进行交流配合，指挥绞车手将我下放到最佳救援位置，进一步缩短救援时间。
0: 救生员入水后快速游向落水人，并将救生吊带套在落水人员身上，检查好绳索安全后，直升机匀速上升高度，将落水人员成功救至舱内。直升机随即将伤员后送医院。
6: 通过连续组织海上搜救高难科目训练，并随机融入敌情背景，巩固提高救援机组在任务规划、兵力协同

0: 战术运用以及入水救援等方面的各项能力，不断积累救援经验，搜集搜救数据，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从救援到突击，角色转换只在瞬息之间。在同一片海域，武装直升机群正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锤炼

0: 标性质，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并锁定攻击，难度系数陡增。训练从难从严，才与战场贴得近。王治郅是一名00后飞行员，他的第一次实弹射击不仅在海上进行，指挥组还要求一次升空就要搭载火箭弹、航炮弹等多弹药，完成海面多种目标攻击。
1: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不仅升空就要搭载多种弹药，攻击多个目标，而且目标的具体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攻击全程需要我们自主筹划攻击，也就是自主寻找目标，自主选择弹种，自主选择攻击时机展开攻击，这对于我们新飞行员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抵近攻击区域后，王治郅一边调整战机高度和飞行姿态，一边选择弹种锁定目标。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击中数公里外的海面面状靶标。首轮打击后，王治郅再次调转航向，发射火箭弹对海面其他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海上多弹种攻击是陆航部队提升全域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要求飞行员尽可能采取超低空飞行和近远攻击的方式对目标实施打击，发挥出武器弹药的最大效能。
2: 近远攻击简单来讲，就是操纵直升机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发射弹药，以规避敌防空武器的威胁，从而降低自身风险的一种战术。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最大程度发扬火力，增强打击的突然性和作战的灵活性。
0: 一名优秀射手，除了能精准命中固定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具备精准攻击空中运动目标的能力。飞行员张佳琪是一名毕业7年的年轻飞行员，但他已多次驾机发射火箭弹、航炮弹、空地导弹等弹药，攻击海面、岛上目标。在这次训练中，指挥组不断增加训练难度，空中靶机不事先通报进入航线、飞行速度等，全凭飞行员自主搜索识别、锁定攻击，难度系数陡增。
3: 空中靶机飞行速度快，轨迹变化多端，加上海上风速大，风向多变，需要我们在数秒钟内完成对目标的搜寻、锁定和攻击，否则就会错过最佳攻击时机，影响射击命中率。
0: 发现目标后，张佳琪与后舱飞行员密切协同，迅速占领攻击阵位，抓住时机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一枚导弹拖着火焰奔向空中快速飞行的靶机。靶机瞬间被精确摧毁。未来战场，除了前舱飞行员驾机冲锋外，后舱机务官兵操纵武器辅助攻击也是直升机突击战斗的重要一环。二级上士蔡嘉诚是一名入伍15年的空中机械技师，同时也是一名舱门机枪手，先后跟随战机空中保障2000多小时。此次训练中，蔡嘉诚主要任务就是操纵舱门机枪打击目标。
1: 运输直升机没有专门的机载武器，加装舱门机枪主要用于自身防护以及打击中远距离的敌目标。在射击过程中，直升机处于飞行状态，机身晃动明显，加上机枪枪身可以左右滑动，想要精准命中目标，我们的射手需要与其他成员进行密切的配合与协同，创造最佳的攻击窗口期。
0: 训练中，武装直升机完成预定目标的首轮打击后，搭载舱门机枪的运输直升机快速隐蔽抵近。蔡嘉诚熟练操纵机枪瞄准海上预设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夜幕降临，训练强度不减。夜间海上射击难度系数高，安全压力大，同时也是飞行员向全时段作战能力迈进的最后一步。夜间海上射击展开后，飞行员们驾驶战机低空掠海，扑防抵近目标，利用红外、微光等手段快速完成搜寻、锁定、瞄准，采取平飞、悬停等攻击方式，接连完成岛上、海上、空中预设目标的攻击。
2: 夜间

0: 实弹射击，缺少明显地标，观察距离受限，加上受海风、海浪、海雾等因素的影响，飞行员发现锁定目标的难度增大。射击中，我们依靠机载光瞄设备搜寻锁定目标，并结合海上飞行经验，准确判断方向风速，及时修正攻击姿态，准确把握发射时机，对目标实施攻击。
1: 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极限距离打击、多弹种连贯攻击和夜间搜索射击等科目持续展开。依靠夜视装备和信息化系统，飞行员实现了全时域作战能力的跃升。
2: 训练检验了飞行员昼夜间对海突击能力，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海上实弹射击难度和强度，锤炼部队全天候、全地域的作战能力。
1: 现代战争呼唤复合型人才，大力推开一专多能、一人多机的换岗改装训练，旨在培养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多弹种的复合型飞行员。
3: 随着实弹化训练深入推进，平行作战已成为趋势，多机组协同、多军兵种力量融合成为了练兵常态。传统只飞单一机型的模式容易出现武装直升机与运输直升机相互不够懂对方的情况，也不符合日渐繁重的训练任务需求，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飞行员具备能飞多机型的复合能力和体系思维。
4: 飞行员能飞不同机型，战场上就多一种选择，就能根据战场形势和作战任务需要更加灵活运用战术战法。我以前是飞运输直升机的，后来根据任务需要和单位安排就开始学习其他机型。能飞多机型，我觉得既是现阶段打仗能力的需要，也是形势任务的倒逼。
1: 从飞单一机型到飞多机型，一批一专多能型飞行员快速成长，显威演训场。然而，随着演训任务深入推进，陆航部队小规模多方向同时遂行演训任务成为常态，飞行指挥员人才短缺的问题日渐凸显。为破解这个问题，这个旅选拔二级机长以上、飞行超过一定时长的优秀飞行员为预配飞行指挥员对象。按照院校指挥员培训、见习飞行指挥员、副飞行指挥员、飞行指挥员培养机制，梯次培养飞行指挥员，并结合日常飞行、战备演练等大项演训任务，让预配飞行指挥员在实际岗位上练指挥，加速推进飞行指挥人才培养。飞行员韩阳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5: 每个场次飞行都会有多种型号的直升机在不同空域展开不同科目训练，要同时指挥数十架直升机展开训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仅需要我们熟悉每架飞机的训练科目、实施标准、空域划分等，还要熟悉协同原则、战术战法，需要我们在实际指挥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指挥技能。
1: 科技加推动练兵备战，换挡提速。近年来，这个旅还引进了飞行指挥信息系统、信息通联、数据链等多套信息化系统，从飞行指挥、训练监控、飞行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融入科技加、网络加，推动科技力向战斗力、保障力高效转化，成为撬动战斗力跃升的新支点。
6: 当前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战场制胜机理也从以物试能向以智育能转变，这就需要我们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理念和祖训模式，敢于向新技术、新理念、新手段要战斗力。我们通过运用各类信息化系统赋能飞行训练，让飞行训练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加速了部队战斗力生成。
7: 以往我们更多的强调飞行本领是一种单通道培养，现在我们探索推开跨界练兵，促使飞行员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多弹种，是一种多维度强能。他们锻炼出来的符合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提升的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还将结合大项演训任务，引导飞行员把自身具备的符合作战能力运用到演训任务中，加快打造一支符合型精飞三战应阵。

0: 过不了联合关，就难过战场关。这支陆航旅主动打破军兵种壁垒，将体系练兵作为战斗力跃升的关键，不断拓展连战连训的朋友圈。
1: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联则胜，合则强。在我们飞行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地意识到，自己能力再强，没有体系的支撑也难以取胜。所以，想要在战场上不被动挨打，就必须想办法融入体系，扩大协同作战这个朋友圈，把我们的作战效能发挥到极致。
2: 这样的跨军兵种联合训练已成为常态，训练频次更多了，时间更长了，训练的科目和内容也更加贴近实战。如今我们与其他军兵种作战力量配合也越发默契，无形中提高了战斗力，我们对未来遂行作战任务信心更足了。
0: 从单一兵种演练到多军兵种深度融合，从信息孤岛到体系联网，陆航部队正在联合作战的大体系中找准定位，发挥关键作用。从陆地到海洋，从近海到远海，这支陆航劲旅的航迹记录着新时代陆军航空兵向海图强、奋飞远航的坚定步伐。在这片蔚蓝的练兵场上，他们以战领训，向战而行，正在锻造成一支全域响应、立体攻防、精飞善战的空中铁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0: 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7: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
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8: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6: 播放剧到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怪，我就是钱主九啊。哦，宋副参谋长吗？哦，好好好啊。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有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好好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好好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又盖了一夜？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15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嗯。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专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三号六号被捕
0: 啊？其他同志呢？
1: 不知道，敌人搜查得很严，我没法了解。
0: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1: 好。
0: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1: 嗯。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0: 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0: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孙公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1: 姓还保密？
0: 老师，您的电话。
2: 谁来的？
0: 不知道。

0: 喂，我是宋鑫呢。你是哪位啊？
1: 赵志福。
2: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啊，
3: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0: 这么快啊？
3: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0: 好啊，这批混蛋弄得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您早，您早，
1: 您早，请指教啊。
0: 您早，不客气，来一块练吧。
1: 好。

0: 15号通知，赵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站着十五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啊，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
4: 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4: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两年了。
2: 可不是吧？请坐吧。
4: 请，老宋啊，
3: 啊，
4: 你发福了。
3: 啊，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编号是永裕贸易行。
3: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3: 来来，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4: 刘国栋。

0: 李玉先生贵干呢？
1: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2: 好啊，请到书房。
0: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3: 好，请便请便，
1: 坐啊。
0: 老宋啊，啊，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3: 好，啊，钱经理这人很可靠。不准外人进来。
0: 是，
3: 请。
0: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4: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0: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3: 嗯，
0: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啊，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3: 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0: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3: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0: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3: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0: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3: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5: 参谋长，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0: 怎么，有招供的？
5: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0: 嗯，他们怎么知道的？
5: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0: 东城什么地方？
5: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0: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5: 好。
6: 你可要注意呀。
7: 好，您放心吧。
6: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0: 你发报。红松组报告，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1: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0: 注意这个地区。
1: 是。
2: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3: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2: 是是，
3: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2: 哦，啊，是是。
0: 十三部部，我是孙思义。
3: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好。
4: 哎，是啊，你快点送来吧。啊，对对，我收到了。
0: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2: 是。
0: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2: 是。
0: 以后多注意。嗯，
2: 是。
0: 去吧。
5: 喂喂喂，要补给区参谋室啊。
2: 我是王守忠。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啊，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嗯，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啊，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线呢。哎，
0: 王参谋。
2: 好。等一下。
0: 注意机密。嗯。
2: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3: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0: 战员，我怕我
3: 怎么？你不愿意吗？
0: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3: 哦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5: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0: 有这么回事，
5: 你调查一下。
0: 嗯。

0: 老头，
1: 哎，永峰，
0: 你好，走，啊，走，来，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抽烟卷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0: 这个烟斗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0: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0: 和他接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0: 哦，
2: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0: 看不出什么来，
2: 你给多考验考验。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0: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2: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0: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2: 好。

买了，烧子啊！谢，买了。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2: 叛徒，败类！

0: 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1: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2: 我们都有错，
0: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3: 参谋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

0: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1: 谁得罪你了？
0: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1: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0: 做什么？
1: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0: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4: 可恶，太可恶了。
3: 参谋长，怎么了？
4: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3: 谁？孙思义？
4: 就是这个混蛋。
3: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哎，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4: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送信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李贵，确实吗？
1: 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啊，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
0: 唉，
1: 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祖宗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宋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嗯，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嗯。

0: 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低头。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趁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八号。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王手中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是谁陷害他呢？
2: 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得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1: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

0: 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
2: 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1: 艾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2: 专员，可是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哦，进来。
3: 田队长，黑电台发报了。
1: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搬一遍又一遍的。
2: 这是什么？啊？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吧。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把电台给我吧。
1: 好，再见，给老头带好。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Thank you.

0: 田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啊，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像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别买苹果了。
3: 陈二金，

0: 谁呀？
1: 我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0: 你放心吧，老秦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郑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
1: 他。
0: 哎，你快走，安计划进行，海林见啊。哎。

0: 老爷，你可怜可怜我吧，老爷。哎呀，
1: 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得闲呢？
2: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1: 曼丽要来拍照。
2: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1: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2: 哎，好好好。

0: 哎，请吧，请请请请。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0: 托您福，还不错。请。哎，
1: 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0: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0: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哎，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2: 哎，林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1: 不不不，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2: 好，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哎呀，这不好啊。西岸有好景致吗？
0: 那咱们去吧。
2: 好了，走。

0: 钱经理，玩的性质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
2: Goodbye。

0: 不躲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揍死！
1: 你这些都不敢，你怎么敢？
2: 你怎么敢？怎么
1: 敢？你
0: 们
1: 谁打
0: 的？你们谁
1: 打的？
0: 揍死
1: 他
0: 俩！揍死！
3: 宝珠，你听那儿干什么？
4: 回家，车坏了。
3: 哦，
4: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3: 好吧。交给姑妈。
4: 哎，谢谢你啊，再见，
5: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祝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邹，
2: 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0: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1: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2: 诸位，
1: 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0: 为什么呢？
1: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0: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1: 嗯，
0: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1: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0: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好好。
0: 哎，参谋，
4: 李参谋，
0: 你们呢？
5: 我一定去。
0: 好，
5: 谢谢军长。我也去。
0: 好好。
6: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0: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两个师了。
5: 是啊，
0: 哎，那个姓艾的也该收拾了。
1: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一两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0: 哦。

0: 祝你成功啊，
1: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0: 好，
2: 正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1: 啊。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0: 好，再见，我走了。
2: 老头，
3: 哎，
2: 老张的情报说
3: 啊，
2: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3: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2: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3: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2: 是啊，那怎么办呢？
3: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2: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3: 哦。
2: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赖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3: 好，我去找赖永波。

0: 今晚去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艾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0: 你唱了，
1: 谢谢大家。
2: 跳的错了。

0: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不知道。
1: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沙太太。
1: 嗯。
0: 钱正九。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0: 好。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啊，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哈哈，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哈哈，
4: 专员，都准备好了。
2: 要注意，不要惊动武会。

0: 那么就请转告金长一声，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政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
1: 啊？
0: 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
1: 怎么，状元，还满意吗？
0: 该结束了。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

0: 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乔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7: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港部队昂川洲军营今天继续面向公众开放，6月27号、28号还将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日美启动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民众提出抗议。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日洽谈量产合作，日本向北约派人学习乌战场经验，乌方表示其无人作战系统已实现 AI 赋能。东风60年，终成托举洲际雷霆，记者走进火箭军某旅训练场，对话洲际导弹发射号手。延安之行接近尾声，最终军事科目考核花落谁家，继续跟随军校学子回延安。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

0: 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节日不忘战备，端午节期间各部队组织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各地武警官兵、海警执法员坚守执勤一线。
1: 在西北戈壁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战备拉动演练，演练中各作战单元快速集结，向陌生预定地域机动部署，空情研判、雷达搜捕、目标锁定、应急处置等重难点科目连贯衔接，一体推进。导调组随机布设多元突发空情、战场特情，各岗位官兵密切协同，高效完成特情研判、战术处置等各项作战流程。
2: 全方位摸排战备短板，磨合作战指挥链路，锤炼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应战能力，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3: 全体注意，按五号员展开行动。
1: 为提升汛期抢险救援实战能力，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组织全要素抗洪防灾应急拉动演练，官兵快速穿戴救生装具，清点整理战备物资，装载救援器材，全员集结列队，各个环节衔接高效。端午假期，浙江嘉兴市区各商圈、景区、街巷等重点区域人流密集，武警浙江总队嘉兴支队优化巡逻路线，定点执勤与动态巡逻相结合，重点防控与全域覆盖相辅助，全方位立体化开展巡逻执勤任务。在古都西安，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官兵结合实时客流数据，动态调整巡逻频次和值守点位，无人机高空巡航实时回传画面，形成空地联动态势感知，实现重点部位全覆盖。端午假期，中国海警多艘舰艇在黄岩岛、南沙等重点海域执行全时值守任务。
4: 结合常态化执法巡查，我们同步开展了系列专项训练，在海上维权执法一线现场情况瞬息万变，只有充足的准备、反复的训练，才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从容处置。
0: 端午期间，军地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度过军味端午节。
1: 端午佳节，海军某部组织特色龙舟竞赛活动，八支参赛队伍齐头并进，势如破竹，展开激烈角逐，入水、上舟、挥桨，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向着目标区疾驰。此次划龙舟竞赛活动设置了海上600米和1000米划舟两个项目，官兵们在奋勇争先中锤炼拼搏意志，凝聚强军力量。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包粽子、运动会、炊事比武等多彩活动，欢庆端午佳节。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兵开展写家书活动，官兵们提笔伏案，字字句句承载军旅初心。
5: 今年身在军营，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和战友一起包粽子、写家书，也使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1: 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延续多年传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度佳节，军民携手同台互动，共同演绎竹竿舞等特色民俗节目。端午前夕，四川省南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军休老同志开展包粽子民俗体验及集体生日会活动，军休服务部门以传统节日为契机，送上暖心关怀。
0: 6月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驻军建设与官兵风貌。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议。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
1: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

0: 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赴瑞士。多家外媒当天晚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伊方已经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美军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受袭击以后报复的权利。
1: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0: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与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媒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1: 英媒19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企业为扩大产能，打算与日本军工企业合作。
0: 路透社十九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 UForce 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曾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的合作想法。除了无人机以外，该企业研发的水面无人艇此前曾在黑海方向多次实

0: 持打击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行动。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日本是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优渠道。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构派驻人员。日方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1: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0: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在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2: 继续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一甲子系列报道，东风六十年。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王牌底牌。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是我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此次导弹发射有效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到了预期目的。洲际导弹全射程的实弹发射机会寥寥无几，而有关导弹部队的一切似乎总是带着一种天然的神秘感。近期我们的记者走进火箭军某旅，独家捕捉到了训练场上的细微细节，我们一起来看。
3: 训练场上，赵静正在和战友们开展常态化训练，随身携带的两枚哨子格外显眼。
4: 两个哨子最多是那个一个用来主用，另一个用来备份。不同型号它发出的声音不一样。然后通常情况下，近距离指挥可能发出来的声音不会那么尖锐，但是那个远距离指挥特殊，和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会发出尖锐的声音，会换一种哨子，这样效果会更好。
5: 24年的次任务用的是哪个？
4: 那个两个哨子都用了。那年我们那个机动的距离比较远，而且道路的条件比较复杂，面临很多特殊和突发的情况，也是执行那次任务的时候，到后面我们才实行那个一名发射号手配两个哨子，然后针对相应的情况来进行处置。
3: 双声预警，两枚哨子彰显的是火箭军官兵极致严谨的备战作风。2024年洲际导弹发射震惊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圆满完成任务的是一支屡屡备份的队伍。
4: 我们经历过3轮次的考核，才决出来最后执行实弹发射任务的发射架。第一轮次考核的时候，我们发射架是排第2，很多兄弟单位的战友都说我们，今年是不是又要备份了？考实操单项的话我们拿了第1，但是前2次综合下来我们还是第2。这个时候大家更说了，真的是要备份了。但是我们知道机会又离我们这么近，所以我们没有放弃。最后我们是以绝对优势逆风翻盘拿到了第1。
3: 日夜的打磨终于在2024年9月25号迎来高光时刻。
6: 号哨军，
7: 号哨军。
4: 当我们真的坐在发射上出来的时候，看着那么好的天气，而且我们准备的这么细，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会有点紧张的。但是在我们往发射阵地开进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真的没有，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筒起来，那个时刻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真正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对整个的那个有了解，所以我们整个撤离跑的时候，我们都在聊，都在大声的说话，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行，我们可以，我们真棒。我们倒计时，19、8、7、6、5、4、3、2、1，他出来以后。那个时刻，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觉得我们准备了那么久呀，心里的那种压力，那种担子，那种石头突然就放下来了，突然很轻松。另一个就是

0: 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时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场。
1: 讲起这场圆梦之战，赵静眼里依然有光，而他也坦言，这光鲜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
2: 你回来给你包饺子吃，爱你哟。
0: 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正好是我女儿中考的时候。但是年初我不知道，那个任务是正好是那个时刻。我说了，你中考我肯定在家。然后，中考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不仅不在，而且没有跟他们联系。后来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拿起电话跟我说：“爸爸，你知不知道？然后我马上要上高中了呀。然后你知不知道？然后我考了，然后咱们是最好的那个重点高中呀。”那个时候我感觉是有点心酸的。
3: 五、四、三、二、一，起落方式。
0: 其实这个任务，2024年我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我的家属，包括我家里人，只知道，然后我要执行任务去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去哪，也不知道我执行什么任务，包括，然后全网已经把这个任务推送出来。都吵得沸沸扬扬，那个时候我在家，他说你们的火箭军部队真的是太厉害了，但是他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任务是我完成的，是我们完成的。
1: 直到全网刷屏，一等功的喜报送到家门口，家人才知道他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这件事儿也让赵静的名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我觉得我比较内向，平时也比较安静，其实我们班组我们发射架他们都知道，其实 我平时一般很少说话，但是在实际的那个演训场，然后我的嗓门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吼，所以在实际的演训过程中，他们觉得然后我和我保持演训的过程中是两个不一样的形象。我如果没来部队，我可能还在那个山西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煤窑工人成长为一个发射号手，成长为一个一等功臣。他来自于部队，来对组织对我的培养，对我的关怀，我能够走到这么优秀，这么有底蕴，这么有军种特征的火箭军部队，我很光荣也很自豪。
4: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原突围战役核心发生地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经过换新升级的中原突围纪念馆正式重新对外开放。这几天，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大别山红娃少年讲解员的讲述中，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侦察分队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综合演练，演练将无人机与传统侦察手段融合，实现了对复杂地形的立体感知，对伪装目标的精准识别，对突发特情的快速响应，极大提升了侦察效率与战场生存能力，为炮兵分队精准打击提供可靠情报支撑。在川藏线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近日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仕式。经过数月磨砺，20多名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正式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实战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近日，国防科技大学举办“奋斗者说，优秀学长化成长”活动，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曾文龙回到母校，与学员交流分享。活动通过典型引路、情景浸润、互动研讨等方式，破解学员成长迷思。日前，新疆军区某部邀请10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军营，在装备展示区，学生们坐上装甲车，近距离观摩体验各式武器和机器狗操作。在无人机飞行表演区，操作手熟练操作穿越机越障飞行，在空中完成各种高

0: 高难度动作，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1: 继续来看新闻故事，回延安，回延安寻根更从延安出发。空军工程大学这一次3天105公里的拉练中，穿插了10个军事科目的训练考核，演练一旅3个营考核的名次各有先后，最后2个科目是按图行进和要地夺控，学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因为都想获得先锋营的荣誉称号。争第一的背后，军校学子们在这一次活动中又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呢？继续跟我们一起回延安。上午，学员们攀爬了一座高山，到山顶后，按图行进科目考核开始。这个科目是对学员军事地形学的实战化检验，每个人一张地图，一个指北针，穿行在延安沟壑纵横的山间，搜索隐蔽的目标点位，并最终抵达终点。尖刀班冲锋在前，他们需要找到像成白相间的小灯笼一样的标志物。
2: 我们是分为3个小组的，分三个小组，然后是拢共是50个点，然后给我们每个组是分配的24个点，24个点的话就是你找到其中14个就是及格，16个就是良好，18个就是优秀。我只能说是一组二组，虽然这个数字在前面，但是感觉没什么压力。
3: 那我只能说那个未来是你的，但是这次的胜利那必然是我的。
2: 这一组二组三组。
4: 那今天就是这段狠话放完了之后，一会儿看最后谁的话是成真的，怎么面对啊？
3: 那就500个俯卧撑。
2: 好。
1: 尖刀班班长刘志龙带领3组依照前一天晚上画的地形略图行进，他自己负责在最前面寻找所有点位，组员配合查漏补缺，对照现地和地图确保行进路线正确。
2: 对对对，记一下3号点。
5: 虽然基本确认刚才的点位顺序，但是刘志龙还不是特别放心，他又到下面去看了一圈。
4: 隐蔽性好高的一个点位，
6: 因为前面村庄可能有牛群啊，不能冲撞了这个村民的牛。
5: 真的路边就有牛群，所以尖刀班的成员暂时把修箍也拿下去了。快速通过。
2: 这是我们的战绩。
4: 这是怎么个标志法？1、2、3、4吗？
2: 点，一开始咱在这出发的，经过了这个大拐弯。
4: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在这儿。K80，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一个组的坐标。
1: 整个按图行进科目持续了近5个小时，最终哪个组会获得胜利？裁判组决定晚上经过商议评判后，在第二天，也就是延安之行的最后一天，宣布比赛结果。105公里倒计时，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军事科目——要地夺控。连续几天走山路、睡帐篷的学员们，面对眼前连续3公里的上山奔袭，心里都有点打鼓。教导员徐朗要给大家再鼓鼓劲儿。
7: 目前为止，依然坚持站在这儿的每一位
8: 啊，都是自己的英雄。
7: 不但要有英雄的心，更要有英雄的体魄。我说硬邦邦，你们说？
4: 105公里山地徒步行军，我们最后要地夺控，成功！
2: 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到达终点，就这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当听到最后100米的时候，就当时自己已经那种内分肽已经全部释放出来，然后也不感觉怎么累了。那时候已经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成就感，来向我们证明我们是可以的。
1: 要地夺控后，学员们来到休整点，教员也在这时宣布了前面一个科目按图行进的成绩。
9: 给你们鼓鼓掌。
1: 最终刘志龙所带领的3组赢得了这个科目的考核，按照约定其他另外2个组需要做俯卧撑。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三组也没有偷懒。
10: 三
11: 赢得上，
10: 俯卧撑
11: 1、2、1，
12: 够100个不要起来。
10: 2、3、4。
1: 这次6天5夜的延安之行就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结束了。几天的疲惫仿佛都在这一刻被甩在了身后。

0: 回到西安之后不久，演练一旅举行了历任延安总结表彰大会，三营获得了先锋营的荣誉称号，刘志龙如愿获得了历任尖兵。
1: 一定会成功，还有那小七七一定是我们的。
2: 嗷嗷叫，嗷嗷叫，是让我感觉到很意外的，因为我们从始至终，我们赢的没有任何一个掉队。
0: 一次行走，一次洗礼，可爱的学员们一路高歌，不抛弃，不放弃，没有一个掉队。队伍走到哪里，就把良好的作风带到哪里。年复一年，我们回延安寻根，更从延安出发。
3: 在红军的那些年代，已经很多这种，他们在十几岁的年纪已经扛了枪，已经上了战场了。他们就是为了这片祖国，为了这个民族去奋斗的人。我已经二十岁了，我是一个，但是我肯定要从一次次的历练、一次次的训练中，把我锻造成那么一个真正值得人民和国家托付的一个人。
4: 我一开始给自己定的是，我爬都要爬到延安去。
5: 不能上黑龙江这个事儿不行。
4: 对，不行。
6: 以前觉得自己办不到的，结果跟着兄弟们、朋友们一块儿一起走下去，会走得更远。因为一个人走会很快，但一群人会走得很远。
7: 我甚至都想好了，我说的是，等再过十年的时候，我一定要再踏上延安这片土地，然后再重寻当年我走的路，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我都想去再重温一遍。
8: 在这几天走过来之后，我觉得我的军旅生涯至少它多了一部分，这个圈更圆了一点。
0: 教导员徐朗跟我说啊，这几天他的朋友圈被学员们的“妈妈，我上央视了”刷屏了。节目播出的这几天，空军工程大学组织了集体收看。这些热血又可爱的学员们第一次看到自己上电视，有点害羞，但更多的是兴奋和自豪。而我愿意为这年轻一代的军人大声加油鼓劲儿，因为和他们一起走过了105公里山路上的每一个陡坡，经历过每一次竭尽全力的冲锋，我就更对青春昂扬的他们充满了自信。而新时代的他们再次来到延安，同一地点，不同时空，走过先辈们的来时路，汲取力量，更能体会什么是延安精神，什么是使命担当。短短的6天5夜，并不能让一个年轻人突然变成英雄，但当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征战沙场的时候，热血和可爱必定会成长为坚毅和勇敢，那其中一定会有今天的回响。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常年夏至节气期间，雨和热都会逐步进入到鼎盛时段。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频发，华南及西北很多地方高温蔓延。眼下天气呢，总体来看是比较应景的。昨天像是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等地都下起了大到暴雨。那么其中贵州的荔波，昨天六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69.3毫米。今天像是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天气，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而明天强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像是四川、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苏这一大片区域还是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是会有大暴雨。预计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至少今后一周都会延续这种雨水频繁的局面，不少地方几乎天天都会和雨水相伴。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需要格外警惕像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雨区之外的华南及新疆等地，高温依旧是天气舞台的主角。不过由于南北方天气的湿度差异，新疆等地多是以干热炙烤为主，而华南一带呢，则是潮湿闷热，体感温度是比实际温度更高一些。好，来看城市预报。

0: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3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武汉中雨，23到2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

0: 陈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特朗普称，美伊需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美媒称，美方让步大，回报少。万斯批评以色列对备忘录表现出恐慌，以军持续空袭黎南部，坚称不会撤军。伊朗画下红线，若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伊方发表声明，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行。欧洲多国推动扫雷护航计划，日本酝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伊朗代表团推迟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那具体情况，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称，美伊需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会采取让对方不高兴的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其中表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并认为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针对备忘录发表评论称，美国做出的让步幅度之大与实际取得的回报之少形成明显反差。以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为例，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在2月下旬，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明确表示，行动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导弹威胁。特朗普政府在3月向伊朗提出了一系列停战条件，其中关键一条是要求伊朗在5年内不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提及伊朗应当拥有铀浓缩权力，并可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8号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此前曾为对伊动武划定多条红线，但如今这些红线基本都被搁置一边。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问一下廖老师，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针对美伊总统已经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发表了正式的声明，他说自己原则上对这份协议持不同意见。那同时他还直言说特朗普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推动达成相关的安排。我们该怎么解读穆杰塔巴的这个表态，尤其是这番表态之后，我们看到现在伊朗代表团已经推迟前往瑞士了。
2: 我觉得穆杰塔巴的这个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是否跟美国进行谈判，伊朗国内始终是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的。譬如说这一次谈判我到底要达成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一次谈判的结果被很多媒体都解读为美国给伊朗画出了一个大饼，或者是一个超大的胡萝卜。但是呢，伊朗国内现在还是这样在讨论，一方面就认为这个胡萝卜是存在的，那么只要伊朗去争取，最终是可以拿到的，拿到之后就可以缓解伊朗的经济困难。但是另

0: 外一派，也就是强硬派，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别自欺欺人了，伊朗已经被骗过两回了，那这个胡萝卜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各方妥协的一个成果。那么最高领袖现在要平衡各方的意见，所以他这个表态是非常有艺术的。有些人认为穆吉塔巴这样的表态是在一个甩锅，但是呢，我更相信他是基于现在伊朗国内的情况做出的一个非常有艺术的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1: 那东旭你怎么看穆吉塔巴所说的特朗普是在困境跟无奈之下，然后动用种种手段推动协议达成？他说的这个困境和无奈，尤其在军事层面，我们怎么理解？
2: 从军事层面来讲，美国最开始是利用这种空袭和火力打击的方式试图解决他所谓的中东问题，也就是要针对伊朗它的导弹能力和核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去功能化，甚至要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政权进行颠覆。但是呢，这种战略意图和军事目标是没有办法实现和达成的。伊朗展示了强大的韧性，尤其是在军事层面，依托于地下导弹城和它的这种无人机的反击能力，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持续地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美国也无法压制伊朗的反击行动。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反对声音，那么这针对特朗普本人确实呢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呢，伊朗他针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在核心问题上不能轻易的妥协和让步。因为以前美国曾提出说伊朗的弹道导弹针对以色列是有威胁的，那么伊朗必须要针对他的导弹进行全方位的限制。现在来看呢，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并没有任何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呢，在导弹这个问题上是一步也不退，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留存住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可以针对后续出现的任何情况，他可以随时进行反击。那么面对伊朗他的这种导弹的反击能力，美国最终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
1: 廖老师，这次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有一个公开表态，说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我们知道之前其实美国的立场一直是要严格的限制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的，甚至把它作为军事打击的重要的理由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特朗普出现了这样比较大的态度的转变？
0: 首先一点就是美国对这件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是因为拦截弹的消耗太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导弹似乎是越打越多，打了40天，美国人说伊朗的导弹只剩下20%，然后改口说50%，然后再改口说75%，后来伊朗说我有120%，结果美国就很破防，我不是不想摧毁你的导弹能力，而是做不到，这是最关键的一条。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伊朗对这件事情坚决不退让。因为我们发现伊朗之所以能够扛到现在，就是两件法宝，一个就是我管住了霍尔木斯海峡，另外一个我就是发现了美国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海湾国家。所以我通过短程导弹和无人机，我袭击海湾国家，我就能让美国受伤，这在博弈论上被称为一个三角胁迫。伊朗发现这是我的一个立身之所我绝不会退让的。但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让海湾国家以至于以色列非常的难受，因为相比于核弹，导弹和无人机才是他们最紧迫和最核心的一个威胁。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做不到。但是你不应该说我解决不了，那伊朗你就可以拥有导弹。那么这只能让海湾国家更寒心，因为它凸显了作为美国盟友的危险，凸显了美国安全保护的不可靠。
1: 廖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做出评论，认为美国这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做出的让步的幅度之大和获得的回报之少形成明显的差别。比如说有媒体就直言不讳，他说特朗普政府把对伊朗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撇到了一边，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您怎么看，美国真的是做了一次蚀本的交易吗？
0: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看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进攻，完全就是一个三无之战，无准备，无协调，无后手。特朗普在进行各种辩解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实际上这个理由一直都在变，而且大家也都不信，他一直

0: 在先射箭后画靶，譬如说一月份，他当时讲，伊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动荡，那么现在就是推翻伊朗政权的好时候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借口。但是很快就发现伊朗动荡平息了，然后呢，他又找到了第二个借口，他说伊朗之恐，结果怎么样？他的反恐局长公开发表反对说没有这回事儿，然后特朗普又说，伊朗正在研发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直接对我们构成了威胁。结果怎么样？他的情报总监在听证会上说，2035年之前，我们发现伊朗都没有类似的计划和能力。结果就连共和党盟友都在私下里问特朗普，我们不是不支持你打仗，但你总得告诉我们为什么吧。结果特朗普一直找不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可信服的一个理由，直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特朗普才得意洋洋地说，谁说我没有目标的，我的目标就是打通海峡，然后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但这个目标实际上大家更不相信，因为大家都在讲，媒体也都在说，正是因为你打仗才让海峡不通的。所以这场战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打的时候莫名其妙，结束的时候虎头蛇尾，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彻头彻尾的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败。
1: 我们看到，针对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方面是公开表达强烈的批评和反对，而对此呢，美方直接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反应是歇斯底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此前以色列财政部长公开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很糟糕，以色列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坚称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自由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同时万斯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称以军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太恶劣太过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为了推动美伊会谈，全程采取了极高等级的保密措施，核心目的就是防范以色列情报机构窃听技术渗透，避免以色列摸清谈判进展后实施破坏。知情人士透露，相关人员全程采用线下会议手写字条的方式沟通信息，刻意避免使用包括安全线路和加密线路等一切通讯设备，同时还主动散布虚假信息干扰外界判断，全力封锁谈判消息。
1: 廖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美伊双方的相关的谈判对于保密方面是采取了极致的这种相关的防范措施，比如说连加密通讯这种方法都不敢用，甚至要回到最原始的写字条等等这样的方式，而它的核心的目标就是为了防范以色列的这种情报的渗透。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如此亲密的盟友，那美国在跟伊朗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为什么要如此防着以色列？
0: 这也是让大家感到最为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都知道美国跟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为紧密的一对盟友关系之一，但是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让美国国内开始越来越反思，甚至于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场战争似乎完全是以色列想打的，他是把美国拖下了水，美国不得不绑在了以色列的战车之上，然后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包括经济上，包括国际舆论以及道义上的一些指责等等。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色列始终把伊朗作为一个头等大敌，但是呢，仅凭以色列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距离上那么远，2000多公里，体量上相差那么大，伊朗的国土面积大概是以色列的70倍，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的话，以色列单兵独斗基本上不可能赢下这场战争。但是呢，打到现在大家就发现美国跟以色列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一个还想打啊，一个就想谈。那么 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以色列现在就非常担心，担心美国的态度升。

0: 边，所以最近就传出来，以色列把美国当成了一个进行窃听的重点国家，以至于国防部前些天把以色列的间谍威胁从高调到了最高等级，也就是危急的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担心啊，我现在谈判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特朗普明显是要结束这场战争，那么大家就特别害怕以色列会不会听到什么、知道什么，然后呢，在达成协议之前，我采取各种措施，要么捣乱，要么搞破坏。所以各种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阻挠这一点，防止这一点。
1: 另外我们知道，在美伊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第一条就是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的这种停火。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显然是不打算遵守这一点的。那伊朗呢，我们看到他也没有直接向以色列发难，而是把这个球踢到了美方，说你应该去约束以色列，否则我就视为是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种违反。所以你怎么看伊朗的这一波的操作？
2: 伊朗和美国较量了很多年，和以色列一直也是处于博弈的状态，所以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现在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高效的迂回手段，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真正可能会起到破坏性作用的，我认为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因为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打出一个以色列想要看到的结果。那其次呢，在此前交战的过程当中啊，以色列本土确实也是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袭击，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这说明以色列他在针对伊朗进行啊这个作战行动的时候，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也存在预判不足的情况，所以军事层面他是有失误的。更重要的是，以前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来讲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以色列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已经要采取这个行动了，但是由于特朗普出面啊针对啊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那么压制住了以色列国内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声音。但是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分歧，那以色列国内的这种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那他的这个位置稳不稳，或者说后续在法律层面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这个值得关注。那如果内塔尼亚胡本人他孤注一掷想摆脱国内的这种政治层面的危机或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不排除他可能会有一些冒险性的动作，那么这也是美以之间关系的变数。
1: 那我们看到美伊刚刚签署完这个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就在黎巴嫩南部发起了多轮袭击，而且直言说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很糟糕。所以廖老师您怎么看，就是以色列它的真实的意图或者说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它是真的希望去阻止美伊接下来达成进一步的协议，还是说它其实也知道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但是希望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行动、这种袭扰来作为一个筹码，来从美国手里换得更多他想要的东西呢？
0: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是有的，因为现在看美国非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这不是以色列能够阻止的。但是呢，这个协议完全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说很糟糕，实际上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很生气。那么谈之前你不告诉我内容到底有什么，谈之后大家发现上边完全没有以色列最关切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不满。以色列国内现在一些反对派非常不高兴，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你为什么不坚决反对这个协议呢？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美国的贵妃犬？你是不是让以色列成为了美国的附庸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为了未来的选举，为了争取选票的支持，他无论如何要采取一些实质上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协议我们现在看它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条，说要在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包括黎巴嫩，或者说特别是黎巴嫩。那么这是伊朗最坚持的一点，但恰恰也是这个协议最不稳定的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软肋，只要我抓住这个软肋，我进行一个搞破坏，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会答应我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就会被破坏？这是非常有可能，也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一次是美以伊三方之间，那么打到现在，似乎越来越变成四方之间，也就是美以伊之外，再加上了黎巴嫩真主。

0: 阻挡，结果就让局势的演变更加的充满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就有一些评论说，这件事情对于伊朗来讲可能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个协议本身对于伊朗是非常有利的，但你非要加上黎巴嫩的话，那么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弱点。现在呢，以色列就在黎巴嫩问题上精准地捏住了伊朗的这个软肋，精准地找到了美国的一个弱点。我觉得下一步很有可能的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搞事儿，既给美国施压进行讨价还价，同时我要搞这个破坏，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个目的，以反击之名行占领之实，我尽量的扩大我在黎巴嫩的一个安全区。
1: 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那欧洲多国呢现在正在推动一项扫雷护航计划，而日本也在酝酿相关的派兵方案。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表示，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欧洲多国正在推动一项扫雷的护航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透露，大约有20个国家做出了具体贡献。目前，意大利扫雷舰驻扎在东非的吉布提海岸附近，德国一艘扫雷舰和一艘后勤支援舰正在东地中海，法国的核动力航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2到3天航程，英国派遣了驱逐舰龙前往该地区，准备在航运恢复后协助确保海峡安全。但欧洲护航计划的具体行动、风险程度、军队在海峡停留多久等细节尚未公布。除了欧洲国家，日本也在筹划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日媒普遍认为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的可能性最大。
1: 东旭，你看，无论是欧洲的护航计划还是日本的这种派兵方案，其实都不约而同的聚焦扫雷。那当前护航这个扫雷是最重要的任务吗？
3: 在此前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美国方面确实提出过这个问题，说伊朗啊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布雷，但是呢伊朗当时就已经进行了坚决的否认，说并没有布雷，而且呢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有大量的水雷。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提出啊考虑要向中东地区派出自卫队啊，要参与扫雷的这个行动，就非常的可疑，甚至可以说呢，他动机不纯，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扫雷。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以扫雷为名，然后呢，实现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的落实，实现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派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检验日本海上自卫队重组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执行能力，因为他现在搞了这种啊水上的作战群，其中有一个水上作战群规模挺大的，就是以两栖作战和扫雷为主。那么至于说欧洲国家，很多欧洲国家和海湾地区的国家它是有传统防务合作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派遣这个海上的力量或者是扫雷的兵力，那么就是想要看一下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究竟如何，再为下一步的啊这种防务合作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个层面啊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备和试探。那么欧洲的这种扫雷和日本的这种扫雷的图谋啊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1: 说到欧洲的这个护航计划，我们看到除了派遣扫雷舰、补给舰这样的保障力量之外呢，还配置了像航母啊、驱逐舰这样的一些作战舰艇。那这些作战舰艇显然它的目标就不单纯是扫雷了，所以廖老师怎么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目标？
0: 我没觉得它有其他的一个目标，主要原因就是时间上我们要看清楚，因为它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才派的这些啊航母、军舰等等，而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战争刚刚爆发之初，美国不断地向北约施压，要求你必须参战。在那个时候，欧洲国家是压力非常大的，以至于当时非常担心战火会不会蔓延，北约会不会下场，欧洲国家会不会参战。 等等等等，都是那会儿最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么为了去迎合这些需求，迎合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英国、法国都纷纷派出

0: 布了自己的一个军舰，包括航母在内。当时特朗普还是非常高兴的，啊，以为他真的是要参战。结果马克龙跑到日本，跟日本领导人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大国，那么特指美国，说他是完全不可靠的。”结果就让特朗普非常的不高兴，说：“你们是不是打酱油来了？”那么现在情况更是如此。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开始启动了解封的一些措施，伊朗也保证可以让相应的船只啊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过啊这个海峡。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英法欧洲国家这样巨无霸的这个战舰吗？我觉得不需要。从始至终，我觉得欧洲国家更多就是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威慑，他们应该不会下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和平的曙光已经显现，那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各种干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乌战场无人机护袭持续升级，乌军扬言用无人机孤立克里米亚，俄军欲以新型电子战利器压制星链，俄乌前线是否将迎来断网风暴？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制造商欲与乌方联合升级海王星导弹，多重军备对抗不断加码，究竟谁在为这场冲突买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接到任务指令，一支特殊的部队迅速展开了工作，大大小小的物资从高自动化的仓库中输送出来，而这支负责保障

0: 工作的部队就是联勤保障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在2016年9月受其成立，在体制上与五大军种平行。新组建的联勤保障部队主要由原军区后勤联勤保障力量组成，对应五大战区，设有五大保障中心。古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障战士们生活和战斗是兵家最为关注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联勤保障部队重点保障什么呢？主要是以下六方面：财，为军事斗争和部队遂行任务提供财力支撑，部队日常供应保障；住，包括但不限于战时营房搭建、部队保障性住房搭建，统筹安排旅团以下部队急需项目建设，保障官兵住的问题。一，研制配发新型防护备装，完善配套新式服装系列，调整优化供应标准，改进提高衣物性能质量。十，战场饮食保障，营区饮食保障，突出野战化、精确化。行，从军人入伍开始，为他们的出行保驾护航。一，负责全军的医疗、药品、器械、卫生防疫等方面的保障和管理，为官兵健康和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联勤保障部队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保障，确保了作战单位更专注于战斗，使作战更加高效。除部队医院外，你还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联勤保障部队官兵的身影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作为战场上出奇制胜的隐形尖刀，狙击手们往往依托自然环境伪装潜伏，与周围的草木土石融为一体，在长时间的隐蔽中捕捉转瞬战机，然后做到精准一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将走进多个狙击手训练的现场，看他们如何驾驭多款狙击枪械，在贴近实战的科目中锤炼一击毙敌的作战本领。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1: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正在集结的这支狙击手专业集训小队，今天将要前往陌生复杂的野外训练场，在山地一林中完成一场多要素的射击考核。
1: 考完的过程中，我们按照我们沿途的路线，一路的往前走。
2: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那么除此之外呢，导条组还会临机的设置一些敌情。所以说这次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条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1: 根据情况显示，5293附近有多名作业人员在该地域活动，上级命令我狙小队对作业目标实施狙杀。
0: 在野外环境下对目标实施狙杀，考察的是狙击手狩猎射击的能力。与训练场上的固定靶标不同，野外射击的目标出现毫无规律，风速、气象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研判，分组行动。
3: 好，现在是一个6人的小组，已经各自展开分工了。其中呢，这里有几位班长在这儿拿了是那套带有模拟系统的枪支。现在呢，这两位狙击手找到了一个掩体，一个小土坡，这刚好有个高岩能够挡住他们。然后两个人现在迅速地把身上的装具给脱下来之后，从包里拿出了这个吉利服。那狩猎射击他们也是根据上方的指令，比如说上方观察到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之后，然后他们在这儿等着，有点是那个守株待兔的意思。为了能够把隐藏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现在两个人在脸上涂这个迷彩的油。前面这儿有一棵树，它们就像是树的其中一部。
4: 目标指定中方向
5: 100米，
3: 已经迅速的
5: 3米每秒。
3: 他完成了测风测距，
4: 射击，
6: 一个目标，目标击毙。
0: 隐蔽伪装最基础的一步是穿着吉利服，而想要更好的融入周围环境，还需要根据现地情况进行调整。
7: 这是我们经常伪装所需要用到的一个迷彩油，然后手套，然后这个是帽子，
2: 帽子，
7: 对，伪装帽，这个是伪装枪支的，以及我们的就是狙击手的衣服啊。
2: 我看这个包裹里面还有这个麻绳，
7: 麻绳，还有我们的镰刀。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根据我们的现地来寻找我们的伪装材料。
0: 在野外受隐蔽地点的限制，狙击手一般会采用卧姿、坐姿或者跪姿进行射击。所以伪装的材料也会优先选用较为低矮的制备，将它们固定在吉利服和枪械外侧，就不会因为直珠过高破坏隐蔽的轮廓。
2: 已经全挡严实了都。
7: 然后如果现地是这种芦苇叶子的话，我们就用这些器材来做一个草帽。
2: 直接用这个编一个帽子戴头上。
7: 对。
2: 绑个死结。
7: 对，绑死结。
2: 好。
7: 好。差不多，然后我要根据你的头来量一下这个维度。你看一下。
2: 那现在帽子有了，衣服伪装完了，裤子也伪装完了，是不是就已经可以

0: 去进行这个瞄准镜的调节。可以的，
1: 是非常清楚的。
0: 对，没问题。
1: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三步的，也对于人员的一个面部的伪装。
0: 嗯，好，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其实我很熟悉，它特别像我们在化妆当中会用到的这个遮瑕膏或者说是眼影的这么一个盘。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军绿色，还有这种土色、棕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跟我们身上的迷彩以及周围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1: 对，然后我们在伪装的面部伪装的过程中，然后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凹深凸浅。
0: 哦，就反倒你要改变你本来的这个骨相。
1: 对，嗯，那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新的化妆品。
0: 好的，第一次在这种野战的环境里面去化妆。那包括这个画的时候，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就是不规则，也不是对称的一些线条或者斑点类的，就把自己融入自然界。
0: 这个抹上脸的感觉其实跟我们这个化妆品里面用的一些膏状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来加快速度，我自己也来上个手，用这个绿色的油彩。哦，哎呀，我这是不是犯了个错误？我习惯性的要两边对称了。那我往这边多抹一点。
1: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帽子戴上。
0: 好，最后一步。
1: 对，戴上帽子，拿上我们的狙击枪，去选到达我们的狙击正位。
0: 好的。能看到我吗？
2: 浑然天成的隐蔽是为了在漫长的潜伏中不被对手察觉。稳稳守住有力的射击阵地。那么狙击手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在测量完各类影响弹道的数据后，平稳狙枪，果断击发。
0: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这一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在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是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对600米和800米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就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靶场上精准的射击是狙击手的基本功，而只有不断的利用复杂而变化的敌情去磨砺，才能锻炼出一个作战团队的战术意识。在这座野外训练场，一个带有任务背景的全流程作战训练即将开始。
3: 特大小弟，前来送领任务。
4: 现在的情况是，一伙爆破分子将正在散步的某领域专家劫持后，沿善战高速逃窜。上级命令你部一个全要素作战小队于18:00分前做好战斗准备。现在的作战时间是17:40，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动。
3: 现在的情况是，前方道路受阻，敌情过滤较大，迅速派出无人机对前方区域进行侦查，是否清楚？
5: 清楚。
3: 开始行动。
2: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视角，侦察小队要形成对战场情况的初步认识。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接下来作战规划的基础。
3: 据侦察情报得知，有2名恐怖分子劫持数名人质，正在向外观望。我建议采用隐蔽截击的方式解救人质。大家是否清楚？
6: 是是。
3: 按照一组在右，二组在左，交替掩护的队形前进。各组开始行动。
7: 一组跟来。
2: 首先进入作战位置的是狙击小组，他们负责对恐怖分子营地外围的兵力进行消灭，并对接下来的战斗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们要找一个视野好的高点，最好能够看到战场全局的情况。
8: 根据侦查情况得知，外围发现一名哨兵及疑似重火力阵地，命你部2名狙手隐蔽接近狙击阵地，待击完毕后报告，等待命令合击摧毁目标。现在的作战时间为21:30，是否清楚？
5: 清楚。
8: 开始行动。
9: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狙击手呢，采取一个第一次匍匐前进的这样一个姿势。那么我们2名狙击手呢，一名是采用了12.7毫米的狙击步枪，一名是装备一个7.62毫米的高近距，就是我前面这个。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在前面。
2: 合击的意思是2名狙击手必须同时开枪，分别命中2个目标，才能做到一次攻击达成目的，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

0: 目标已成功摧毁。
1: 目标摧毁，继续深重。厂长，现在的情况是，恐怖分子在我方接近方向布设三名紧急哨兵，现命令你部对哨兵实施定点清除。是否清楚？
2: 清楚。
1: 其余队员掩护推走行动。
2: 清楚。
1: 展开行动。

我现在在这个战胜形成一个搜索突击的一个状态啊，前方呢随时可能有这个，行。

0: 快反射击我们在训练场上看了好多次，但是在山野林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战斗之后，特战队员们的射击精度还能够保持吗？
1: 这边是两发两中啊，这边也是。
0: 狙击手们的作战任务不一定都在白天打响，拥有强悍的夜间作战技能也是实现远程狙杀的重要能力之一。现在我们拥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手段，让黑暗不再成为作战的障碍。
1: 那这就是我们这常用的一些夜视器材是吧？
2: 哎，是的。
1: 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叫热融合的一个新的装备在上面是吧？
2: 是的。
1: 这个东西是有什么作用？
2: 它的本质是一个热成像仪，就是将环境中的热像的信息通过投射的方式，投射到夜视仪的物镜上，有助于这个使用者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快速的发现有热源的目标，比如说这个敌方的这个人员
1: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绿的一个场景。
2: 对，这是一台绿色荧光粉的夜视仪。
1: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角落里是亮的，但是我肉眼看不出来。
2: 这个大概率是在这边角落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哦，在夜间的时候，监控探头往往会开启高功率的红外灯进行一个补光啊。
1: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把那个热融合加上的话，看到是什么样子？你给我们开一下行吗？
2: 好的。
1: 您帮我们做个模特，您到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我从这个热融合里面看一下。
2: 好的。
1: 哦，这个还是挺清楚的，就是，本身这个微光的效果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副队的位置啊。但是就是我这边呢，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身上，就是躯干上面相对比较热的位置，它这个颜色跟周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更明显一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轮廓。如果把它调到这个轮廓的模式的话，就是它会把这个我看到的，主体物体的这个轮廓标示出来，就像现在这样。行，我甚至我伸手都可以看到我手的这个轮廓。
0: 这样的分辨能力让我们在夜间都可以不漏掉战场态势的细节。那么这样的视觉条件下进行射击，能不能达到白天射击的效果呢？现在我们就跟副队长进行一个测试。

0: 我在这个位置都已经看到一个石环了，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这是他那个夜视仪能看到这个靶子长什么样子了。
1: 对，能看。不过我看到它是灰白色的。
0: 哦，这样子。这我也拿夜视仪，我感受一下。
2: 由于头上戴了夜视仪，要想像正常的步枪射击贴着枪身找机械瞄具进行瞄准，就会有些困难了。所以进行夜间射击的步枪也要加装一些辅助的器材，提升夜间射击的精度。
1: 啊，我帮你开一下。
0: 行。
1: 你是不是看到前面被照亮了？
0: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现在是白光的模式，然后我给你调整到红外光的模式，再开。这个时候摄像你是摄像机还有你的肉眼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通过夜视仪你是可以看到的。
0: 我夜视仪没很清楚，对。啊，这就是一个常亮的状态啊！啊，这样的话我就
1: 是一个常亮的状态，
0: 我就比较好瞄了。
1: 对。

0: 啊，挺好的，这个
1: 两个十环还是你的，然后基本上绕到这边，然后这几个应该是我打的吧，就偏左下一点。
0: 有了这些设备的加持之后，再

0: 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这个情况下，那完全可以对这个像这样循环靶这样远程目标的这个射击有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集中率了。
1: 而在真正的战场上，除了手枪、步枪，我们还需要更远距离、更高精度的打击方式。没错，这就是狙击手要完成的任务了。这是一把经过夜视能力提升改装的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那么它能让射手在夜间达到怎样的射击精度呢？我们决定来试一试。我们这鸡蛋放哪儿？就放这上面就行，是吧？
2: 哎，这鸡蛋这样嘛，横截面大一点。
1: 咱们今天这个鸡蛋是不是买小了？这个对你有没有影响？
2: 没有影响。
1: 没影响是吧？
2: 对，可能平时打的还要小一点。
1: 是吧，这个你要是在那个阵地上看的话，能看出来，因为它这个你那热身上它也不热嘛。
2: 嗯。
1: 能看得清楚吗？
2: 大概能看出这么有个白色的圆形，但是你要说看出个具体的内容，可能看不出来。对，大致大小还比较模糊。
1: 哦，行。就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鸡蛋的情况，第一枪就响了，其实可以明显看到它这个狙击枪往前有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一个光亮的位置，这就是狙击枪在对目标进行补光。 因为射击的时候不能开灯的缘故，我们捡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鸡蛋在哪儿了，但至少我们确信它已经被子弹彻底打碎了。
3: 但在这儿看其实挺明显，就是有那个鸡蛋破碎之后留下蛋清的这个印记在这边，它的残骸是吧，掉了一片在这边。这还有没有更难的打法，离得更远一点的话？
2: 感觉可以200米打一下小目标。
3: 小目标是吧？
2: 对。
3: 这种行吗？10×10这种钢板。
2: 10×10可以。
3: 可以是吧？
2: 对，可以。
3: 那我还是给你放在这个位置呗。
2: 行。
1: 相比起鸡蛋，钢板靶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子弹击中它发出的声响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命中了目标。
3: 这好像听到了当一声，那是吗？
2: 是的，没有
3: 了。
2: 就打掉了。
3: 第一发就打掉了。
2: 对。
3: 这可能捡靶比较大的难度在于是找到这个钢板的位置在哪儿，因为刚才很明显听到当的一声，但是找不到钢板啊，这儿呢。我不仅看到了这个钢板的残骸哈，而且在它的这个正中的位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圆、非常漂亮的这个弹孔。这就是在200米之外低照度的情况下，我们狙击手能够达到的精度。非常的准，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中心位置，而且呢，穿透钢板的时候呢，我们7.62毫米的这个弹药留下了这个非常平滑平整的这样一个弹孔。
4: 鲍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0: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端午时节，军营里的灶火比平时多了一层甜。红枣粽子、青稞粽子、赠糕肉粽子品种多样，炊事班把节日的念想都包进了粽叶里。远处训练的战友还没回来，食堂的蒸汽已经等不及了。

0: 硝烟弥漫，险途驰骋，秀车技，沙场利剑，全员备战练硬功。看机动处置干脆利落，灶台烹制香气十足，这支队伍能征善吹，素质过硬。这个地方远，远到快递要走很多天，远到青稞比糯米更常见，但端午的粽子从不迟到。
1: 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加入蜜枣，再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

0: 收脚，收脚的过程中一定要收紧，防止水渗入到里面。
1: 青颗粒硬，嚼起来沙沙响，像高原的杏子。军属的手也跟着包，裹紧的粽角里藏着一句：“试一试，很美味的。”偏远的地方，味道不偏远。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粽叶从翠绿熬成深褐，剥开米粒晶莹，粒粒青稞嵌于银白糯米之间，高原谷物与江南米食相融共生。蜜枣的甜先窜上来，青稞的香慢慢垫后。高原的端午吃的是硬和软糯。
2: 冷水下入羊肉。
1: 粽子是过节的甜，羊肉才是胃的刚需。小尾寒羊青藏高原跑出来的肉，嫩不膻，价格还亲民。班长说了，这羊战友们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海拔4000米，水的沸点80多摄氏度，想煮熟一锅羊肉，高压锅是炊事班的通行证。
2: 盖上锅盖，高压锅上气40分钟。
1: 气阀一落，掀开盖，奶白的汤咕嘟冒泡，羊肉颤巍巍地趴在骨头上，筷子一拨就离了骨。班长手起刀落，切成小块。马盘配一碟辣椒粉，几瓣生洋葱，手抓一块，肉烂汁浓，骨头缝里的香都渗出来了。摄影师咽了下口水，不怪他，这谁顶得住。葱姜爆锅，鸡丁和青红椒丁一起跳进热油，大火猛炒，铲子翻得飞快，香辣味儿从灶台窜到食堂门口，连队的开饭警报响了就得端碗。
3: 战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酸辣黄辣丁。第一步，我们先锅里加入菜籽油。
1: 酸菜下锅，酸香味瞬间炸开，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腮帮子一紧。红油翻滚，汤色鲜亮，黄辣丁滑进去，3-5分钟捞出来，入口一抿就化。豆芽香菜铺底不是装饰，是让战士们多加2筷子维生素。大块五花肉先过喷火器，噼里啪啦，猪皮焦黄起泡，毛孔收缩，腥味被烧得干干净净。老班长的绝活，简单粗暴有效。燎过的猪皮像卸了一层盔甲，剩下的全是软糯。
0: 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然后倒入我们切好的五花肉，看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下面我们开始战术炒糖色。
1: 战术炒糖色，炊事班的祖传手艺，冰糖慢熬起泡变色，琥珀色的泡泡翻涌，肉块倒进去一滚，红亮的糖色裹得匀匀的，汤汁在锅里憋足了劲儿，咕嘟咕嘟翻着大泡，稠的能挂住勺。
0: 现在我们开大火收汁儿，
1: 菠萝块最后才闯进锅里，跟着热汤滚几个来回，酸香升腾，果酸和肉香撞在一起，酸能软化纤维，解腻增香。班长说，这叫舌尖上的化学反应。

0: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士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天堑变通途。训练场上热气蒸腾，营区里的端午味儿也渐渐浓了。食堂里，帮厨的战士围在一起包粽子，驻地就在海滨，咸腥的海风里，粽叶香格外提神。北方的红枣粽，南方的肉粽，甜咸不打架，各有所爱。那边粽子蒸上，这边厨房里炊事班也没闲着，菜刀枪枪，食材码得整整齐齐，蔬菜肉块在案板上排着队。
1: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0: 姜片炸到金黄，满屋焦香。这道闽南姜母鸭，老姜用量豪放，不是为了辣，是为了驱寒驱湿。沿海的官兵关节最怕潮气，姜母鸭温而不燥，吃完从胃暖到膝盖。高强度运动后，这道菜是给关节的隐形护膝。
1: 加入大葱，水烧开，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
0: 红黄绿白，一锅把海陆风味收齐。石井烩海鲜，文火慢煨，汤汁裹着鲜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勺全有。这是给高强度奔跑后的身体最温柔的回应。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不糊弄，虾泥打上劲，挤成丸滑进油锅里，弹牙鲜甜，每一口都是优质蛋白。石蔬炒虾球，清鲜爽口，色泽亮润。班长说，这虾滑掉地上能弹三下，吃到肚子里能顶一下午。训练场上，周桥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拼的是体力和协作。下了训练场，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文娱活动，足球是大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海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沙滩足球跑不快，跳不高，但拼得更凶。可越是这样，笑得越欢。岸上下来，腿肚子转筋，球衣能凝出水。炊事班在厨房里没闲着，灶台烟火不断，锅铲声声作响。队员高强度运动，体能消耗大，光喝水可不够，得补点硬货。什么算硬货？高蛋白，好脂肪，还得吃起来过瘾。炊事班端出来的是干煸鳗鱼。鳗鱼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的仓库，煸到外酥里嫩，麻辣鲜香。战士们从沙滩上回来，一口下去，麻辣开胃，油脂和蛋白精准补位。炊事班长心里有数了，下一场训练这帮人又能生龙活虎。端午天气渐热，女兵和军属一起包粽子，食堂里有人声，有笑声，有粽叶翻折的沙沙声。包完北方的红枣糯米粽，炊事班又掏出了陕西老家的甑糕，一层红小豆，一层砂糖，一层红枣，一层蜜枣，一层糯米，铺得结结实实。上笼蒸， 剩下的交给时间。糯米的软，红枣的香，砂糖的黏，交融在一起，软糯绵密，甜进心窝。羊排焯水二次入锅，香料陪着一起炖。出锅，肉烂骨酥，手抓直接啃，不讲究摆盘，讲究实在。小鸡腿在秘制老卤里泡透，咸香渗进每一寸鸡里。果蛋液滚面包糠，油锅一炸，色泽金黄诱人，颜值满分。这真是咔嚓一口酥掉渣，肉嫩多汁卤香佳。鸡腿炖时分量大，一口下肚心开花。大锅大铲上下飞舞，班长喊了一声，来给战友们炒个韭菜。等等，不对，这是沙葱。沙葱西北特产，专挑荒漠沙地干旱山坡长，看着不起眼，像一把瘦韭菜。但《本草纲目》中记载描述，沙葱入肺，胃经发汗散寒，健胃消食，属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大自然给的，不声不响但管用。炊事班长漏手艺了，青红椒丁倒进热油，旺火颠锅，锅铲翻得呼呼响，气势豪迈，辣味被高温逼出来，满厨房都是呛人的香。子鸡丁绝对够味，鸡肉外焦里嫩，辣椒干香不燥，这道菜上桌，米饭消耗量得翻倍。牛肉顶刀切片是炊事班的基础操作，打粉上浆，热锅滑油是肉嫩的关键，油温不能高，时间不能长，几秒钟就捞出来，多一会儿就成了牛肉干儿。一勺豆瓣酱在锅中熬出满堂酱香，红油流转间，川味的底子就此筑牢。鲜蔬铺底解腻，嫩牛肉吸足汤鲜，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真正的惊喜藏于最后一瞬间，焦香叠满盘面，滚油落下的刹那，香气轰然散开，麻辣鲜香交织缠绕，这般诱人的滋味总能激发官兵们的味蕾。

0: 我们先把西红柿炒出沙，让西红柿的酸甜口味更加融合到汤里去。
1: 西红柿切这么碎，班长今天要做西红柿汤吗？
2: 请您接着看。
1: 其实炊事班今天要做一道百香果牛肉，锅里汤汁咕嘟翻滚，酸甜香气四下飘散。为了吃着顺滑爽口，炊事员细心滤掉汤汁里的残渣，入口干净无杂质，开胃又下饭。牛肉提前腌制入味，裹上淀粉与蛋液，肉质软嫩，口感更佳，

0: 牛肉烹制完成后，铺在笋丝、金针菇上，浇上浓郁汤汁，撒上辣椒碎，鲜香开胃的百香果牛肉就做好了。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有助促进肠道蠕动，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鲜嫩多汁，这样荤素搭配，营养更易吸收，有利于夏季降燥，可谓是老少皆宜。
1: 这个搅拌的时候啊，尽量往一个方向打，这样它的肉馅儿会上劲。
0: 调肉馅儿自有小窍门，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肉馅儿紧实抱团，蒸出来鲜嫩成型不散。苦瓜焯水也有讲究，水中滴几滴油能保持鲜亮翠绿，沸水入锅，开锅速捞，过凉水既能减轻苦味，口感也清脆了。酿苦瓜甜肉馅有一套实用小技巧，肉馅不要填得太满，每一段苦瓜里的馅料都要均匀一致。先在苦瓜内壁薄薄抹一层淀粉，蒸的时候肉馅就不容易脱落。全部处理妥当后，上锅蒸8分钟，口感刚刚好。利用这个空隙，班长来炒料汁。汁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2种辣椒碎最大程度上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既中和了苦瓜的苦味，又减弱了辣椒的辛辣，不可不为之最佳配搭。观众朋友，您猜这是什么？玉米？黄豆？都不对，这是去了皮的绿豆。炊事班为了制作绿豆糕，提前一晚就将这去了皮的绿豆充分浸泡，让绿豆吸足水分，彻底泡发。下一步就是蒸制，大火1个小时。什么样的菜品会搭配土豆泥与薄荷？先卖个关子，咱们接着往下看。炊事班创新推出土豆泥薄荷拌面，拌入的土豆泥绵软细腻，入口顺滑无颗粒，搭配清爽薄荷，风味格外独特。为把控绿豆糕品质，炊事班长把研磨好的豆沙再手工过筛揉搓，黄油小火融化，倒入绿豆沙持续翻炒。为让糕点大小均匀，炊事班长用电子秤精准分量，另外还准备了豆沙和蔓越莓2种馅料，口感软糯顺滑，风味十足。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炊事班又熬了2锅酸梅汤，这是为明天参加足球比赛的官兵们准备的。从今年开始，该部队成立了足球兴趣小组，战士们每周都会组织一场红蓝对抗比赛，用这样的方式丰富军营文化生活。今天上场比拼的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大多都是23、24岁的年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蓝队获得点球机会，蓝队队员主罚命中，赛场瞬间热闹起来。15分钟后，红队顽强拼搏，奋起直追。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红队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是对手，场外是战友，红蓝双队在赛后畅饮着这炊事班准备的酸梅汤，瞬间活力满满。
2: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青岛善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恰逢端午佳节，炊事班提前备好食材包粽子，战士们虽手艺生疏，现学现包，却满满都是真诚心意。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照。

0: 幻。醒，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醒，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存亡，我独自承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军人怕死吗？怕死，我也怕死，但是那要看怎么个死法。
8: 其他的药我们也基本都用完了，我们的战士们没有拼死在沙场上，却因为我们的药物紧缺疼死病死，这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9: 你砸人家店干嘛呀？我泱泱中华的文明大国，你们这太无理了。
10: 你是谁？为什么帮日本人说话？
11: 你帮日本人说话就是汉奸。

0: 人家。坚持住，
1: 向少爷，谢谢。
0: 快，斧头到后面，包扎去。
2: 你去管他们去，我没事，我还能打。
3: 凌渊，江大夫，旅长喊你回司令部，说有要紧的事儿。
2: 我知道了，你必须包扎，快，快包扎！
4: 我没事。
5: 目前，半个城区已经被日本人给控制了，
6: 关键的是
5: 东门也聚集了很多日本兵，那里也快被攻陷了。好在，咱们派出去的部队把蛤蟆屯给夺了回来，这样。咱们随时可以南撤了，
0: 旅长，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撤退？
7: 兄弟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跟大家说点知心的话。我知道，你们都希望尽快撤退，不是因为你们怕死，你们担心自己的父母。担心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是人之常情，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连我们现在都撤退了，东三省还能保得住吗？不要忘了，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什么？保家卫国。军人怕死吗？怕死，我也怕死，但是那要看怎么个死法。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就要有必死的决心，让鬼子们看看我们坚决跟他们奋战到底。如果我们现在就撤退了，那不叫撤退，那叫逃跑，明白吗？
8: 明白。
7: 马上通知警兵迅速转移老百姓。
8: 是。
9: 旅长二伯，旅长二伯，报告旅长二伯，军医向宾礼前来报到。
0: 凌霄，
10: 哎，
0: 凌霄，
10: 咋了？
0: 二伯交给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你跟我走。
10: 啥任务啊？你快说呀，啥任务？
0: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跟我走吧。
10: 哎，
0: 小姐，
10: 怎么回事啊？我爹到底交给咱们什么任务啊？哎，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向宾礼，你说话呀你！你站住！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咱到底干嘛去啊？
0: 出城。
10: 出城干嘛？
0: 你爹说了，让我带你回上海。
10: 那我爹呢？

0: 我爹暂时不能走，他要等这里的老百姓都撤出了再说。那不行，我爹不走，我也不走。让开，
1: 凌霄，你爹下了死命令，你要是不走的话，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到上海去。
2: 向宾礼，你不是人！
1: 带小姐走。
3: 干嘛？造反呢？快跑啊！鬼子来了！快跑啊！鬼子来了！出去！凌霄，赵凌霄，赶紧找，赶紧把小姐找到，把她带走。
1: 少东家，少东家，少东家！
3: 黄教官，您怎么在这儿？哎，少东家，可找到您了！事情都司令部找你，卫兵拦着不让进，太太让你赶快回上海，家里出大事了。
4: 啊！我家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周凌霄，
5: 爸，爸，
3: 你简直是胡闹！
5: 你在这陪着干什么？啊！等着让日本人抓，让日本人杀吗？我从7岁的时候，妈就没了。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打过我，我不想等到这个时候了再没了个爸。
3: 今天你要么就打死我，反正我是不会走的。干爹，凌霄这也是舍不得你吧？打疼了吧？ 都是爸爸不好，可是爸爸这是为你好啊！
6: 爸，爸，
3: 都是爸爸不好，爸爸不好。
1: 大哥，
3: 什么事啊？
6: 旅长，小野来了，说要见你。
3: 什么？他还敢来见我？

0: 记得刚跟小野先生相识的时候，您是南满铁路的商务代表，没想到摇身一变变成军人了。
1: 经理长，有些事情我们都心知肚明，就不要再纠缠了。我这次来也不是和你翻那些旧账的，况且我不是一个军人的身份，也不代表关东军而来。
0: 那小野先生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来和我相见呢？
1: 你的朋友。
2: 你在这假仁假义！你作为一个日本间谍，潜伏在我身边一年多，你搜集了多少情报？你还带着你的部队杀进我的防区，残害我的老百姓，杀害我的兄弟，这就是你今天说的朋友吗？
3: 干爹，跟这种人费什么唾沫星子，我一枪打死他得了。
1: 好啊，杀了我可以，但是杀我之前是不是应该让我把话说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周旅长，我希望你带着你的部队加入我们关东军。
3: 做梦！你想让我们投降，我先送你下去。
0: 妈，让他把话说完。
1: 周旅长，现在的开元城已经是一个空城了，你们守着它还有什么意义？周旅长，我并不是想让你们投降，只要你们承认，不要跟我们。

0: 抵抗，而且听从我们关东军的指挥，我可以保证周旅长的编制还是原来的编制，东北军能够给予你的，我们关东军一样可以给予你。
1: 原来我的老朋友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劝我做汉奸。
0: 不，我们日本政府其实不是在侵略你们东北，恰恰相反，我们是在为你们建设一个更繁荣的东北，这里依然还是你们的家园。周旅长，我知道你的为人，宁死不屈，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占领开元城不过只是时间问题。你之前夺回蛤蟆屯，从那里撤出了大部分百姓，可是就在半个小时前，我们重新组织兵力攻了下来。你们现在还想从那里撤出去，已经不可能了。周旅长，难道你真的想让你麾下的战士们都死在这里吗？
1: 保证他们所有人的安全吗？
2: 干爹，不能投降啊！
3: 旅长，
1: 闭嘴。
0: 当然，要不这样，如果周旅长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当你的人质。
4: 老爷，
5: 嗯，
4: 你看谁来看你了？嗯，
5: 哟，
6: 向伯伯，
4: 向伯伯，
5: 哎，
4: 我们来看您了。
5: 好好好好，哎呀，
4: 哎，别站着呀，哎，赶紧坐，
5: 坐坐坐坐，
4: 啊，坐，
5: 坐下。哎，一雄，
2: 谢谢一下。
5: 好好好，哎，国英，你不是在日本留学吗？怎么回来了？
6: 我已经毕业了，向伯伯。最近中日爆发战争，所以我回来了。
5: 哦，
2: 向先生，好久不见。
5: 是啊，
2: 你的病没什么大碍吧？
5: 哎，我的病倒没什么，就是这心里好多事儿啊，比病还麻烦呢。
2: 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5: 哎，我倒是想放一放，哎，想什么都不管，可是不行啊。
2: 你们仁义大药房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5: 哦，
2: 我还听说日本商会出面提出要帮助你们仁义大药房，我很奇怪，您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提议？
5: 他们哪是帮助啊，他们是变相的要收购我们仁义大药房，对于这样的提议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2: 可据我所知，日本商会这边只是想收购些股份，整个仁义大药房还是你们上家的，而且这样还能给你们带来充裕的资金。向先生，您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
5: 义兄啊，
2: 嘿，
5: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于这样的提议我是坚决不会考虑的。
4: 你看看你，有话好好说嘛。任一雄就是跟你聊天，别着急啊。
6: 一雄，这事儿非要今天谈吗？你看向伯伯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就别说了好吗？
2: 对不起。
5: 哎，没关系。一雄啊，
2: 嗨，
5: 你跟我们宾里啊是多年的朋友了，再说了你这个日本人还不错，所以说呢我们家呢一直拿你当客人，但是以后你要是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可别怪我不客气啊。
2: 对不起，我失礼了。
7: 您上台进来。
8: 太上，
7: 您太上
8: 上台进来。
7: 你拿开，你要是敢动我，我就宰了你。
1: 怎么，让他们搜？

0: 哎呀，我也要搜身吗？呀，莫伊的，嗨，哲理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指挥官青田光斗中佐，这位是开元城的周坤哲理长。你好啊，哲理长。
1: 这位是他的义子杜营长。杜营长，你好，你好啊！你就是杀了我那么多兄弟的那个败类是吧？不，别动！别动！
2: 谁敢动，咱们就同归于尽！
3: 指挥，告诉你，你在干什么？你答应我投降的，你怎么言而无信？
1: 跟你们这帮日本人讲信用！
4: 你们讲信用吗？今天我就给你们上一课，什么叫做兵不厌诈？走吧，
1: 是。
5: 把他们所有人的武器给我下了。
1: 哎，别动，别动，别动，谁敢动就同归于尽。
4: 哎，别动。
6: 一雄啊，我们家老爷呢，就着臭脾气，当兵的时候养下的，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5: 没关系，也是。
4: 我确实有失礼的地方。阿姨，嗯，宾里还没有消息吗？刚才在屋里，我怕向伯伯担心，就一直忍着没敢问。他一定会没事的。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报纸，说是开元城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旅长周坤率部下全部投降。这个周坤不是向伯伯的兄弟吗？ 怎么也做汉奸了？这件事情我也不清楚。我现在啊，就一心盼着我们家宾里没什么事儿，我就谢天谢地了。唉，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善罢甘休啊！
5: 对不起。
4: 哎呦，哎呀，你看看我，我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一雄。
5: 你在关东军就没有朋友吗？帮忙也打探一下宾里的下落呀。那我试试看，实在不行，我到时候亲自去东北一趟找宾里吧。东北那么乱，我看你还是别去了。我是日本人，去东北应该没什么危险。何况我跟宾里是朋友，他出了事情，那我理应去看看。
4: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5: 你跟侵略我们的那些日本人，还真是不一样。您过奖了，这个我应该做的。何况我12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中国，我对这个国家是有感情的。<笑>那我告辞了。
0: 哎，
4: 不远送。
0: 哎，
4: 走了，那我们也走了。
0: 哎，
4: 再见，
0: 杰克。 我们现在已经是你的俘虏了，你已经得逞了，怎么处置都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人道的待遇。你也知道人道待遇？你们关东军有人道待遇吗？嗯？如果我周坤落到你们关东军的手里。 你会给我一个人道的待遇吗，将军？你对我的人做什么了？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给北大营死去的弟兄报仇。
7: 干爹，那几个都解决了，这个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来？
1: 小野，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我不会杀你。你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或许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你这次招降我，也是为了要拯救我的性命。你也是这么做的，我谢谢你。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如果将来在战场上我们两个再相见，你的命就没这么大了。你记住。

0: 恭祝大日本关东军顺利拿下东北。
1: 方先生，这次我们大日本帝国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东北地区，实在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眼下东北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该上海了。
0: 上海？你们在上海要有什么大动作吗？
1: 暂时没有。我说的是项家，项青松那个老顽固，宁可变卖自己的家产，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实在是有骨气得很。
0: 不急，我倒想看看这项青松有多少家产可以变卖。
1: Cheers。
2: 都来了。
3: 太太，东家的病怎么样了？
2: 正在慢慢恢复呢，还得谢谢你们这个工头一直惦记着老爷。
4: 大家都是仁义大药房的老工人了，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3: 太太，有些话我们今天说也是无奈之举，还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2: 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3: 这东家病了，药厂呢现在暂时没什么事做，我还听说东家为了还债已经变卖了田产和一些产业，这再有三天就发工钱了，我们都想知道我们的工钱是不是。
5: 是啊，
6: 贵上亏欠你们的工钱吗？
2: 冰礼，哎呀，你回来了，让我看看。
6: 姨娘，
2: 回来就好。
4: 回来吧。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大伙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好像都是我们项家的老人了，摸着良心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项家欠过你们一分钱工钱吗？
5: 倒是你确实没欠过。
6: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不管外面有什么风言风语，你们也不该相信吧。我今天回来了，我向大伙保证啊，该发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的，都会发到你们的手上，行吗？
5: 行，
6: 那回吧。
7: 老爷，你看谁回来了？

0: 休息，这边好，放到这儿。哎，小心，谢谢。小姐，喝点水吧，你一天都没喝水了。
1: 累了吧？快喝点水。
0: 渴死我了。想啥呢？快喝呀！
1: 李哥走了有一个礼拜了吧？
0: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

0: 息了吧？怎么了？
1: 谁有止血药？谁有止血药啊？谁有止血药？
2: 我有。
1: 快！谁有止血药？快呀！止血药！

0: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刚把黑老六、黑老七从这儿撵走，现在我们又被撵到这儿来了。
1: 旅长，咱也就是在这儿躲一躲，将来咱一定会打回开原的。
2: 就这样，我就赶回来了。只是现在不知道二
3: 哥
2: 和凌霄还有凌云他们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啊，我看了前两天的报纸了，报上说你二伯他们诈降，离开了开原，顺道还打死了几个日本军官。现在应该是安全了。
2: 太好了！我就说嘛，二伯就不是个凡人。
3: 只是我没想到啊，我这刚走，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孩子，苦了你了。
2: 不苦，爹。说实话，这一次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成长。经历了这些，我似乎觉得我自己蛜变了，懂了好多道理，既见证了战场上的残酷，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不正是您老人家一直希望历练我的地方吗？
3: 话是这么说，可天底下哪一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战火呀？可是现在咱们家正经历一场大战，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希望咱们父子俩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
4: 老爷，上海这边各分号的掌柜和药厂的管事都来了。
3: 好，别离，扶我起来。
2: 不，爹，都是号上的老人，让他们进来吧，您就这么坐着。
3: 不行不行，扶我起来。
4: 老爷，
5: 老爷，
6: 老爷好。
3: 哎，都来了。哎呀，想必各位都知道了吧，我们项家最近呢遇到了种种困难。有困难不怕是吧？谁家做生意能一帆风顺啊？对不对？
5: 对对对
7: 对，是啊
5: 是是。
3: 各位都是跟着我向青松打江山的老人了，只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不能跟着各位并肩作战了，所以我今天宣布，从此以后生意上的大小事情由我儿子向宾礼来打理。生意上的事情我从此不再过问。
2: 爹，
3: 谢谢各位，我拜托各位了。
5: 老爷保重，
4: 保重吧，大家回吧。
3: 拜托，
4: 请。
2: 爹，我怎么行啊？我还没学会做生意呢。
3: 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顶上。我这个身子已经不能再打理生意了，你是我们项家唯一的男人。难道你希望让你姨娘抛头露面吗？
2: 快快，
8: 小心。
0: 这一仗保安旅的气节是保住了，但是我们的损失也太惨重了，伤亡过半。
9: 爹，我们的止血药已经用完了，而且不光是止血药，其他的药我们也基本都用完了。我们的战士们没有拼死在沙场上，却因为我们的药物紧缺疼死病死，这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0: 凌霄说的没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药材，再过一阵子别说打鬼子了，到时候连枪都提不起来。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一定要弄一批药啊。
4: 可是现在全东北的药品全都给日本人控制了，咱们想搞到药的话实在太困难了，而且就算是咱们从关内搞到药的话，咱也没办法运进来啊。出关那几条路肯定也被日本人给控制了呀。
10: 哎，
9: 你去哪儿啊？
0: 李云，
10: 哎，
0: 马上准备一下，去一趟上海。
4: 是。目前我们账面上能够提取的现钱刚刚够发工人的工资，这工资一旦发了，药厂那边就维持不下去了。少爷，
6: 这是账单，你过目。
3: 别理啊，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7: 除了那四家药房的货，我们还有其他的订单吗？
6: 哦，河南那边有一家济仁堂订购了一批半成药，下个月就要陆陆续续的发货了。还有济南那边的光源堂，他们也在我们这儿订了2000盒活血化瘀丹，但是还没有开工呢。
7: 不行啊，绝对不能停工。之前那四家药房的货已经违约了，如果再违约的话，那我们仁义药房的金字招牌可就砸了。我看这样，咱们呢先发工钱，我再想办法筹集些钱，挺过这两个月。我相信我们向家一定能翻身的。
6: 今天下午我给几家银行打了电话，他们好像听到了什么传闻，都不愿意借钱给咱们。
7: 哎，爹，您向方伯伯去借钱啊？
3: 哎，你先去忙吧。斌里，你记住，往后生意上大小的事情，都不要去找方世元。
7: 爹，您怎么这么说呀？
3: 方世元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怀疑他在背后坑害咱们。
7: 这怎么可能呢？爹，别的不说，就冲我和静文的关系，他也不应该啊。
3: 商场无父子啊。总之你记住我的话就是了。
7: 哎，爹，要不然您跟您的朋友打个电话吧，您接济过那么多人，现在我们家有困难，您向他们开口，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您的。
3: 别理啊，咱们向家的这些事情目前闹的是满城风雨呀，这个时候我不便出面，明白吗？再说了，现在你当家了，这外面的人都知道啊，这个钱理应你去借呀。如果你借不来，我再去。
7: 可我向谁去借呀？
3: 那你连钱都借不到，这个家你怎么当啊？你得去呀，不管借不借得着，你都得去啊。
11: 何というところだ。サービスはどこだ。食べ物は食べにくいもんだ。
12: ごめん。
9: すみません。
11: 今度こそ来ないよ。行け。
13: また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7: 一兄、
13: 这来了，来。
7: 一兄，你从小就练柔术，我知道你们家也是日本武士出身。真没想到你这么能忍，忍这几个酒鬼。
13: 你看，现在这个时代，浪人武士都过去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所迫，开餐馆就是这样，经常遇到这样的醉汉。哼，你说，没事都跟他们吵架，这个生意还做不做啊？怎么用？
7: 哎，也是。来来来，
13: 为你。安然无恙回到上海，干一杯，干杯！
7: 谢谢，义兄啊。在东北这些日子，上海菜我还真没怎么想，还真就是想你这些日本料理。
13: 金马勇，
7: 可是人虽回来了，我心却留在了东北啊。

0: 留在东北？怎么了？
1: 在那里碰到了喜欢的女人？今晚知道这件事吗？
2: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根本就不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这次在东北，我上了战场，亲身经历了很多。我是跟东北军在一起，跟日本军人战斗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我这次是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了。哦，对不起啊，义兄，你别介意啊，我可不是说你。不过，你们日本军人，这对我们中国的东北太不公平了，这就是侵略行为啊！这种行为，真可以说禽兽不如。
0: 我想说的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残酷的。
2: 我知道，
0: 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当然，日本是我的祖国，中国也算是我的祖国，我对两个国家都很有感情。所以，如果我能选择，我一点都不希望两个国家发生战斗。
2: 义兄，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欣慰了。来，我敬你一杯，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0: 来。
2: 义兄，
0: 嗯。
2: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事相求的。
0: 哦，什么事啊？怎么了？你说吧。
2: 我想跟你借点钱。
0: 我没听错吧？堂堂的乡下大少爷，人与大药房的少东家，管我小餐馆的老板借钱啊？
2: 不是，是我是要管你借钱。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可能有所耳闻，现在我爹的身体不好，把家里的生意都交给了我。我家里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资金周转的事情。那既然我接管了生意，那借钱的事就应该我来处理。可是我……
0: 你说你需要多少？
2: 如果你手头方便的话，7000。如果有困难的话，5000也可以啊。

0: 这是我这些年一点积蓄，特了我也拿不出。
1: 太感谢你了，义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这样，你拿笔，我给你留个字据啊，给你留个字据。
0: 七年的友谊嘛，你还说什么呢？
1: 谢谢。
0: 来，
2: 一日五。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2: 救亡图存！
3: 救亡图存！
2: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2: 救亡图存！
3: 救亡图存！
2: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2: 救亡图存！
3: 救亡图存！
2: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0: 大家都误会了，我只是个饭馆老板。
4: 对啊，同胞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只是个日本的平民，开饭店的，你们。抵制日货，你们砸人家饭店干嘛呀？
5: 日本人侵略我们东北，我们要报复，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
2: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2: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抵制日货！
4: 同胞们，我理解大伙的心情，我也是中国人，义雄先生是个日本平民，他只是在我们这儿开个饭店而已，你砸人家店干嘛呀？我泱泱中华的文明大国，你们这太无理了！
2: 你是谁？为什么帮日本人说话？
5: 你帮日本人说话就是汉奸、卖国贼！
3: 汉奸！
5: 卖国贼！

0: 正在打我们东北，你们谁去过东北？我去过。
1: 日本人攻打我们的开元城的时候，我不但守了城，我还打死过几个日本兵呢。
0: 你们谁去过？
2: 喊口号
0: 抗日。你们去参军呢？在这砸人家日本平民的店算什么本事？
3: 警察来了！
4: 快走！
5: 快走！快走！
6: 快走！快走！
7: 快走！快走！快走！
8: 宾利，
9: 啊，
8: 今天谢谢你。
9: 嗨，你不刚说过了吗？我们俩七年的友谊，这算什么呀？应该的。
8: 自从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这些天一直都有反日游行，还有抵制我们日本商铺的行为。
9: 唉，义兄，这样对你来说太不安全了。要不然这样，你先到我家躲躲，咱把店关了吧。
8: 不用了，他们闹吧，闹几天，露西笑了也就算了。

0: 我知道你喜欢静雯，可是宾律与静雯早有婚约，这是你知道的。
1: 呦呦呦呦呦，这是谁呀？这啊，
2: 日本人来招降我们，我干爹将计就计，领着我们诈降跑了出来，这日本人能干吗？追着我们屁股后头一顿揍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

0: 担心买贵了，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我知道你喜欢静雯，可是宾律与静雯早有婚约，这是你知道的。
9: 呦呦呦呦呦，这谁呀这？啊，
10: 日本人来招降我们，我干爹将计就计，领着我们诈降跑了出来。这日本人能干吗？追着我们屁股后头一顿揍啊！

0: 静雯啊，你看天都这么晚了，要不然今天你就先回去，等冰里回来啊，我告诉他今天晚上你来过了，我让他明天一早就去找你。你也别怪他，冰里这刚一回来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等着他一个人处理。这两天啊，他一直没闲着，一直在跑生意上的事儿呢。
1: 那好吧，王阿姨，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哎，我送送你。冰里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2: 静雯，
0: 人家静雯都等你好久了，正好你把她送回去，啊。那你们先聊，我就先上去了。
2: 哎，静雯，你干嘛去？
1: 你还记得我呀？你还记得我呀？你都回来这么多天了，你找过我没有？
2: 静雯，
1: 放开！
2: 静雯，
1: 放开！
2: 对不起，我知道你的愿望，但我回来以后，家里的事实在太多了，但我对天发誓，我真的很想你。

0: 一雄，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了，我一个人收拾就好。那么晚跑过来，不是过来帮我收拾吧？
0: 我听说这里被砸了，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1: 那些恨日本的市民便喊着反日，便砸了我的店。
0: 太过分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叫我弟弟派人守住这里，你觉得呢？
1: 你弟弟的人，算了，你弟弟是白象人，你弟弟派来的人天天在我这里，我生意做不做啊？
0: 一雄，我只是想帮你。
1: 谢谢。
0: 我去日本这么久，一直给你写信，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呢？如果是静文，静文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会回吗？
1: 那个，有些我没收到，有些一时忙就忘了。
0: 我知道你喜欢静文，可是宾利与静文早有婚约，这是你知道的。况且宾利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你这样喜欢他的未婚妻，你的良心过得去吗？
1: 顾影，已经很晚了，你该回去了。
0: 一雄，
2: 我们呢躲进林子，结果呢对面来了四个五六个人，都拿着

0: 三八大盖，我一瞧，凌霄快跑啊！我来保护你，你去找人去。结果凌霄就跑了，留下我一个人跟那帮鬼子打。
1: 听起来真刺激啊！
0: 刺激，那可是真枪实弹呢，打在脑子上马上就毙命。你知道吗，静雯？我当时脑子里就想的是你，什么都没有。
1: 想我？啊！
0: 净胡说！真的，我当时就想啊，这要战死了怎么办呢？那静雯怎么办？我又没娶她呢。
1: 真的。

0: 这装修的不错呀，来，为我们能重逢，为逼你能回来，我敬大家一杯，干杯。
1: 哥，一雄呢？怎么没跟你们一起过来呀？
2: 我给他打电话了，可他说今天有点事儿，就暂时不来了。哎，
0: 早知道来不了，我们就约在他的居酒屋了。这样啊，某些人就不用抓肝挠肺的了。
1: 你怎么说话呢？近乎说。各位，哎，喝着。哎，
2: 来来，
1: 各好玩好啊！
3: 谢谢，
1: 谢谢。

0: 呦，这是谁呀这？啊，
1: 斌凌哥，静雯姐，我早就听我姐说你们今天要给我捧场了。看看看，百乐门的舞女我专门请过来给你们助兴的。
2: 你看我这个弟弟啊，知道你们要来可高兴了，唠叨唠叨的。
3: 真想不到，当年的街头小霸王，如今是舞厅的大老板啊。
1: 我这都小本生意啊，像斌凌哥你啊，你可是做大买卖的人啊。
3: 我做什么大买卖啊？你举叫我。
0: 你听，
2: 我这个傻弟弟啊，从小视你为偶像。
3: 是我为偶像，我又没做什么。
1: 听听，现在还在这谦虚呢。我可听说了啊，你去东北跟日本人打仗，还打死了好几个日本人呢。兄弟，我怎么能不羡慕？说的呀，现在我都想去东北参军了。
3: 有现在的好生活，你就珍惜吧。你是不知道战场上有多残酷。
1: 是，行，斌凌哥，你们先坐，我去那边招呼几个朋友去。
3: 好，你去忙吧。
1: 好，招呼好他们啊。
2: 少喝点酒啊。
1: 好嘞，坐，斌凌哥。来，各位，喝好玩好啊。来。
3: OK。
1: 来。
3: 哎呀，真想不到啊，顾凯如今能混成这个样子。
2: 前几年呀，他跟着顾竹轩先生跑水路做生意，做得还不错。顾先生啊，特别相信他，便认他做干儿子，把这边的俱乐部啊全交给他打理。说实在话，他要不是为了我，也不会那么早出来跑社会了。而且呀，这几年我留学的钱全是他给我出的。其实这孩子多不容易啊。
3: 其实我认为男人啊，还是应该早点出来的好。早出来，他能早懂很多道理。你看，顾凯现在多争气啊。

0: 你怎么了？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出去一趟。哎，冰凛，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没有，静雯。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不太适应这里嘈杂的环境了。
1: 你之前不是最喜欢逛舞厅和俱乐部了吗？你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我刚才一下子走神了。我想到了东北战场上的残酷，再跟这里灯红酒绿的气氛一对比，我真的很不适应。你现在已经不在东北了，这里是上海，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对不起啊，静雯。
0: 头有点晕，要不这样吧，你跟他们先玩，我先回去了。啊。

0: 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凌云，
1: 还我河山！
2: 你怎么来了？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咋了？我不能来啊？
3: 没想到啊，凌云，我还能见到你啊！你跟你爹一样，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三叔，你说我来的着急忙慌的，也不知道您病了，瞧我这啥也没拿，就空着手来的。
3: 瞎说话，这是你自己的家，你回家还要带东西啊？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4: 别说没用的，跟我爹说说二叔的情况，这老爷子都要担心死了。
2: 哎，我哥走以后啊，日本人来招降我们，我干爹将计就计，领着我们诈降跑了出来。这日本人能干吗？追着我们屁股后头一顿揍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好几场，也死伤了几百个兄弟。后来我们就躲到黑老六山上的柳子里，就是三叔你和我哥关着那地方，别的都挺好，就是缺少药材啊。很多兄弟不是因为跟日本人战斗死的，而是因为没有药活活病死了。这次我干爹派我来，就是想请三叔给我们弄点药啊。
4: 郝先生，咱们家疗伤药库房里还有多少？
5: 总号没有多少，但是上海周边加起来凑一凑应该会有一些，但估计都不会太多。
4: 赶紧凑，能凑多少是多少。
5: 好，
4: 不过爹您看，咱们再花钱买一些吧，然后抓紧再生产一批。
2: 那太好了，这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3: 听我说，来了就多住些日子啊，不要着急，药的事儿交给宾礼去办，等这批药办齐了运走了你再走。
2: 听三叔的。
4: 不好了，出大事情了。
2: 出什么事儿了？慌慌张张的。
4: 药厂工人都罢工了。老爷，
2: 再说
4: 行了，我这就过去买药，帮我照顾一下我爹。
2: 哎，再说
3: 宾礼，听我说，千万跟他们好好说，好好跟他们说，
4: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说罢工就罢工了？郝先生，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5: 我也不知道啊，这不也刚刚才知道吗？
6: 这是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一看吧，我刚刚没敢拿出来。
4: 你看吧。
5: 这谁干的？怎么那么缺德？
4: 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不过没关系，他们能登报我们也可以登。郝先生马上写一篇文章，

0: 我们在报纸上把这个事澄清，不过眼下当务之急是要马上安抚这些工友们。哥，出什么事了？自己看吧。
1: 金荣，那我外套。
2: 哎，哥，我跟你一块去。哎，你去干什么呀？那工人吵吵闹闹的，好好在家歇着吧。
0: 不是，哥，我去对你有用。哎，大家伙看看啊，这没想到东家居然跟日本人有关系啊！
3: 跟他们跟日本人干也不准汉奸了。
4: 对呀，
3: 这就不能汉奸，
5: 坚决不行。
6: 对啊，不能汉奸，
7: 不能汉奸。
8: 东家来了。
9: 哎，怎么了？是我向某人有什么做的不到的地方吗？怎么大伙都停工了呢？
10: 东家，你不用装糊涂。金荣已经给你通风报信了吧？什么情况你也该清楚。你跟那个日本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庇护他？
11: 对呀，
12: 不要庇护他。
13: 为什么呀？
14: 是。
0: 什么朋友？是你都跟日本人交上朋友，还说你不是汉奸？
1: 对啊，就是啊，
2: 对啊。哎呀，
0: 工友们，人家也是日本的老百姓，来中国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我们中国的事情。他也很爱我们中国，而且我替他保证，他也是反战的。
3: 这是真的假的？
0: 那这个报纸呢？你怎么解释？
1: 对啊，
0: 怎么解释？工友们，听我说，这个。 就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
4: 前几天，我爹到方氏袁家去借药材，啊，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那天呢，日本工商会馆的这个会长大冢金，他也在那儿，非要收购我们仁义药房。你说我们仁义药房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好口碑、好品牌，能够交给日本人吗？
5: 不能，
6: 不能，
7: 不能。
0: 所以我爹不同意，日本人就搞了这个阴谋。
8: 你们上当了，东家，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9: 对呀，
10: 就是，谁能证明？
8: 谁能证明？
11: 我能证明。
12: 谁呀？
13: 谁呀？
14: 你怎么来了？
15: 我能证明。
16: 你是谁呀？
17: 谁呀？
18: 谁呀？你谁？
19: 我是东北军602团的营长杜凌云。
20: 日本人攻打北大营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而且我率领部下跟日本人拼死抵抗。后来，我还参加了开原保卫战。不但我参加了，你们的少东家也参加了。他用他的医术拯救了我好多受伤的战友，他还亲自到前线抢救伤员，还亲手打死了好几个日本人。你们问问自己，这样的人可能是汉奸吗？
21: 对。
0: 我证明啊，我证明啊！啊，
22: 这么说也有道理，
0: 肯定是汉奸。弟兄们，杜营长呢，这次是千辛万苦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来的。那他此行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他前线的东北义勇军的将士们收集药材来的。工友们，前线的战事很紧张啊。 我们东北义勇军的将士们，在流血，在牺牲。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药品提供给他们，他们流血牺牲，只能忍着痛苦。他们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保卫我们吗？所以啊，你们今天停工，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这是抗日的大事儿啊！
23: 他真是从东北来的，东北义勇军的长官。
0: 当然了，千真万确。
24: 凌云，你干嘛？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相信，但这枪伤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我在东北跟日军拼死搏斗的证据。
25: 是啊，这是真的枪伤。
0: 都看见了吧？来，把衣服穿上。 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在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虽然是老百姓。

0: 不能提前到战场上杀敌，但是我们作为商人，作为生产药材的工友，我们不能停下来啊！我们停下来，只能是帮助了日本人呐。日本军人在战场上非常的残忍，但是工友们，你们也要知道，日本的老百姓也有很多好人，他们也是反战的。我们不能用日本军人对待我们的残忍方式对待日本反战的平民呢，那样我们跟日本的军人有什么区别呢？
1: 好了，东家，你不用再说了，我们马上开工。开工。
2: 对对，开工，
3: 开工，
2: 开工，
3: 开工，
0: 谢谢，谢谢，
2: 开工，
0: 谢谢啊。
4: 好，
0: 来，开工了。

0: 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南京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更为偏僻的海伦。黑龙江的沦陷使张学良将军沮丧，他于今日发表宣言，玉石不解世界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公约之将来持如何感想，以此三种维持和平之公约均将置之于废纸堆中乎。口口声声维护条约权利的日本人，为了赤裸裸的全盘控制东北，似乎已经不在乎什么借口了，对国联要求撤退的决议案置之不理，反而扩大了侵略范围。
1: 还我东北，还我东北，还我东北，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1: 一致抗日，
2: 一致抗日，
1: 还我河山，
2: 还我河山，
1: 还我东北，
2: 还我东北，
1: 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1: 一致抗日，
2: 一致抗日，
1: 还我河山，
2: 还我河山，
1: 还我东北，
2: 还我东北，
1: 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1: 一致抗日，
2: 一致抗日，
1: 还我河山，
2: 还我河山，
1: 还我东北，
2: 还我东北，
1: 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1: 一致抗日，
2: 一致抗日，
1: 还我东北，
2: 还我东北，
3: 停下来，同学们。南京政府已经明令禁止非法集会游行活动，请大家不要再闹了，回家吧。
1: 同学们，这是我们的自由，这是我们的权利。
4: 对，
5: 对，对，
4: 停止内战。
1: 轰走，轰走！
6: 别怕，别怕。
7: 快跟我来，
8: 弟兄，那我们
7: 快来啊！
9: 静文，像你这样的大家闺秀，真的不适合参与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还有你，冰璃，你怎么可以让静文去冒这样的风险？你们家的事情还不够多吗？咱们也来凑热闹。
10: 义雄，这怎么是凑热闹呢？是，眼下我们家的事情很多，可是再忙也不能阻挡我们去抗日，表达我们的爱国热情啊！我在东北，我连战场都上过，难道我们上街游行去表达我们的爱国热情，我们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吗？
11: 冰凛说的对，今天有很多女同学去游行了，我们去抗议又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保卫国家，捍卫祖国的尊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中国人，都有爱国的责任。
9: 静文，你是个女孩子，需要被保护呵护的，如果什么事都要靠女人出头的话，还有我们男人干什么呢？

0: 宾离，
1: 哎，
0: 你在想什么呢？你在笑什么？
1: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哎，一雄，其实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话。没错，和平年代呢是可以的，比如说女孩子在家绣绣花、读读书，等着出嫁也就算了。可眼下我们中国不是的，国难当头，外族侵略，还分什么男女？女人就没有拿起武器，勇敢地表现出他们的反抗吗？我觉得是应该的。我在东北就见过这样的女孩，她让我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抵抗外族不分男女，怯懦和软弱不应该是女性的代名词。我想，这样的女孩子，才应该是我们心目中的女性的典范。
0: 宾离，你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趟去东北，你变了。
1: 我想我也应该变了。我在东北见证了那么多战争的残酷，它激发了我内心的热血。我们必须变，静雯。我们是青年，我们要为国家着想，知道吗？现在日军已经在侵略我们的中国了，他们的魔爪已经伸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已经沦陷了。敌军所到之处，在欺压我们的同胞，奴役我们的同胞，残酷地迫害我们的同胞。我们东北同胞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知道吗？我回到上海之后，我一直关注着东北的情况，报纸、广播。就在前不久，你不都听到了吗？东北马占山将军奋起带领我们的中国军人和日本军队反抗，虽然最后失败了，可马占山将军不顾及个人的生死安危，勇敢地向外族侵略者发起了他的反抗。这种民族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尊重和颂扬的。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们日本军人打到我们上海，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参军，去抵抗日军。
2: 宾离，我的国家很抱歉，其实我也很反感日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不会参军。我只想经营好这家餐厅就够了。
1: 不，一雄，你不必这样吗？我指的是你们日本军人，你不一样，我了解，你也是热爱和平的，我们都是热爱和平的老百姓嘛。但是一雄，你必须要小心点，因为眼下的形势确实有点乱，我想你这个居酒屋恐怕会不安全，你要保护好自己啊。
2: 好。
1: 空谷聊天了，这么晚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0: 好。
1: 哎，我们走了，时间不早了。不过一雄，你可一定要小心，大家的反日情绪很高涨，我说的话你可千万要往心里去。现在啊，你千万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呢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千万记住了。走了。
2: 好，慢走啊。
3: 山口君。

0: 好，先生，啊，这些工人们都没什么问题吧？啊，没问题，
1: 我是怕解外生枝。少爷，你放心吧，我都吩咐过了，参与这批制药的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都信得过。
0: 好，辛苦了。这第一批药最快能什么时候做好，送往东北？
1: 只要我们加班加点，不出半个月，我保证可以交货。
0: 半个月来得及吧？
1: 来得及。大家听说啊，这批药是运往东北的，都卯着一股劲儿呢。 他们都希望多生产一批药送到东北去。对了，少爷，最近外边发生了一些事，你得多留意啊。
0: 什么事儿？
1: 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在一家日资纱厂工作。昨天来家里跟我说，听他讲啊，他们厂成立了抗日救国义勇军，上海的23家纱厂全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而且为了防止日本人搞小国坏，他们自己还成立了沪厂义勇队。杜长官，你看我们厂现在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必要？

0: 也组织一支咱们自己的护场义勇队啊，你可以帮我们拿拿主意。我是觉得咱们厂毕竟是给东北军制药，我怕日本人知道了回来搞破坏。
1: 日本人敢到这儿来，他要敢来我报巡捕房。
0: 没用的，少爷，你忘了前段时间日本的一个厂子闹罢工，打死了好几个工人，那巡捕房的人他也是怕日本人，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我也是提个醒，这万一日本人来搞破坏，我们以后有个准备啊。
2: 哥，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现在所有的巡捕房都不敢得罪日本人，咱们如果有了自己的义勇队，日本人如果使什么幺蛾子，咱们就能自己保护自己。还有啊，我担心一个事儿，义勇队需要武器弹药，可咱们武器弹药从哪来啊？我们东北军这边也是无能为力啊。
1: 没关系，我来想办法，你拉个单子。
3: 山口君，今度上海に来る前にわざと東京に行って参謀省の新郎に接見されました。君の仕事によく満足した。指示に従って全力で山口君に協力する。
4: 新郎殿下の認めには幸いだ。何か新しい指示が？

0: 我想成立个工人义务队。
1: 成立个药厂义务队？你们这好好的药厂成立个义务队干嘛呀？
0: 我也不瞒你，知道我们药厂现在在干什么吗？我们在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我想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日本人知道了，一定会搞破坏。
1: 你给东北军生产药材是真的吗？
0: 怎么，害怕了？
1: 我怕啥呀？没问题，我帮你弄枪。不过现在长枪不太好弄，你得再等等。我手头上倒是有一批镜面匣子枪，你倒是可以先用着。
0: 好，那你开个价吧。
1: 枪我帮你弄，但是不要钱。
0: 怎么能不要钱呢？你也不是白来的。
1: 我这也算是为抗日做点事情。不过呢，这次我有个条件。
0: 哦，那果然跟以前不一样了，敢跟哥谈条件了。说吧。
1: 我得加入你们药厂义勇队。
0: 开玩笑是吧？你个大俱乐部老板加入我们义勇队干嘛？
1: 你是担心我不会打枪啊，还是不会打架呀？你别忘了，我15岁就拎着斧头跟人在街上干仗了。我加入你们也是想为抗日做点事情。就放心吧，哥，我加入你们不吃亏，不但可以为你们提供武器，我还可以拉着我手底下的兄弟加入你们。
2: 这你要是不同意，那我再考虑考虑这枪要不要卖给你啊。
0: 我不同意。
1: 哥，
0: 我就没看错你小子。
1: 不好意思啊。哎，
3: 少爷，少爷，你在哪里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在哪里啊？少爷，
0: 秦勇。凌云，
4: 哥，
0: 究竟怎么回事？
4: 日本海警把我们通往码头所有的路都给堵上，找的借口是各式各样，就是不让咱们运药的卡车过去。
5: 还有，之前答应帮咱们运药的那家轮船公司突然反悔了。我给之前合作过的几家轮船公司打电话，他们表示都不愿意接咱们的生意。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不接咱们的生意啊？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日本人搞的鬼。
4: 日本人？难不成他已经知道你给我们东北军弄药了？
0: 哼，现在看来不但知道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运药时间。
6: 少爷，咱们厂子里是不是出内鬼了呀？
0: 人多眼杂的，出了内鬼很正常，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呢，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把这第一批药运出去。嗯，
6: 那现在水路是不行的，那我明天一早联系火车不就行了吗？
4: 哎，火车不行，火车不行，所有去东北的火车都被日本人给控制住了，只要咱们一出关马上就会被日本人发现。
6: 那怎么办呀？现在眼看着做好的药运不出去啊。
4: 是啊，
1: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帮你们把这批药运出去。
4: 这位兄弟是？
0: 哎，什么法子？快说。
1: 哥，你别告诉我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呀。
0: 哎呀，哎，是不是你帮顾先生运货，船舶码头现在都归你管了？
1: 这肯定的呀。
0: 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东北军的杜凌云，我兄弟。这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小兄弟顾凯。
4: 顾凯兄弟你好。
1: 你好。哎，这样哥，赶快让咱手底下的工人全部集合起来，我打个电话。我看这时间咱们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出发。
0: 成。
1: 行，打电话去了。

0: 前面得穿弄堂，这车进不去。啊，那怎么办呀？普通的工人不在家晚上睡觉，大晚上拿着枪拿着刀把我们围着，你们想干什么呀？
1: 凌云跟咱们宾礼哪儿去了？
2: 哦，他们去顾凯的俱乐部了，说是要去庆祝一下。
1: 庆祝什么呀？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收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前面得穿弄堂，这车进不去。啊，
6: 那怎么办呀？
7: 普通的工人不在家晚上睡觉，大晚上拿着枪拿着刀把我们围着，你们想干什么呀？
8: 你们想干什么呀？
9: 凌云跟咱们宾礼哪儿去了？
6: 哦，他们去顾凯的俱乐部了，说是要去庆祝一下。
9: 庆祝什么呀？

0: 来了来了，哎，
1: 现在咋办？
0: 什么咋办？啊，带他们兜风啊！哎，
1: 兜风？怎么兜风啊？
0: 再过几条街，前面就是法租界了。只要进了法租界，知不知道？我就不相信日本人胆子再大，敢在法租界把咱们怎么样？
1: 好主意，
0: 走喽！

0: 别动！干什么呢？怎么开车的？哎，大个儿，你们是警察吗？
1: 对家，
0: 我们没想到在上海又见面了。是你呀！哎，凌云，你们认识啊？认识。
1: 哎呀，认识不就好说了吗？认识干嘛还搞这么大阵仗啊？来来来来，枪放下，没听着吗？认识，
2: 大哥，你这开车太不小心了。
3: 何止是认识啊，哥，之前是我干爹的顾问，实际上是个日本间谍。
1: 哟，日本人啊？
3: 小野，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哈哈哈！后悔。
2: 何止是你一个人后悔啊！我想，周更未来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没有打死我。哼！
0: 哎，傻大个子，说话放尊重点行吗？这是中国，中国上海，不是日本东京。
3: 怎么了？在上海怎么了？你们大晚上开着卡车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嘿，跟你有关系吗？这是中国。 嘿，我开着卡车在我们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哎，碍着你们日本人什么事儿了？你们手伸的也太长了吧！
1: 我们兄弟俩晚上出来遛弯，关你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哈哈，
2: 遛弯，开这个卡车遛弯，给我送！
0: 哎，敢！

0: 哎，顾少爷，没到地方呀。
1: 前面得穿弄堂，这车进不去。
0: 啊，那怎么办呀？
1: 就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快快快！你们几个把这药搬到黄包车上去，冻得快点啊！
1: 好嘞，是快快快快！
2: 他们到时候直接把这药运到码头，直接装船起运。哎呦，厉害厉害！
1: 那当然了，快帮忙去！
2: 哎，好，快快快！哎，快点，都快点！小心点，我来，我来，来，快点！
3: 小心点，轻点啊！来吧。哎，
4: 大哥，我没时间等你啊，有完没完呢？我们得走了。
3: 好，很好，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嘿，了解我们中国成语啊！
3: 行了，这一局算你们赢了。
4: 什么叫算我们赢了？
2: 不懂得说什么？
3: 你就是向宾礼，我是向宾礼，哎，跟我舅没关系。
2: 果然是名不虚传。嗯，
3: 你有嘴滑舌，但是你不要太嚣张。你以为把药品都送走了以后就没事了吗？你们搭了两条性命，知道吗？
2: 哎，傻大个子，我要怎么提醒你啊？这是中国。
3: 我们中国讲究的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懂不懂？你们晓得的吧？好，真个是吧？那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了你们？
2: 不是，那里那是法租界，我就不信你敢开枪杀人。
3: 不管是哪儿，今天我都要杀了你们两个，看我敢不敢！哼，杜凌云，如果说周坤看到你的尸体的话。 我想，他也会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对敌人太心慈手软。这是上一次你们让我明白的，但是你放心，看在你我之间的关系上，给你一个武士道的精神。我不会用枪杀了你。来人，动手，一刀刀杀了他们！
1: 来，哎，你们要干什么？
4: 一会儿打起来，我可保护不了你啊！自己照顾好自己。什么？
1: 他们拿着刀呢，
4: 啊！你不小时候打架挺厉害的吗？
1: 那不是小时候吗？我。

0: 少爷，杜长官，你们没事吧？
1: 你可来了，没事，一点皮外伤，绝不能放过他们。
2: 朋友，我要是你的话，看看现在的情形，绝不会轻举妄动。
3: 这位朋友是何方神圣啊？
2: 我是谁你不用知道，我就是上海滩一名普通的工人，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各个工厂的工人。
3: 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工人不在家晚上睡觉，大晚上拿着枪拿着刀把我们围着，你们想干什么呀？
1: 你们想干什么呀？
2: 中国有一句俗话，不知道你听说没有，路不平有人铲。你们带这么多人为难我家少爷和他的朋友，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能袖手旁观吗？是不是兄弟们？
4: 是。
3: 好，那请问这位大侠，你想怎么样？
2: 我可以放你走。
0: 不行，不能放了他们，
5: 这些日本人留着肯定是个麻烦。
6: 不行，我们这样在这儿把日本人给杀了，咱们要防以后麻烦就更大了。
3: 到底想怎么样？赶紧说。
2: 我要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对我们仁义大药房的人动手，只要你承诺了，我就马上放你走。
3: 好，我答应你。
7: 来，兄弟几个，今天啊，好好的压压惊。
5: 来，
7: 来，我看呢，还是兵里哥计策高明，不仅呢骗过了日本人，还让药安全的上了船。
1: 高明什么呀？差点把命都搭上。哎呀，但是我真没想到啊，现在日本人真是胆大包天，敢当街杀人。
2: 他们有什么不敢的？只要不是在租界，都怪咱们政府腐败无能，弱国无外交啊。少爷，你们俩也要小心，这日本人敢当街杀人，他们也会偷偷的下手啊。
5: 这样，以后我哥去哪儿我都跟着，我护着我哥，不能让日本人得逞。
7: 我呢再找几个手下的兄弟来保护你们。
1: 有那么严重吗？我又不是纸糊的，别忘了我在东北可是上过战场的。啥意思？我没上过吗？你跟大伙证明一下，我没上过战场吗？
5: 上过。
1: 那你笑什么呀？
5: 哎，我是真没想到啊，我哥一个大少爷能动手杀鬼子，而且杀了好几个呢。
1: 听见了吧？
2: 少爷还是小心为好。
8: 老爷，来把药吃了。
9: 哎呀，我现在哪有心情喝药啊，也不知道人家凌云要的那批药装上船了没有。进来。
10: 哎，老爷，药已经安全上船运走了。
8: 你看，
9: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这个，哎，凌云跟咱们宾里哪儿去了？
10: 哦，他们去顾凯的俱乐部了，说是要去庆祝一下。
9: 庆祝什么呀？
11: 深更半夜的，
9: 快去叫他们赶紧回来。
10: 哎，好的好的。
8: 哎，老爷，人年轻人在一块乐呵乐呵，那不是很正常吗？
9: 这都什么时候了，乐呵什么呀？去叫他回来，我有事说。
10: 他
9: 快去。
10: 哎，好的好的。
8: 你这急脾气。
9: 哎呀，太好了。
5: 哎，对了，侯先生，你今天可以啊？你咋知道我们哥俩会被日本人围住啊？
2: 我哪里知道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是担心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就去找几个厂子里的工人，带他们一起去找你们去了。
1: 郝先生真行啊，啊，不显山不漏水的把几个工厂的义勇队全集合在一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兄弟俩可真就搭上了。来，我敬你。
5: 来，算我一个。
7: 来
5: 来，
2: 少爷，你这是夸奖我呢，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只是在那几个厂子里边认识的老乡比较多，他们听说你啊是给东北军运药，又被日本人追杀，所以他们都答应去帮忙去了。
5: 看来咱们得抓紧训练义勇队了。
7: 哎，这样我现在啊就赶快给你们送一批枪过去。
5: 那太好了。
2: 感谢顾老板。哎，
7: 这客气啥呀，再说这兵里哥可是答应了我参加你们药厂义勇队了。
1: 你们知道我眼下最担心的是什么吗？今天我们跟小野算是公开撕破脸皮了，那也就是证实了我们为东北军做药这件事情，那日本人下一步肯定会到我们药厂去捣乱的，
5: 那咱们就更得赶快成立义勇队了。
1: 那来得及吗？工厂的工人没有任何战斗经验，那训练他们需要时间的，他日本人会等着咱们训练好再来啊。
7: 哥，要不然这样，顾先生呢在法租界有处宅子，之前呢是一直存货的地方，现在一直空着，我想干脆咱们就把药厂搬到那里去，那里偏僻，另外呢又是法租界，这日本人压根也想不到咱们会在那里制药，就算他知道了，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搞事情。
2: 少爷，这个主意不错，掩人耳目。
4: 君のせいじゃないよ。私はシャンブリをよくわかってます。金持ちな、ボーチャーに見えますけど、その度胸と知恵は誰でも比べるものはない。この君、あいつは今後強い相手になりそうだ。
3: それなら誰かを頼んで殺せばいい。
4: ああ、そんな程度に及んでない。これから。ちゃんと計画して、奴らが東軍に薬剤を作るってことを潰しちゃう。
8: 客様来ました。
11: 哎，大冢先生，今天你要给我介绍的大人物到底是哪一位啊？
12: 不要着急，稍等片刻。
11: 啊。熊先生，嘿，海郎您亲自给送菜，嘿，真是谢谢，谢谢啊！哈，大冢先生，不会，您要介绍的重要人物就是一熊先生吧？虽然一雄先生他是日本人，不过他不过就是这几个饭店的老板嘛。
4: 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吧。
11: 啊，
4: 我是特高科行动艺术处长山口一雄。今后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络，有什么事情我也会直接跟你吩咐的。
8: 你们老板呢？
13: 我们老板在见贵客，抱歉。
8: 啊？那我们边吃边等吧。啊，走，先进去。
13: 里边请。

0: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让向庆松从这个世界消失就好了。
1: 上高先生，恕我直言，这向庆松老奸巨猾，不好对付呀。再说他在上海也是有影响的人，万一把他给这让人知道了。再说现在大家的生意都是由他儿子向宾利在打理，他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个废人呐。
0: 哼，当年向庆松在东北那边打仗的时候受伤，来上海闯荡，任上海中医药房工头，后来一路升到了副总经理，之后他赴日本考察药业，回到上海以后办药厂生产中成药，凭借祖传秘方生产的血结丸名震上海，从此就成了上海的实业巨头之一。据我的了解，他的仁医大药房在上海就有13家支点，除此之外，东北、天津、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各地都有支点。他还是大丰印刷厂还有联华工业原料公司等10几家企业的老板。范先生，如此有实力的上家，也难怪会攀上这门亲事啊。范先生，你不会现在还一心想把你的女儿嫁进向家，对向庆松下不了手吧？
1: 山口先生，您误会了，这向家人他胆敢对抗大日本帝国，他真是冥顽不化，他不识时务，他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怎么会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嘛？我只是觉得正因为他有如此大的实力，所以我才告诉你们对付他那是要小心谨慎呀。
0: 好，有你这句话就好。
2: 集中精力，好，枪托顶着右肩膀，左手托住护目那边，手端稳，右手要使劲，两个岔开，闭着眼睛看着前方。好，坚持住，大家好好训练。

0: 这个还不错吧，少爷。你继续忙吧。少爷，你看，大家都在抓紧时间生产呢。我这一趟去安徽还算顺利，这么多原药材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采办齐了。少爷，我这儿有一份原药材的清单，你过目一下。
1: 哎，不用不用，你办事我放心。
0: 少爷，这些天我翻了一下账目，这两个月呀，咱们厂的开支有点大，咱们账面上已经没剩多少钱了。
1: 啊，

0: 快起来！着火了！海水，快起来！快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别睡了，快！快起来！
1: 着火了！
0: 快！快！快救火！快！快！快救火！快点！快点！快救火！快！快！快！快救火！让消防队过来救火！

0: 我们在街上刚被日本人阴了一下，这会儿厂房又被烧了，要说这是意外，哼，我是不信。
1: 那你的意思是日本人？少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把厂房全部转移到法租界。
2: 少爷，少爷，您回来了，方老爷给您打电话，约您晚上去他家呀。
3: 老爷，向少爷来了，
4: 快请。
3: 向少爷
5: 来啦。
4: 方师傅
5: 啊，哎呀，最近啊方叔特别的忙，听说你回来了也没时间去看你，别挑理啊。哎，
4: 师傅，您哪儿的话呀？李英宾利回来之后先来看望您的，但是家里事务实在是太忙了，您不见怪就好。
5: 说什么呢，来来来，快坐。哎呀，我都知道了。听说你现在把家里的生意都接过来了，后生可畏啊！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还在英国人的厂子里干苦力呢。嘿，哎，以后在生意场上，你可得让着点你方叔叔啊！
4: 哎呀，方师伯，您这是哪里话呀？我哪敢跟您比啊！您也知道，我真的是不大会做生意，还望将来方世伯您多多提携，向您学习呢。
5: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记住一定要保持这种谦虚的态度啊，一定会有大好前程，肯定能超过你父亲，方叔叔相信你。
4: 师伯您过奖了。师伯，这么晚了把宾利叫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5: 到底是年轻人呢，沉不住气。是，我叫你来啊，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听说昨天晚上你们厂子着火了。
4: 是。哎呀，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现在家里上上下下都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5: 没有出人命，那就是万幸，万幸啊！我也知道这两年你们的生意不太景气，平时得花大笔的钱来维护营运，这次又要恢复生产，一耽误的是时间，二来呢这个钱不少吧。怎么样，家里边拿得出这些钱吗？
4: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伯您呢。现在家里最愁的事情就是资金的事情，不过家父正在和我商量，这几天向朋友借一些。
5: 哼，朋友？什么朋友啊，真的出了事儿，你还有几个朋友站出来的？能借给你几个钱呢？哎呀，你们也太把我当外人了。
4: 师伯，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您的意思是？

0: 你过来。拿着。
1: 十万，
0: 嗯，
1: 这么多，
0: 这也是仅够你重新恢复生产，再加上支撑一段时间的。怎么，
1: 方师傅？这是日本大和银行的支票，您什么时候把钱存到日本的银行里了？
0: 哎呀，管他什么钱，他总是钱嘛，谁跟钱过不去啊？
1: 对不起，方师伯，这个钱我们向家不能要。日本人的钱不是钱，是毒药。我爹曾经跟我说过，日本人上次提出帮助我们家，是要收购我们仁义药房的一半股份。我想这次也不是无偿的帮助吧，方师伯。您是长辈，我尊重您，但这件事情以后您还是不要再做了。如果您希望我们两家还有来往的话，

0: 哎，
1: 宾礼哥来信了。啊，信上说啥了？
0: 你宾礼哥说，凌云暂时回不来，要留在他的身边，帮他训练人手，还有呢，监督药材的生产。不过他告诉咱们，药的事儿不用担心了，以后他都负责了。不过还说，你三叔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现在由宾礼当家了。相伯伯生病了，要紧吗？好像没什么大碍。
1: 就是岁数大了嘛，不能操心，所以现在才让宾礼当家。那他还说啥了？没了。他没有提到我啊。
0: 哦，那个说了一句，顺便说一句，让我给你带个好。没了。你看。
2: 好像我好了，一，
3: 张经理这义勇队的规模可真是够大呀！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嚣张，一，市面上越来越乱，二，这也是没办法。
2: 是，
3: 不过我们这个跟你们仁义药厂可没法比呀！你向大公子夜战日本人，还在东北打过仗，亲手打死过关东军，这在上海滩都传遍了，没人不佩服啊！
2: 别听外面瞎传。 都是大伙谣传的。那张经理，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这真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见您就跟您开口借这么多钱，谢谢了。
3: 哎呀，哪里话，你是顾老板的朋友，顾老板之前帮过我。再一个，就冲你们仁义大药房支援东北军。
4: お前たちの出番だ。
5: はい。

0: 中国人挑衅我们，我们训练的时候那是都砸我们，还骂我们。工人们没忍住，就动手了。
1: 坏了。うまく言ってる。すべては計画通りだ。よし。今この攻撃事件は中国人の意を凌駕やったと備えて、事態をもっと厳しくなる。中国人を俺たちの命令に従う。
2: 我们怎么办？好！收音机打开吧。好的。一周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就发生在三友实业室的暴乱事件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进行公开道歉；二， 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四，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吴铁城先生表示无法接受村井总领事的要求。昨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岩泽幸一发表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出的四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0: 这日本人无法无天了呀，砸我们中国人的场子还打人，哎，现在还恶人下告状，哎，气死我了。哎，少爷，我跟你讲，现在街面上好多日本人的，这个日本人到处在打砸中国人的商铺。哎，黄埔那边都禁言了，听说江面上来了很多日本军舰，看来这是要打仗啊。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可别说不可能，当初所有人都以为日本人不会打沈阳呢。
1: 沈阳和上海一样吗？上海这么多租界，这么多外国人，我就不相信日本人敢公然地发动战争。
2: 喂，
3: 这里是北四川路暗号，又一伙日本，
2: 走快！
3: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放手！喂，什么？喂，
1: 怎么了？
0: 北四川路那边的分号好像出事情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刚说两句就断掉了。少爷，
4: 静文，这个向斌礼也太不像话了。说不理你就不理你，他还算是个男人吗？哎，一雄，你怎么回来了？你最近怎么总是不在店呢？
5: 这几天我去跑进货的事情了。

0: 俊文，你怎么了？
1: 他跟宾里吵架了。
0: 吵架了？为什么呢？
1: 静文的爸爸骂了宾里几句，宾里就不理静文了。
0: 宾里跟方先生吵架了，怎么回事？
1: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宾里，我爸让宾里接受日本商会的资助，宾里不干，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你看这个宾里。
2: 干什么？凭什么砸我家店？凭什么打人？
3: 干什么？打的就是你们！
2: 打？打呗！
3: 什么？
2: 干什么？打！冲出去！打！
4: 哥，怎么样？没事吧？
5: 没有。你再晚来一会儿，我把他们全撂倒。
4: 行。不过下回碰到这种事儿啊，多叫点人。这多危险啊！
5: 来不及了，打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哎，你没受伤吧？
6: 没事儿，没事儿。
5: 检查一下，看砸坏了多少东西。哎，
0: こんばんは。どこでも行くない。ここで待ってろ。命令待て。
7: はい。
8: 一雄，一雄，
7: 何をするんだ？
0: 俺が見に行く。覚っとけ。命令がなかったら絶対この部屋を出るな。
8: 一雄。
6: ビリー。
8: 一雄。
6: 你。
0: 你怎么来了？
5: 哎呀，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走了。你忙什么呢？
0: 啊，我刚才在后面清点库房呢。
5: 哦，要不要帮忙啊？
0: 哎，不，不要了不要了，我可以的。
5: 别客气啊。
0: 你这么晚来有事吗？
5: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找人聊聊天儿。
0: 啊，
5: 不打扰你吧。
0: 啊，没事，进来吧。我听说上海的很多工厂在秘密的组建针对我们日本人的义勇队，这次的暴力事件也是义勇队所为，真是太嚣张了。
5: 嚣张？一雄，要说嚣张也是你们日本人太嚣张了吧。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经商的，我们当然是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嘛。可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为什么组建义勇队啊？不就是为了自保吗？
0: 这么说来，你们上家也参与了？
5: 你是不知道啊，就是今天你们日本上千人到我们中国的商铺去打砸抢，啊，连我家的药铺都给砸了，你说我们能不自保吗？啊，这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吗？
0: 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何况之前不是有日本人的商铺也被你们中国人给砸了吗？
5: 不是，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吧，如果是再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在你的门口挂上日本的国旗，这样没有人会砸你的店，对不对？

0: 哎呦呦呦，这么晚了，看都11点半了，我真打扰你了。哈哈，
1: 没事没事，那我回去了。
2: 通知宾利，组织大家转移。
1: 转移？
0: 嗯。
1: 咱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啊，老爷？
2: 有什么事吗？
3: 有没有见到可疑的人进来？
1: 没有。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4: 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CCTV
10: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12: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 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1: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4: 关键时刻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0: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老兵你好，
1: 我在军博讲故事。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两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的退役军人。李岩深耕军博史料，用心解读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卢继兵带着装甲兵履历，精彩还原各型战车的烽火岁月。在军博，传承的故事从未落幕。本期我们将去认识两位极具人气的老兵，去感受他们在军博讲故事的魅力。
0: 幺两三四五，声音好不好？
2: 恭喜将军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恭喜将军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
0: 小朋友到前面了，你们优先，同学优先，孩子们优先，扬声器比较响，保护你们的耳朵。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是军博的志愿讲解员。
3: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歼六是守护我们国家领空的主力战机。在国产武器装备当中啊，国产歼六战斗机是传奇式的存在。很荣幸，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这架飞机我飞了七年，所以很有感情。
1: 胡晓东，1957年出生，1974年入伍，1987年因伤转业，曾服役于原南京军区空军某部，任飞行大队大队长。服役期间飞行时间超1000小时，曾带队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三等功两次，曾被选为北京市第14届人大代表。退休后，胡晓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从事志愿讲解服务。2019年成为军博首批志愿者后，开发“老飞带您逛军博，聊聊飞机的那些事儿”特色讲解路线。结合自身飞行经历，讲解馆藏各型战机及其战史，累计义务讲解数百场。不管是他的现场讲解，还是各类直播和专题视频，都受到观众和网友的热烈欢迎。
3: 毛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八一机会映照的是朗朗乾坤，大好河山，万家灯火。让我们向守护祖国尊严的英雄前辈和勇士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我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4: 看胡老师多火热，好多游客都在火热。我先上这边排排队吧，我
3: 来，来吧。好了好了好了，
4: 胡老师。
3: 哎呦，我在电视里经常看见你，看你采访的非常好。哎呦，好像还有一个女飞行员嘛。
4: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一集我从头我看了。
4: 我们跟空军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年轻的受众我发现越来越多了。
3: 是的，而且现在观众的知识水平特别高，特别是孩子们。
4: 对对对，
3: 孩子们听下来将近2个小时啊。
4: 对对对，
3: 他们能跟下来，而且那么老实。
4: 对，
3: 抬着头，
4: 他们真是专注的在听。
3: 是的，
4: 这国防教育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3: 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厅应该是2017年才装修好，
4: 就是后面这是后修建的。
3: 原来是露天，我们很多的飞机都是放在露天或者露天的棚子里的。
4: 嗯，
3: 落了很多灰。
4: 对，
3: 2018年我退休了以后，有一天我和我夫人到军博来参观，但是我一进来，哟，这个大厅改造了，
4: 对，
3: 而且把飞机都吊起来了。
4: 嗯，
3: 这个吊起来的感觉特别好。
4: 对，
3: 你到2楼去，如果距离角度合适，你就有那种空中密集编队的感觉。
4: 对，
3: 所以我当时就很振奋，特别是看到了这些老伙计，
4: 嗯，
3: 你们都在这儿，我当时就想，你们在这里，明天我来陪你们。现在政审、报名、筛选，然后培训，请了很知名的老师给我们讲，最后考核，现场考核，
4: 嗯，
3: 也有笔试，
4: 嗯，
3: 最后才能够确认你是不是一个军博的志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退役的空军的一员，
4: 嗯，
3: 他们也是退役的空军的一员，都曾经在守护祖国领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中飞翔过。我们都退役了，他们说不出话来。我呢知道一点历史，我来帮他们说一说，说说我们

0: 人民空军的历史。
1: 戎装褪去，蓝天情怀未改，曾经驰骋蓝天、守卫空疆的经历，让胡晓东更懂得这些战机展陈的使命与意义。正因怀揣这份根植于心的军旅情，胡晓东的讲解中不只有科普和史料，更有着老兵与老兵的惺惺相惜。跟随胡晓东的脚步，我们很快就走进了他讲述的战鹰故事。
2: 这个飞机是我们国家装备的第一款国产的超音速军
3: 啊。
2: 1964年仿制成功以后，装备部队，它仿制的是苏联的米格19。
3: 哦，这外边怎么跟我看着的这个歼六不太一样呢？感觉。
2: 这架飞机呢是试飞院的一个试飞用机
3: 啊，
2: 所以它拆改啊，这个试验一些装备啊，在它外形有一些变化，
3: 补丁很多。
2: 对，它的涂装呢都还是原来那种比较原始的。
3: 嗯，为什么这架飞机对于您来讲比较有意义？
2: 应该说是这型飞机啊，歼六飞机，因为它是我飞行时间最长的一个老伙计，大概有6到7年，
3: 占了您军旅生涯的一半。
2: 当时呢，也是我军装备的一款主力战机。
3: 嗯，
2: 在歼六面前，像什么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国民党空军的各型战斗机、侦察机、攻击机，灰飞烟灭，成为手下败将。他服役几十年，他取得的战果是最多的，23-0。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战斗当中，我军的歼六都没有被对手击落。这是一个奇迹。
3: 那我想问您一个不专业的问题，这个奇迹是因为它的性能着实好，还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的驾驶技能高超？
2: 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专业问题啊。其实，在这些战斗当中，他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机型。
3: 对。
2: 在多数的战地里头，跟我们作战的敌方的飞机的性能都是比我们歼六要强的，
3: 要强一
2: 点，要先进的。有些飞机甚至比它要高将近一代。歼六经常不得不在它的声线附近，用它的航炮去打敌人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这在其他国家的空军是没有过的战例。所以歼六取得的战果更多的是以弱胜强。所以在这里头呢，应该说跟飞机的性能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决定的关系。这个决定的因素还是是谁？是我军飞行员。一个是战术灵活，一个是大胆泼辣，就是奋不顾身。这个有的战斗行为，我觉得那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比方说歼六，它的净升线17900，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硬是把它飞到了18000到18500，甚至再高一点的高度上击落美飞机，超过这个极限就意味着非常的危险。
3: 而且它不光是机器极限，它人的也是一种极限。
2: 是的，比方说我们就说打掉无人驾驶的第一个飞行员是我们空一师的作战小分队的中队长齐凯通，1964年11月15号，在这个雷州半岛的上空，徐开通他创造了歼六飞机用动声线的战法第一个击落敌机的记录，荣立一等功，同时验证了这个动声线战法的可行性。这个战法是我军飞行员研究出来的。
3: 怎么叫动声线呢？
2: 按照这个飞机性能啊，我们都有一个科目叫爬升线。所有的歼六飞行员就飞一次，不挂副油箱，给你30分钟时间一个空域，你去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飞到最高的高度，用无线电报告一下，动81高度17500，将来你调到各的部队的时候，不用你说，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几种气象飞行员，你的最高高度飞到了多少，战友们都比着，只飞一次，谁都想飞得高一点，但是飞得千差万别，都达不到17900。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飞行员发现，我到了16000，敌机在18000，他那个都在18300以上。到了16000的时候，我将飞机改平飞，不关加力。这个时候我不但不上去，我还下滑一个角度，使飞机进入下滑，用势能换取动能，然后积累速度到歼六飞机在这个高度上的最大速度，然后
3: 冲上，
2: 手脚一致拉起跃升。这个时候还讲究你不能带坡度，不能带侧滑。这个跃升通过实践，通过实践训练啊，一般的飞行员都能飞到18000，甚至18500。你的技术要求的非常高。我军飞行员驾驶歼六啊，打掉过很多非常先进的，比他还先进的飞机。比方说我们海航的大队长高翔，在1965年9月份在这个海南岛

0: 上空，它是歼六双机，奉命监视一架 F-104C 战斗机，当时世界上第一款二代机，第一个超音两倍的战斗机，它只是 M 数 1.3 到 1.4， 它是 M 数2以上啊，而且呢能带这个响尾蛇的这个导弹，我们那时候歼六还是航炮，它在这个海南岛的上空监视这架 F-104， 这个 F-104 飞到我们海南岛这边的时候挑衅，它进来一次出去一次，当着它再一次大角度飞向我国境内的时候，高翔双机在万米高空，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向敌机的前置点飞去。为什么要往前置点飞？为什么不直接摇尾？因为 F-104 飞得比歼六快。如果你一旦摇尾被敌机发现，你就没有攻击机会，
1: 对
0: 吧？越来越远，
1: 对，
0: 所以要往前置点飞。这个时候双方的速度都是1300公里。高翔在飞向这个交汇点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因为他知道我只有一次攻击机会，我一定要打得准一点，一定要近战歼敌，实在不行就把敌机撞下来。这个歼六的航炮有效射击距离1000米，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500-600米最好。高翔开炮的时间是逼近到了290米，才开炮，一直打到39米，打到39米，
1: 这其实是一个很极致的操作。
0: 是的，怎么知道它是39米？飞机上有一个设备叫照相枪，射击胶片一冲洗，一判读，39米。他在脱离的时候，他知道近了。脱离的时候，猛地一拉驾驶杆，歼六飞机就剧烈抖动，这就意味着要失速了。他虽然急剧的脱离，敌机爆炸的残骸在他的机身上还打了10多个洞。歼六是两台发动机，一台发动机直接被打停车，高翔驾驶只有一台发动机公路的歼六安全降落。
1: 这非常符合高老的性格，我原来也采访过高老，豪爽
0: 是吧？是吧？
1: 所以后来他跟他那个打落的那飞行员还说呢，说你在空中不是我的对手，在酒桌上，
0: 酒桌也不是对手。对，我看过这一段，
1: 对，
0: 这都是老英雄，
1: 老英雄。
0: 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是老前辈、老英雄。
1: 是的，那其实这歼六这个型号的飞机也见证了您的成长。
0: 是的，我是24岁当的飞行中队长，25岁飞行副大队长，26岁已经是歼六这个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2: 那时的胡晓东是原济南军区空军飞行团里最年轻的大队长，意气风发。然而1986年的一次飞行意外却让他负伤停飞，结束了他挚爱的飞行生涯。遗憾是有的，但那份遗憾并没有让他沉沦，而是化作了他继续前进的力量。在军博，他特意把我带到了一架初教六的跟前，这正是当年第一次带他冲上云霄的经典机型。看得出来，面对这个沉默的老战友，老兵胡晓东的眼里满是深情。
0: 这是一款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款活塞式螺旋桨初级教练机，初教六，57年这个开始研制，62年首飞成功以后就装备部队了。他是飞行员的摇篮，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我也刚好18岁，我们是在航校相遇的，所以我是在初教六的怀里学会的飞行。我军多数的飞行员，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是从飞初教六开始，而且这个飞机呢，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它还是我们国家国产飞行器第一个获得质量金奖的机型。
1: 这是您在部队飞的
0: 第一个机型，
1: 第一个机型。
0: 对，我第一次升空坐的就是初教六。
1: 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什么感觉？
0: 第一次我们叫感觉飞行，30分钟时间，就是你还不能飞呢，教员带着你，你坐在前舱，教员坐在后舱。我还记得那是在华北我们那个草地机场上，天刚亮起飞了，太阳还没看到它升起来呢，但你一起来以后就看到了，太阳早晨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然后这发动机一响，你背的很多东西啊都忘了，这个时候你就听着教员说往左边看，
1: 让你干嘛啊？
0: 往右边看，然后给你压个坡度，你这么看是不行的，给你压个坡度，飞机就扣过来啊，让你看一看啊，然后咱们再看看这边啊。当时的感觉就是终于飞起来了，感觉特别好。我记得 我在我们的教学组是第一个放单飞，也在我们那个

0: 学员里头也算是第一批防弹飞人。
1: 谈到军旅飞行往事，胡晓东的眼底尽是怀念。他怀念十八岁的青春韶华，也怀念那时托起他飞行梦想的漫天彩霞。初校六承载了胡晓东的飞行启蒙，在展厅众多机型里，还有一架特殊战机，藏着属于他的另一段珍贵回忆。
0: 这架飞机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款超音速强击机。
2: 哎呦，看起来好漂亮。
0: 是的，
2: 看起来非常充满了力量。
0: 对，尖尖的机头是吧？这架飞机啊，它实际上是从那个歼六啊改型研制的。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无论是抵御装甲洪流还是登陆抗东路作战，都需要有一款强击机。它的这个机身增加了防弹钢板啊，这个机肚子底下有一个弹舱，这个舱门打开以后，你别看这个飞机不大，它一次最多可以装将近 1.5 吨的炸弹或者是字母弹。虽然我没飞过，但是飞过它的飞行员跟我有过交集。强五飞机的试飞员也是投掷我们国家第一颗战术氢弹狂飙一号的彝族之鹰，那是在1978年的青岛空军疗养院。有一天我们在球场边上看战友们打球，我跟旁边一个老飞，他年纪比我大，个子也不高，黑黑瘦瘦的，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在那聊天。聊天当中我就知道，他说他是飞强五的，他是少数民族飞行员。我说你是什么民族啊？他说彝族。我当时脑子就是一激灵，就像触电一样，我当时脱口而出就是您是彝族之鹰杨国祥。我当时的话就是这样的。他一惊，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觉得你这么年轻的飞行员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看过这本书啊。这个彝族之鹰这本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发布了。他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代空军飞行员，他曾经在彭德怀元帅主持的空军大比武中夺得了第一名，全空军彝族飞行员，所以那个时候就被人们称为彝族之鹰，大神一样的存在。
2: 一下
0: 我就没想到怎么若干年后见到他了，就在我面前。
2: 对，
0: 他就把他当年投这个氢弹的时候的这个不寻常的经历给我讲了一遍。1971年12月30号，他驾驶经过改装的一款叫强五甲，装一枚战术氢弹，在西北投放。在此之前，他在西北的基地已经封闭训练了一年的时间。他的投弹精度达到了惊人的12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强五啊，导航设备还比较简陋，没有现在的什么卫星导航、惯性导航，就是传统的罗盘地标领航。比方说是一个黄河的大拐弯，我在它旁边一公里几分几秒到达，如果我早到了或者晚到了，我要调速；如果偏左了偏右了，我要调航向，这就叫罗盘地标领航。但是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空，没有地标可供检查，它每次低空出航都能保证对九公里外的目标保持如此精准的投弹成绩，12米，身手不凡。所以这个那天他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是高度500，速度900，解除氢弹的4道保险。指挥部发出投弹命令的时候，他拉起飞机投弹，因为当时采用的是上升，急上升的时候投弹，它有一个弧度，叫反复练习，每一次在这个上升角的时候，你把弹投出去，它有一个自己的弹道，自由落体，然后你就做上升转弯，就脱离，快速脱离，几秒钟的时间它就爆了。氢弹爆了以后，你必须飞出这个安全区，所以这个是很惊险的。那么它拉起来以后，摁下了投弹按钮，它没有感觉到弹体离机的震动，它知道不好，投弹装置故障，报告地面，请求再次进入投弹航线，用应急方式又连投了2次，但是氢弹仍然纹丝不动，还是没投掉，因为它已经反复进入了3到4次了，油量就不够，不多了。这个时候他就面临着两种选择，弃机跳伞，你可以避险求生，但是国家那么大的投入，那么多的科研人员的心血就白费了，而且呢，如果你跳伞以后，飞机带着氢弹如果飞出了试验区坠毁，试验区内是无人区，试验区外那就有老百姓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0: 所以这个时候最考验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杨国祥那个时候判断了以后，他就跟这个指挥员啊报告带弹着陆，就是带着氢弹回来着陆。
1: 嗯，
0: 啊，带了一枚氢弹，它是弹体一半在机身内，一半在机身外，离跑道的道面只有10公分。飞机着陆的时候再轻轻两点，它那个起落架压支柱、减震支柱也是往里压缩的。嗯，轮胎也是压缩的，那你这10公分几乎就没有了。
1: 对对，
0: 而且你是打开了保险。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带着实弹就非常危险，更何况是一个打开了保险的氢弹。那么基地觉得这个事儿就太大了，直接报告在北京坐镇的周恩来总理。总理说了一句话，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现场立即紧急疏散，只留一名指挥员和一名参谋，其他人员全部转入地下，方圆多少公里以内的老百姓也要疏散。那么杨光祥在这个地面的指挥下，以超人的胆略和精湛的飞行技术操纵飞机缓缓下降，尽量使机轮轻轻接地，安全下降，成功化解了一场足以震惊世界的巨大风险。你要是把自己的机场炸掉了，外国人的卫星是看得见的。
1: 对，
0: 一个礼拜以后，杨国祥再次起飞，顺利地完成了试验任务，荣立一等功。

0: 所以他很不容易，他是有故事的人，
1: 记得
0: 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时就在球场边上就跟我讲了，他讲的是云淡风轻，我听的是心潮澎湃。
2: 一段与英雄之间的对话直抵心灵，英雄的故事深深感动着胡晓东，如今在军博他也把英雄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日久天长，胡晓东在文物讲解中沉淀下了独属于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也让那些原本沉默的文物承载起历史的温度，温暖并激励着每一位到访者。如今老兵胡晓东在军博的讲解还在继续，他和老战友们的故事也会在军博一直流传下去。带着对英雄的敬意，我们来到轻武器展区，在这里我们将认识另一位人气老兵，开启另一段军博故事之旅。

0: 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1: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2: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3: 对对，
2: 就像昨天一样。嗯，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
4: 三二一，
5: 各位观众，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五六式这个系列的枪来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个弹，这个叫什么呢？叫加强机。
0: 杨南镇1954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轻武器方向的讲解专家。退休后的杨南镇走进军博，现在可谓军博新媒体平台上的顶流。
6: 刚度极为的好，穿刺效果极为的好，连续单发射击，快速射击。趁着这个瞬间的把这个敌这个弹匣划过去，要划到脖子上，把他颈动脉的干掉了，是吧？毛主席特别喜欢卡宾枪，打起来很利索，又轻巧，威力还大。毛主席他曾经是喜欢步枪啊，这个就是个小步枪，卡宾枪就是骑兵的步枪。观众朋友。

0: 这次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杨老师，老兵你好。
0: 你好，
1: 幸会杨老师，可算见面了。今天就属于是现场聆听了，我这都有备而来，我准备好了。咱们军博大概有多少支枪？哎呦，
0: 要叫我来说，我这说不出来，真说不出来，
1: 太多了哈，
0: 真多，
1: 真多。这个我这很熟悉，这八一杠吗？这不是？我这动作是不对的，我这动作怎么感觉有点
2: 卡不上了？啊，
0: 你这是有点不对。你注意看我怎么？
1: 我看你啊，哇，这一下气势就不一样了。
0: 你这个上来以后啊，头都是歪的。
1: 对，
0: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
1: 我是用脑袋去找准星。
0: 我估计啊，咱们也不能绝对的说要打准，不太容易。
1: 他其实是把那个脸颊这个地方给靠在枪板这位枪托这儿。
0: 对，不要那么使劲去靠了，这这个虽然是打仗用的，这可实际上我这么觉得啊。要想打得准，就要把它当仪器来使。嗯，
1: 对，
0: 仪器，科学仪器来。
1: 仪器就得要求你这是操作是规范，
0: 操作规范，
1: 规范
0: 精准。
1: 它应该是搭在这儿是吧？
0: 对，
1: 您说的应该这样。
0: 你看啊，你这个枪托首先要抵住了，
1: 抵住了，
0: 你要露出一半就很显然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哎，另外你要这样一点是吧？
1: 稍标准点了吗？哎
0: 呀，好点好点
1: 杨老师说的很勉强。好点就那样吧。
0: 不，这个肯定要经常练习。
1: 对对对对，您在部队的时候有使用过这把枪吗？
0: 我一入伍就是这个五六式。
1: 五六的，
0: 五六式。这个枪后来到了80年代上半期才开始发。和原来这个枪有个比较大的区别。
1: 看着好像挺厚重。
0: 厚重。这个机匣就是一块实心的金属抠出来的，但你看这个机匣呢，就是个钢板冲出来的，要加在战士身上，很显然这个重，这个轻啊。
1: 对，
0: 哎呦，对啊，
1: 这拿起来这分量确实。
0: 对，这个4公斤将近5公斤重啊，
1: 我这要冲锋时候有点稍有笨重啊。
0: 但是这个枪呢，最初嘛是为了结实什么，现在这个工艺上去了，材料上去了，
1: 对，
0: 比它轻照样结实。但是就说这是两个时代的枪。
1: 您在部队的时候参与训练呢，或者执行任务，这两种枪使用哪个多一些？
0: 应该说这个多，因为我整个就是
1: 主要您当兵太早，
0: 一入伍
1: 哎，对，
0: 我当个水兵，我们这个艇上有4支冲锋枪，就是这个50-60冲锋枪，那我其中呢，就是我是鱼雷兵，这4支冲锋枪有我一支，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
1: 那您说，那您是水兵出身，为什么后期对这轻武器了解的这么详细呢？这么具体呢？
0: 这个就是工作性质吧。新兵连那天晚上站个第一次站岗，发一个50-60万自动步枪，那一班岗，我就从上摸到下，从上摸到，对吧？
1: 对，
0: 就这种感觉。
1: 其实就是，热爱。
0: 你像我快艇部队，我是鱼雷兵，你要把那个鱼雷学精了，是不是？轻武器是必会的，所有的艇员都要会。
1: 对，这个是为了以防比如说登陆的这种需求。
0: 哎，登陆的需求。比方说我们检查某一个可疑船只要上去，
1: 对，
0: 那么是不是要拿着枪上去？
1: 是这样。
0: 等等吧。因为你是武装力量的一员，这个武装力量就是要用武器去保卫。
1: 对。杨老师，这两把枪，这把是哪年开始列装部队的？
0: 1956年是7.62毫米冲锋枪在我们国家。
1: 哇，那太早了。
0: 哎，这个枪呢应该是个步枪。
1: 但
0: 是这个步枪怎么这么短小啊？新词儿来了，突击步枪。
1: 突击步枪。
0: 对，这是一个中威力弹。是个步枪弹。威力很大的。100米普通弹能打透6毫米厚的钢板。这个就很厉害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而且呢，你看它的自动机是带活塞的，哇，可以上刺刀的。世界上基本上认同的是什么的？这是个突击步枪，既有冲锋枪的发射速率，又有步枪的杀伤的概率。这个枪很凶猛，只要是武装力量，拿着这个就觉得信心满满。
1: 对，所以这武器它也是一种底气哈，
0: 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这就叫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准备消灭敌人那种状态。
1: 对。
0: 我就要拿一个管用的、顶用的、好用的。
1: 对，所以这两把枪是很典型的。
0: 你看这个枪拿着跑，就很舒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枪要拿着，
1: 确实也沉啊。
0: 你拿着以后，后面那

0: 很重的，
1: 对对对。
0: 从这个枪开始，我们出来了一大批搞枪的老师。
1: 嗯，
0: 我们枪越搞越好，你看。
1: 嗯，对。我们有一年去这个特种部队，我们问说这。

0: 就是我们的共和国的人民的战士。
1: 有的时候您看见这些年轻的战士，这个比当年自己当兵还开心。
0: 那是啊，还有些战士剃个光头都漂亮。
1: 我看杨老师，咱们这边陈列的都是步枪，那边好多的手枪，是吧？您带我去看看呗。
0: 走，嗯，看看。你看看你喜欢什么。
1: 好嘞。
2: 枪承载着沙场决胜的底气，也暗藏着方寸之间的精巧门道。从军营走来的老兵杨南镇，早已经把对轻武器的痴迷与钻研融进了他娓娓道来的每一句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老兵杨南镇的脚步，一同走进那个关于手枪精密而热血的世界吧。
1: 哇，杨老师，我站在这儿，我就感觉这是军迷的梦幻世界呀、啊！走到这里边，这都走不动路了。
0: 我就见过这样的，
1: 见过这样的哈、嗯，
0: 他就融到里头去了。啊，我说你喜欢哪一个？啊、这个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没见过
0: 什么情况。我说能这么说，你都喜欢。啊他有这种，真是他真闲。
1: 那这么多手枪，您给我介绍哪把啊？
0: 冲这两条吧，一个比较罕见的。比较少见，嗯，另外一个呢，可能咱们的观众特喜欢，
1: 对，
0: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
1: 对，这个太精致了，这个
0: 还就是下得厨房啊、进得厅堂的那么一个、也就是最前面的一个士兵可能会用、
1: 也会用，
0: 哎，这个大到什么呢？除了军队以外，那些政府的什么那官员，嗯，总统啊、总理啊什么的。还不是卫队啊，是他本人作为私人
1: 的这个手枪，
0: 自卫的
1: 黑枪
0: 手枪。
1: 这是哪个国家产的？
0: 这个是德国，过去不叫西德吗？这个枪啊，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品牌叫 Shot 38H 型。嗯，这是一个7.65毫米的口径中小型的手枪，自卫手枪里头呢，它又是威力比较大的一种手枪，太子弹太小了，没劲儿。
1: 对，
0: 结构我们一看非常的紧凑，那。没有响声，晃荡不了。他这个枪，你看，我们说，他镀了这个银白色，新的时候肯定是很豪华。
1: 对，
0: 虽然它是，已经老旧了，但是强硬的划痕没有。
1: 您判断这支手枪现在得多少年了？距今？
0: 38年，
1: 90多年
0: 啊、对，
1: 差不多。就像您说的，虽然这上面有枪油啊，或者说这些划痕，但是难掩它的这个贵气。
0: 你这个词儿用得好，
1: 是吧？
0: 是
1: 感觉它的这种华丽感就油然而生。
0: 你用这个枪用的贵气很好，什么霸气？它不是追求的霸气，
1: 对，比较罕见的这个手枪。
0: 这个枪，是当时在德国呢，这个枪很神奇，你看，我们知道德国呢有这个比较世界风靡的，当时商务上也很风靡的，警务和特工作战等等，前面它有个叫。PP, PPK, 这两一个大一点小一点，那个 PP 呢跟它差不多，PPK 比它还小一点，那个枪广泛的用了，你像007啊那些电影什么表现就是那个 PPK,
1: 对
0: 吧？
1: 对
0: ,PPK, 这个不拘豪华，但是给人一种能量，它的分解结合各方面呢也很传统的一种性能结合。这个枪的厚薄也不厚，是吧？
1: 对。
0: 一个弹匣呢，你看多少发子弹？
3: 1、2、3、4、5。
1: 七发
0: 啊，八发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看，从这个孔到上面还有一发子弹的
1: 哦，
0: 所以这发子弹就上面露出来看见了。
1: 对，
0: 它这个是看见的第二发弹。1、2、3、4、5、6、7、8
1: 哦，是这样，
0: 八发。那么全枪呢，如果都装满子弹，9发，弹膛一发。
1: 对，
0: 有弹膛一上以后呢，它这个量一保险。
1: 对。
0: 这么小的手枪，握感很实在，
1: 对，很舒服。
0: 哎，你看他的手啊，是自然弯曲一点的，可以搭在扳机护圈的前沿上面。为什么这里做的小巧一点呢？他要从衣服袋子里拿出来什么的，不勾挂的。
1: 除了这把枪，还有哪把？您再给我们推荐。
0: 这把手枪啊，您拿着。
1: 好，我拿着。
0: 你自己先品着一个。再给你看看这个吧。
1: 这大家伙了。
0: 这个、
1: 哇，这明显大一圈这个。
0: 这大吧，
1: 这大一圈，
0: 看就这么比一下、
1: 这一看就有威力啊！
0: 主要看这个口径啊，11.43毫米，
1: 对，口径也大。
0: 这是美国科尔特1911A1式自动手枪，啊，所谓自动手枪呢，它不是连发概念。

0: 念，
1: 嗯，
0: 啪打，这不是这个，
1: 嗯，嗯
0: 它是半自动射击，
1: 嗯，
0: 啪啪啪啪，自动抛壳，
1: 嗯嗯，就从这儿抛出来，
0: 哎，那个非自动手枪是什么？转轮手枪是非自动手枪，
1: 哦，
0: 纯机械的，那个转轮在装上弹以后，你抠抠一下，它转一，用机械转动，
1: 啊，
0: 转到下一个射击的那个弹膛的位置，啪啪转。转够了，比方说六发弹的一个转轮，它就转六下子，五发弹的转轮转五下子。
1: 哦，那是非自动，
0: 就是这个，哎，叫非自动，不抛壳的。嗯，
1: 对，
0: 这是从这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逐渐的风靡。
1: 嗯，
0: 这些年可能才全部退光。
1: 嗯嗯，
0: 但是呢，很多人都很练着这个枪。
1: 嗯嗯，
0: 这个枪人缘特好。你拿一下这个手感，这么大的手枪，你这个手感特别的好。
1: 对，
0: 你看这感觉，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我其实拿这个，我感觉比这舒服。
0: 哎，对了，
1: 因为这个正正好，我感觉，
0: 哎，
1: 而且感觉特别有战斗力。
0: 11.43毫米，这么大个头子，咣一下我在这胳膊上，梆就断了，
1: 那个，打胳膊上就断了。
0: 哎，那
1: 它不是个眼儿，
0: 那不是眼儿，那个，啊，那个胳膊那骨头咔嚓就，
1: 我怪不得用这个呢，这威力是真足。
2: 两把手枪，两种性格。杨南镇讲起他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故事，让这些看似冰冷的武器散发出独属于他们的魅力。走在展厅中，看着各式的新武器，杨南镇不禁发出感慨：
0: 就是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1: 对对对，
0: 很年轻啊，就看昨天一样
1: 啊。对，在线下讲解的时候，有没有哪个这个观众的提问或者说互动您印象比较深？
0: 我那天是就在哪儿吧，我记不住，反正我就在，我靠这边，我走走，他那个就在那个，他从那个突然一转过身来一看以后，发现是我，他就哎呀，就是觉得激动的不行。
3: 那是我刚在陕西那边上大学，看杨老师的那个讲解的03式自动步枪，还有那个95式自动步枪，我当时
4: 从而产生了您当兵的这个想法了。
5: 你们家是哪里的？
3: 河南。
5: 嗯，
3: 老师再见。
5: 再见。
1: 好，
5: 很高兴啊。
2: 我们都在问榜样的力量是什么，在那一刻，这是具象化的，因为有了英雄，因为有了英雄故事的讲述者，更多的有志青年被深深感召，投身于国防建设中。这也让杨南镇倍感欣慰，军旅也是老兵杨南镇人生中最骄傲的底色。提到从军经历，杨南镇身上的迷彩也有着一段故事。
1: 这身迷彩是哪个时期的？
0: 我在做那个海军陆战队工作的时候，按照上级首长的考虑，我
1: 制定的服装，
0: 突发奇想搞了这么一个
1: 啊！当时您这跟着一块制定的，
0: 对
1: 这身服装，
0: 对
1: 啊，这个标也是海军陆战队当时的这个
0: 对
1: 啊，您设计的，
0: 这就是我设计的。当时海军的政委，他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陆战队要设计一个标志，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
1: 八一军徽，
0: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这是肯定的，这是政治属性。这个海军毛，这个是标准的一个我们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那个毛的标准的图案，同时显示我们海军的那坚定的决心，到哪盯着的就是就能盯得住，攻必克守必固的这种精神，那么周围这个呢，橄榄枝
1: 啊，橄榄枝啊，
0: 我们在海洋上所进行的一切的活动是保卫我们国家安全，捍卫国家的主权，同时是捍卫世界和平，既要产生我们的爱国主义，要有我们国际主义，
1: 还有尖刀，
0: 这个刀不是我们兵种的性质，我们是当尖刀打头阵的，
1: 对，
0: 你说为什么不弄两个枪啊，这是个冷兵器，就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条件用最简单的兵器也能和敌人战斗，夺取胜利，那么为什么要用圆的？一般告诉都是盾牌，
1: 对，
0: 我说如果从盾牌这个角度想，我这是个圆盾，圆盾在古代的盾里头是格斗盾，就是拿着大的时候，你看斯巴达克的那个时候，就圆的，是可以挥舞的，
1: 对，
0: 是我进攻型的格斗盾，
1: 对，
0: 不是那个
1: 防卫
0: 盾，你看那个长的是

0: 防御的不灵活。
1: 对，
0: 这个黑色的底是我们海军的魂。
1: 嗯，
0: 咱们到军模来啊。
1: 嗯，
0: 我要隆重推出我一个我曾经我服役那个部队的一个老战友，也是老前辈。
1: 行，
0: 我要给你们隆重推出。
1: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
0: 哎，
1: 您带我去。
0: 哎，你走走走
1: 走走走。
2: 亲手设计这身迷彩，是老兵杨南镇引以为傲的一段军旅记忆。可在他心底最挂念的仍是曾出海作战的老战友，虽然他们不说话，但比谁都懂他的青春。
1: 这个就是您这个老战友。
0: 对
1: 啊，
0: 这个是我们海军最早的鱼雷快艇
1: 啊，
0: 这些是海军的水中兵器
1: 啊，
0: 舰艇上投放在水里以后去消灭敌舰。这个鱼雷艇呢，是我曾经在那服役过的那个大队的，是我们那个大队的其中的一艘艇。
1: 啊，是一个型号的吗？
0: 这是早期的了。
1: 啊，
0: 我们入伍呢，这已经不是这个型号了。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前辈的那些同志驾驶过的快艇。这个快艇是参与过1954年击沉太平号护卫舰参战的其中一条艇。
1: 也是功勋艇啊。
0: 哎，这功勋艇
1: 啊。一条艇上能有多少人？
0: 这个艇9个人
1: 啊。9个人。
0: 9个人是一个正连级的单位。
1: 嗯，您当年在鱼雷艇上一共是待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鱼雷艇部队
1: 啊
0: 近10年。
1: 嗯，
0: 但是我入伍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役了。
1: 嗯，
0: 哎，我们那个部队弄的艇呢已经是新式的快艇了。
1: 嗯，
0: 这个艇呢是苏联援助给我们的其中的一艘快艇。
1: 嗯，
0: 它的型号呢叫123波形鱼雷艇，艇身比较轻，全是铝壳的。
1: 嗯，
0: 这两条鱼雷就是两个炸药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
1: 就奔着目标去的。
0: 哎，就是敌人拼命的打，我们拼命的就往上
1: 冲。所以这鱼雷艇是永远在作战前线的。哎，
0: 对，在敌人的火力拦阻和压制的这个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冲到一个距离上，
1: 嗯，
0: 你才能发射鱼雷，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老远看着我就发射了，那鱼雷够不着了，
1: 对
0: 吧？敌人也好规避。
1: 对。
0: 另外，我们还要比规定的这个射击距离还要再近一些，
1: 嗯，
0: 使我们发射鱼雷，当敌人可能有效规避我的鱼雷的时候，我们的鱼雷已经命中了。
1: 啊，您在艇上主要负责哪个位置？
0: 我是鱼雷兵，这个专业就我一个人。
1: 嗯，
0: 我负责这两个鱼雷发射器，就是筒子。还有装在这里头的两条鱼雷，
1: 嗯，
0: 这个维护保养，
1: 嗯，
0: 进行战斗准备的各种操作。我们这个鱼雷艇，整个鱼雷艇就是个鱼雷大枪，
1: 嗯，
0: 大炮或者大枪，
1: 嗯嗯，
0: 艇长驾着快艇瞄准敌舰，
1: 嗯，
0: 有把握命中敌舰的这个距离发射鱼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鱼雷艇以后，首战击沉太平号就是我们这个部队。我们那个部队是一个海军光荣的部队，
1: 嗯，
0: 这个光荣是打出来的光荣。
1: 嗯，
0: 我们那个部队的荣誉史挂的那些奖状，
1: 奖状，
0: 中央军委的嘉奖令，
1: 嗯，
0: 正八经的嘉奖
1: 令，肯定是执行了重大任务了。
0: 嗯，这个作战各艇的，
1: 嗯，
0: 参战各艇立功的，
1: 嗯，
0: 这个比方说击沉太平号护卫舰，这个战斗经过图，
1: 嗯，
0: 啊，击沉永昌号，
1: 嗯，
0: 护卫舰，
1: 这种荣誉传承油然而生。
0: 对，
1: 嗯，您在这艘鱼雷艇有没有自己的这种口令或者口号？
0: 在武器装备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1: 嗯，
0: 实施战斗活动的时候，口令都是一套一套的。
1: 嗯，
0: 要发现敌舰进入战斗状态，嗯，当时你比方说，艇长两管鱼雷准备战斗，
1: 嗯，
0: 丁身2米，3桥2步，马上服送一遍。
1: 嗯，
0: 两管鱼雷准备战斗，丁身2米，3桥2步。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准备去了，
1: 嗯，
0: 啊，进行准备，然后做好了准备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保险还没有打开，
1: 嗯，
0: 就报告了，报告艇长，两管鱼雷准备战斗完毕，定身2米，3桥2步，索契阀打开，送药装上，接着就喊了，
1: 嗯，
0: 两管准备发射，
1: 嗯，
0: 两管鱼雷准备发射，
1: 嗯，
0: 两管鱼雷准备发射，
1: 嗯，
0: 过去以后把那些什么保险销什么都全拿了，
1: 嗯，
0: 一拔掉以后。两管准备战斗完毕。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再回到鱼雷后面这个地方，
1: 嗯，
0: 有个手机发的扳手，
1: 嗯，
0: 这个就像打大枪一样，
1: 嘣，
0: 一扳，
1: 嗯，
0: 这个鱼雷就被这个火就打的火药着了，就啪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紧接着 一大盆。

0: 鱼水就扣在上面了，因为这鱼雷掉到海里去以后啊，这发射到海里以后，它走了，
1: 对，
0: 砸出两条那个大水
1: 啊，
0: 很高的大水啊，这样子正好我们鱼雷艇就冲到那个位置上了，它砸着水，
2: 那叫水浪，
0: 哎，一浪起来正好冲到，就哐当一家伙，
2: 对对对，
0: 洗礼。
2: 但是这也是激动的时刻，
0: 哎，确实是这么弄一下子，
2: 对，
0: 更精神了。
2: 对对对。
3: 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当兵时期的口令，老兵杨南镇依然熟记于心。就像他所说：“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就像昨天一样。”那些在鱼雷艇上的时光，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品格。然而，纵使是铮铮硬汉，也总有动情落泪的时候。
0: 在海边防的很多地区，我们紧急参与突发的那种抢险救灾事件，也是有的，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呐，我们的那个人民群众，特别有些老人呐，又下着雨，又冷，身上湿的，那个船进水了，已经都没到那个膝盖。实际上那块地方已经被水浸了，但是他还不能老站那儿，坐在水里头。你还不能一下跳下去把那船跳散了也不行。可是你真正到了那个时候，说安慰他说：“大爷不怕，我们来救你。”给他一个刚加了水发热了那样的食品，拿着。那边像粥一样的，就吹一下。按理说很正常，这嘴唇发抖，吹，吹两下就，我爸也就哭了，伤心的哭了，我很看不了这个，你感到人民群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从各个角度讲，他们不管多困难。都支持我们，军队，我们抢险救灾的时候看到这个，
2: 也是揪心的。其实
0: 不说我们有我们在，有你们在，那感觉，哎，就是看到这种情况，说一句话不过分，同志们都这么想，我死也要把你救出去，就这种感觉，我们什么叫人民自己啊，救人民于水火啊，
2: 它变得更加具体，
0: 哎呀，
2: 更加形象。
0: 有这种事情吧，遇到了以后，现在想想
2: 是很感慨。
0: 反正
2: 就是你看见他们，你就知道我为何而当兵了。
0: 对，就是这种情况。我那是一次受伤，就因为我啊，这个坚决的就那么跳下去了，是吧？然后回来，这个表扬，我可以说。很多表扬都没记住，就记住这个。他就，杨南子很勇敢，我就感觉到这个勇敢对我是非常高的评价。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2: 冲上去，
0: 没有犹豫，坚决的就干。但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存在蛮干。为什么？平常刻苦的锻炼，比方说各种技能。除了作战需要以外，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坚决地要去履行使命。我跟你讲，不是说喊口号吧，就是你到关键时刻一定有作为，有本事把这个事搞定拿下，
2: 是的，
0: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才叫觉得对得起
2: 站在您的老部队的鱼雷艇前，讲述了这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是感觉这人民海军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又再一次具象化了。那就像您说的，最后就落在一个词上，人民。
0: 我所谓感到的光荣，是因为我在这个光荣的部队里头服役，到了为人民来出力的时候，就有能力义无反顾。
3: 一切为了人民，是杨南镇把军人的定义深深地刻在骨头里。胡晓东站在战机前讲的是蓝天上的传奇，杨南镇站在鱼雷艇前讲的是大海里的荣光。在这海天之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来自人民军队的安全。

0: 守卫。两期节目，我们走进了四位老兵，他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军旅深情讲述，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可触可感，让人民军队的红色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远滚烫。博物馆承载历史，传承文明。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除了在军博，在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博物馆、史料馆、纪念馆等场馆中，还有很多老兵志愿者，他们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退役不褪色的坚守，让历史发生，让信仰传承。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0: 老兵你好。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丹参保心茶。
1: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0: 这是我来小白羊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6: 牛骨提取，
7: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8: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9: 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股份出品。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7: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 哟，快开始了，
19: 哎呀，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6集《败战记》。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可当濒临绝境，身陷重围，补给断绝，四面楚歌，真正的智慧才会显露锋芒。36计将败战计列为压轴一套，它不是败亡之策，而是绝地求生之道。不拼兵力装备，只攻人心决策。今天我们聚焦烽火中东，用6场真实残酷的现代战例，完整拆解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3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4/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2个阶段。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中，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但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至少在3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首先就是战后重建资金支付问题。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伊朗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获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支持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分析认为，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双方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伊朗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

0: 新开放。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关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另外，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两个月内及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四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虎的意图遇挫。6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两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
1: 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解读36计中最后一套计谋败战计，看绝境之中如何以智转势，以谋求生，在败局里靠谋略逆袭翻盘。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王进、国际问题专家陈广猛。
1: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败战计不是投降，是求生；不是认输，是反转。接下来我们就从败战计的第一计美人计切入，层层拆解这套绝地智慧。
3: 美人计顾名思义啊，这就是利用美色啊，这是表面的意思。那么自从古代有博弈之后，就一直有这个谍战，是不见硝烟的战争形式，往往就是用美色来这个捕获对方的重要的将领啊，关键人物，来换取核心的这个情报。
2: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以为对兵力强大的敌人就攻击他的将帅，对明智的敌人就打击他的情绪。现代情报战中，美人计早已升级为利益策反、心理突破等。
1: 人们常说呢，英雄难过美人关，于是利用美色来对付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是达成愿望中的事，这是层出不穷的。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这招依然是屡试不爽。在中东空战史上，就有一场堪称是完美的现代美人计——钻石行动。 伊拉克飞行员驾驶着米格

0: 21叛逃以色列，这不是传统的美色诱惑，而是一场精密到极致的情报攻心战。接下来还是请马老师我们揭开序幕。
1: 60年代其实呢，美苏冷战对峙，而中东是双方博弈的前沿。在中东地区，美国呢主要是扶持以色列，以色列买了大量的美国先进武器，比方说 F4 啊鬼怪式，而苏联呢当时支持了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那么当时苏联其实出了一款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可以跟 F4 博弈的米格21战机啊，应该说列装到了阿拉伯前线国家。那么以色列要想知彼知己啊，了解自己的对手，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性能啊，对方的相关的弱点优势，那么就想办法要搞到一架米格21。当时的摩萨德高层就想了这种办法，要么就是出动空军冒险拦截一架阿拉伯家的米格21，哎，要么就是化妆成阿拉伯的军火商去买一架米格21。那么最后想了想，就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阿拉伯家中策反一名飞行员，让他驾机叛逃，获取米格21的这样一个方式。
0: 这些阿拉伯的飞行员呢，应该说他们是待遇优渥，而且是训练精良，那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策反的方式呢？
2: 这一次策反的这个飞行员穆尼尔，穆尼尔本人呢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因为进行通道逐渐被堵住了，所以说穆尼尔的整个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寻求到外部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希望能从阿拉伯国家弄一架米格21过来，所以说呢双方就逐渐的搭上了线，同他进行了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也派遣了他美女特工来到伊拉克，同穆尼尔进行相关的联络，最终呢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那么通过这样的两手的这个钳制，最终使得穆尼尔下定决心驾驶飞机叛逃到以色列。当然这个叛逃我们还是说他是需要有很多其他条件的，不是说下个飞机说走就走，他需要在适合的时机，尤其是油料适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启动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叛逃程序。另外一个就是航路的安全，如果说飞往其他的国家，那么可能这个飞机失踪之后反而会被击落或者俘获，没有办法安全的来到以色列。那么当时正好在1958年啊，伊拉克发动革命之后，伊拉克的当时的这个哈希姆家族被推翻，而约旦同样也是哈希姆王朝家族，所以说约旦的这个关系同伊拉克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约旦就成为了能够接纳这个叛逃飞机的一个重要的空中通道。所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前置性条件的满足，再加上以色列的斡旋，最终在1966年8月份终于迎来了一次这个所谓的远程飞行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油料也充足了，万事俱备，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最终穆尼尔本人驾驶的米格21飞机成功的叛逃，最后来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收集到了大量的来自于米格21的情报，那么情报搜集以后，转过年来戈兰高地发生空战，以色列凭借这个对于米格21战机的这个了解，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我这里补充一点哈，以色列呢它其实是个移民国家，那么你走在以色列的街头哈，你会感觉好像到了纽约一样，它有各种的人种，所以它这个多民族的一个特性啊，就为它施展美人计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因为美人计你要接触对方的情报人员，你首先对吧要跟他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这个接触，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人种，这样就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这个我认为是以色列啊，它的著名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很有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4: 美人计的成功并非仅靠美色，而是以心理洞察为基础，情感操控为手段，物质承诺为保障，行动组织为支撑的系统性策反。现代美人计需大智大勇而又异常坚毅的特工，并投其所好才能奏效。他的高明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对抗成本极高，而策反是精准打击个体意志。这就是美人计在现代情报战的升级用法。
0: 美人计靠攻心破局，那当兵力空虚，强敌压境，无兵可用，无险可守的时候，又该如何自救呢？这就是败战计第二计，空城计。
3: 我们中国当然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诸葛亮的空城计。

0: 这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来自京剧《空城计》，戏中情节出自小说《三国演义》。故事讲的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因马谡失守街亭，敌军兵临城下，而这时诸葛亮身边只有2000多名老弱残兵，危急之中诸葛亮用空城计退敌，打赢了这场与司马懿之间的心理战。
1: 空城计的实质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对这个敌方的将领，如果他本身的这种性格啊，他是比较多疑的，他是比较小心的，比较谨慎的，可能在这类的将领他更加的有效。
2: 那么恰恰就利用这种心理，往往在自己没有兵可用的时候啊，摆出一个我好像有兵，但是我现在摆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你进来。那么这是一种，当然还有就是以实制虚，也确确实实就利用战场上的一种态势的变化，给对方造成一个我顶不住了，我要后撤了，我要溃败了，然后确实要安排兵往外跑，那实际上在某个距离的之外安排了一个这个埋伏阵，就等着对方孤军冒进，最后被扎进口袋被吃掉。
0: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当自己兵力虚弱时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让敌人不知底细，并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此计就是利用敌人多疑心理，使其不敢进攻，为自己争取时间，扭转危局。现代战争中空城计就是信息欺骗、心理威慑等。
3: 1990年海湾战争初期，美军就上演了一场生死一线的现代空城计，那么当时局面到底有多危险？
1: 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在决定发动对伊拉克攻击之前，实际上他的军力部署一开始是比较弱的，当时伊拉克已经入侵了科威特，大军陈列在这个双方的边境，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开始发动伊拉克的打击的话，这个时候他的整个的作战的实力啊，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军队的运输他要从很远的地方从美国那边运过来，那么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一些重型装备啊，这个目标也比较大，它的运转都是有周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军高级将领啊，就采取了一个现代空城计的一个运用，他在通过媒体播放美军的大型的运输机频繁的起落中东的这些机场，显示美军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他的兵力输送到了伊拉克的作战前线。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他的实力，他的军队啊已经到了这个前线，它也是一种空城计。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空城计的一种应用。
0: 这就是现代空城计，信息欺骗加心理威慑，不是守一座城，而是守一条战线，用虚假信息放大恐惧，让对手不敢决策，为美军集结争取时间。
3: 美国当时是把这场空城计玩得非常逼真，萨达姆是不是也使用了一些空城计的手段？
4: 萨达姆最典型的空城计就是2003年的4月份，他应该是最后一次露面嘛。萨达姆当时公开走向街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因为美国随时可能会通过这个卫星定位或者说远程打击的方式把他给所谓的这个定点清除掉。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当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周边的局势也已经很危险，美国马上大兵压境，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伊拉克的这个人心惶惶，尤其首都的防务能不能撑住，民众其实也是有很多怀疑的。在这个情况下，萨达姆走上街头来跟大家去公开的握手，公开号召大家继续抵抗，一方面展示了信心，稳住了民心，另外一个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美英

0: 联军也心存疑虑，到底这个沿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伏击，进入到这个巴格达之后会不会遭遇大规模的巷战，甚至可能会后勤补给都会断绝。所以确实啊，萨达姆实际上自己也是一个玩心理战的高手，而且呢也把这一个演的是淋漓尽致。
1: 空城计呢不是赌运气，是赌对手，不敢赌。心理威慑有时候比钢铁洪流更管用。那陈老师，您怎么来总结现代空城计的制胜关键？
2: 我觉得呢，就是美国攻击这个伊拉克的这一出现代空城计之所以能够唱成啊，跟萨达姆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萨达姆本人就是一个谨慎多疑、怕上当的这么样一个主，这也是空城计能够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萨达姆是一个非常果断甚至有点鲁莽的这么样一个主啊，那么用这一招的话，那说不定他就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美国呢恰恰利用了他的这种性格的一个特点，然后实施了这个现代空城计啊，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空城计能够虚张声势拖延时间，可当部署被敌人彻底摸清，处处被动挨打，连失计的空间都没有，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用败战计的第三计反间计。
3: 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知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既然有用间，则必然有反间。
4: 反间计当着谍战了，就是双方都有卧底，双方互派探子，双方互相刺探对方的情报，掌握对方的机密，双方都有对方的人。那么在谍战这过程中啊，双面间谍是非常多，层出不穷。经常咱们说的两面人啊，本来是对方的人，被我俘获以后啊，继续卧底，继续给对方提供一些我们希望喂给对方的一些料啊，取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反过来知道对方的动向，更多的是要从对方来利用这个管道为我所用。
0: 咱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蒋干盗书，那就前提条件就知道在这个阵营当中，蒋干就是来偷情报的，就是来进行套取前线的这个信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所谓定点的虚假信息的情报的一个输送，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促使对方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最终也会有利于己方的战略态势的演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反间计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个计策，那么同时它的运用也是有非常严苛的条件的，也是要环环相扣，不能出错的。因此呢，这个计策一旦运用成功，将会给对方阵营以巨大的杀伤。
3: 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利用间谍散布假信息，破坏内部信任，让敌人自乱自疑，自相残杀。反间计的关键是以假乱真，造假要造得巧妙，造得逼真，才能使敌人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
2: 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中东爆发了一场大的这个混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展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攻击，它的攻击的手段也是非常多样。那么在黎巴嫩国内，那些尤其是黎巴嫩争夺党，他们为了避开现代智能手机的容易被追踪的缺陷，他们在前一些年就配备了BPG 这些单向的定位的一个工具，认为这样更安全。那么以色列呢，他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啊，就是提前有所布局，提前在 BPG 设备里面放入了微型炸药和引爆系统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不知道啊，就把这些设备都买回去了。那么在2024年9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进入比较关键阶段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啊，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他们的 BPG 爆炸，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杀伤。
0: 这一次的袭击实际上以色列谋划已久了，这一次以色列的选点我们讲叫非常贼。为什么？一个呢是他的这个选点的目标，大家知道这个在黎巴嫩真主党当中能挂这个传呼机的那都是骨干，就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传呼机来进行一个有效

票的信息传递，防止可能出现的泄密的风险。所以说呢，一开始珍珠港进行采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配给骨干作为一个重要信息传递手段使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选取的这个方式

0: 那是什么？它会把这个传呼机尽量的往眼这个地方凑，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爆炸，就会最大限度的炸伤相关使用者的眼睛或者腰部。所以说，尽管它这个当量很小，不一定很大，但是它会最大限度的使得相关的使用者基本上后面的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基本上就丧失了。而且呢，一下子就使得指挥能力一下子全部丧失，导致这个珍珠党的指挥体系网络基本上就瘫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时机，那就是我们说它这个选取的时间也非常的所谓的贼，因为以色列在此前后已经决定要向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发动全面的大规模攻击，在此刻先通过这个所谓的传呼机的爆炸事件先瘫痪整个黎巴嫩珍珠党的指挥网络体系，随后发动大规模攻击，实际上也给以色列随后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所以说也就最后使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下半年，以色列实际上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大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成功的迫使黎巴嫩珍珠党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1: 产业链被谍报来系统来渗透利用，这是一个新现象啊。这 BB 机它介于一个固定电话跟移动电话之间，它是随着人移动的。 BB 机的最大特点就是你不能定位，单向接收，对吧？穿透能力很强，而且无所不在，也不考虑周边有什么连带的伤亡的情况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在实施了这个计谋之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一个当然是身体上的伤害啊，都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亡啊。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这一次反间计实施之后呢，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也听到这个声音，甚至呢连正常的手机他们都不敢接了，就怕这个以色列又采取了什么招啊，让他们陷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一个境地。这个就是现代反间计一个特别效果，不仅从身体上，更从心理上面对你造成伤害，达到这个计谋的一个真正的效果。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计》。
1: 反间计能够乱敌心智，可面对老谋深算的强敌，单一计谋很容易被识破，这就需要败战计第五计连环计。
0: 连环计兵法要义，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诗中即成天虫也。其意思是敌方兵力强大，不能硬打，应当运用谋略让他们自相钳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三军统帅如果用兵得法，就会像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
2: 连环计实际上是要有这个所谓的老谋深算的这个人才能用得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连环计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系列计谋的彼此安排，相互连接，最终使对手一步一步的上套，而且这个套越拉越紧，越收越深，使得对手陷入到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1: 在中东战争当中，连环计是如何被运用的？
3: 哈马斯发动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啊，是一些案例。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在应对啊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针对伊朗的这些措施可以看作一种连环计。首先第一环啊，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啊发动了一场攻击，攻击的是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造成了伊朗驻叙利亚的革命卫队好几位高级将领死亡，也是对伊朗政权造成了一些挑衅。那这次因为伊朗的羞辱啊，那么他就到了台前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但是一开始的范围还比较小。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又开展了第二环的攻击啊。那攻击的是谁呢？攻击的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尼亚啊，他在伊朗德黑兰那他的首都啊戒备非常森严，安全保障非常完备的情况下，通过高级的情报组织啊，然后发动了对他的暗杀行动，也取得了成效啊，哈尼亚被炸身亡啊。那么这一计呢更加进一步啊触怒了伊朗啊，哈梅内伊对这个行为啊非常的愤怒啊，然后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又进一步加强啊，无人机导弹都打到了以色列的本土啊，这是第二环啊。第三环呢，以色列在此背景之下并没有收手啊，他又发动了一系列的对于周边国家，也就是伊朗的这些抵抗阵线成员的攻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系列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之后呢，就把整个的中东地区的战局啊引向了复杂化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啊，伊朗作为他们的背后的主使，不得不站出来啊，对以色列的这种一系列攻击采取这个回应啊，这个是第三环。第三环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的顶峰啊，那我们都知道的是2025年6月啊，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12日战争啊，把中东的局势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在回应哈马斯的行动当中，它是啊非常有计谋、有路数的啊，这个实际上是连环计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他在实施第一计的时候，他会想到第二计、第三计，这样的话他能保证一个连环的效果，达到连环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出。
4: 我们观察近几年的中东的地区的战争啊，可以说确实如关门老师所说，以色列是玩连环计的高手，而且是计中有计、套中有套，这是他有连环计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
2: 对于以色列来说，毕竟他要考虑的是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个是要把伊朗拖下水，

0: 一个是要把美国拖下水，伊朗拖下水就是要把伊朗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只有把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在以色列看来，一方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另外一个方面才能下一步把美国拖下水。所以我们看冲突之后，以色列它的布局是很明显的，那么就是不断地去试探伊朗的战略底线，所以说伊朗一点一点的就被刺痛，那么就必须要做出这个战略反应。而伊朗一旦下场，对以色列的攻击必然超出以色列能够承受的范围，那么美国就需要下场帮忙，这个就反而把美国拽出来，所以最后使得整个的战争局势转向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布局的方向。
1: 连环计就是一计复一计，一计套一计，环环相扣，一点空隙也不留，要直至获胜，达到目的方可罢休。连环计之巧，在于巧施计谋，使敌人自相钳制；连环计之高，在于接连用计，计谋迭出，计中有计，环环相扣，往往让对手防不胜防。
2: 其实在这次的美以伊战争当中呢，我们在伊朗身上也能够看到连环计的使用，而且我觉得可以说是苦肉计加连环计。
0: 2020年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伊朗也是使用了很多连环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伊朗有苦肉计，展示自己在冲突之初就展示自己遭受到的这个打击造成平民的伤亡，那么实际上极大的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伊朗的关注和同情。另外呢，伊朗也确实比如说实施了一些其他的计策，比如说像反间计，比如说像这个国际社会可能在此之前传递的信号是要打以色列为主，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对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相关的攻击。当然了，与此同时啊，伊朗也使用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走为上的一些计策，那么通过收缩对于周边海域的这个兵力的部署来强化伊朗本土的防御，也就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劣势的作战的方向。所以伊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玩连环计的高手。
2: 那走为上，刚刚王老师提到了，其实也是拜占计的第六计，也是36计当中的最后一计。
1: 走为上计，兵法要义，全师必敌，左次无救，未师长也。意思是全军撤退，避开强敌，待机破敌。在敌强我弱，己方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主动有计划的撤退，使己方实力得以保存，是一种以退为进、伺机破敌的谋略，也是最符合战场规律的生存智慧。
2: 走不是逃跑，是全身而退，保存实力，以退为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巴结组织被重兵围困，最终选择有序撤离，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走为上。
3: 1982年的这个战争啊，应该说对巴勒斯坦来讲，是场灾难；对巴结组织武装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在当时，最能打仗的阿拉伯国家退出了这个阵营，而叙利亚、黎巴嫩完全都不是以色列对手。那么当时应该说，在黎巴嫩战场最能打仗的就是巴结组织武装自己。即使如此，面对以色列的大军，也是不堪一击。所以最后在大部分力量被消灭以后，那就剩了一些阿拉法特等骨干，一小部分留从人员，因为阿拉法特毕竟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在阿拉伯国家有地位，所以呢，当时美国派出特使进行穿梭外交，给各方面做工作，就是告诉以色列，你不能斩尽杀绝，你必须要给留下活口。那留下活口，当然条件就是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算是留点面子，你撤离黎巴嫩。那你就不能再对我构成直接的威胁，对吧？当时达这么一个条件，那么当时巴结组织就接受了，因为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为阿拉法特他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也是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绝对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有他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大旗就不会倒。当时也是在相关各方的劝说下，以色列网开一面允许巴结组织残余的部队带着轻武器坐着车队从贝鲁特的港口分15批流亡到了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巴格阿拉伯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走那不是逃，就是根据这个时局的变化，根据态势的变化，保存有生力量保存这个掌握主动权的未来的这个机遇， 不争一日之胜，不争一时之先。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谋略上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计谋。
1: 所谓上计的运用，既要从大局着眼，不怕蒙受损失，更要有智慧。何时走，如何走，走向哪里，却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因此此计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掌握走的技巧。
4: 当时呢，这个82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跟美国协调之后做出允许这个巴结组织能够撤出的这么样一个决定之后，阿拉法特的决策呢其实就非常重要。他呢不是匆忙的撤退啊，然后呢他是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有策略的这么撤退。他在撤出的时候还不仅仅去了一个国家，是8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其实也是阿拉法特当时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如果是单独是在突利斯的话，一个地方集中的太多，如果以色列对此进行一个干预啊，或者是打击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团灭。这样它分布在周边几个国家啊，力量分散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他撤退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有条理，为他未来返回做出了一些安排。他的一些主要的行政官员撤到了哪一部分，军事的力量撤到了哪里，都有很好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旦时机发生变化，那么他就会再回来。那么我们看到1993年啊，整个中东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之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巴结组织就抓住了时机，然后启动了新一轮的和平进程，使得整个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个是走为上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走而走，而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来继续自己的事业。
1: 能进是勇，能退是智，走为上计的核心，全身而退，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全身而退就是最大胜利。败战六计不是败亡之计，而是绝境求生，以弱胜强的终极智慧。
4: 败战计的六大计谋，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和走为上计。那么在中东呢，这块饱受战火肆虐的这个领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应用。
3: 败战计就是在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不要悲观，不要绝望，还是要满怀信心，想尽各种办法来转败为胜，化劣势为优势，把握先机啊，争取先机，创造胜利的这个机遇。
0: 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资讯相互交融的时代，那么如何来更好的使当前的形势为我所用，同时防止可能的一些渗透和所谓的这种安全的风险，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和注意的。
2: 烽火中东，硝烟未散，千年兵法历久弥新，现代战争形态千变万化，但信息、心理、决策、取舍永远是胜负的核心密码。36计早已超越战场，成为我们破局困境、应对挑战的生存哲学。计谋能取一时之胜，难成长久之安。兵法至高之道在于止战和合，若是破局，为败战奇迹。接下来进入五区互动，有请梁哲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品读这组相生相依的兵家奇谋。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哲。败战六计是身处下风时的求生翻盘之法，而其中的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堪称最精妙的谋略组合。它们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在三国赤壁之战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以弱胜强的千古传奇正是这四计连环发力的结果。先来说反间计，这是整场谋略布局的第一步。先拆敌臂膀，扫清核心障碍。赤壁之战伊始，曹操麾下蔡瑁、张允精通水战，日夜操练曹军水师，成为孙刘联军最大的威胁。周瑜深知不破此二人，火攻无从谈起。恰逢曹操派谋士蒋干过江劝降，周瑜将计就计，设宴上演，醉卧帐中，故意将伪造的蔡瑁、张允私通东吴的秘密信暴露给蒋干。蒋干中计，

0: 连夜盗信逃回曹营。曹操本就生性多疑，当即怒斩蔡瑁、张允。曹军瞬间失去水战的核心将领，水师战力大打折扣，为后续谋略实施打开了第一道缺口。反间计的妙处就在于借力打力，不费一兵，先斩敌核心羽翼，让对手自乱阵脚。紧接着为火攻之计铺路，连环计顺势登场，这是困住敌军的关键布局，也是整场谋略的核心铺垫。蔡瑁、张允死后，曹军水师混乱不堪，北方士兵又水土不服，晕船呕吐，战力持续下滑。周瑜趁机联合庞统，让庞统假意投奔曹营，献上连环战船之策，劝说曹操将所有战船用铁索首尾相连铺平木板，这样一来战船平稳如陆地，可彻底解决士兵晕船难题。曹操不知时机，欣然采纳，百万曹军战船就此被牢牢锁在一起，看似解决了眼前困境，实则落入了天罗地网。连环计是布下大局，设下死局，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无处可逃的陷阱。陷阱不好，还需有人突破防线，引燃战火。这时候苦肉计挺身而出，成为破局的关键一招。要想接近曹军连环战船实施火攻，必须获取曹操的绝对信任。老将黄盖主动请缨，与周瑜定下苦肉奇谋。两军阵前议事，黄盖故意当众顶撞周瑜，直言联军不敌曹军，主张投降。周瑜佯装震怒，以祸乱军心之罪，当众对黄盖施以杖刑，打得他皮开肉绽，卧床不起。这场苦肉戏演得真真切切，传遍了两军阵营。黄盖随后派人递交降书。曹操看着黄盖的惨状，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戒备，深信他是真心归降。苦肉计是以自伤换信任，以隐忍换战绩，用常人难忍之痛换得靠近敌营的机会。而在这三大计谋实施前后，空城计的谋略思维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稳住战局、从容布局的底气。赤壁之战前，曹操大军压境，孙刘联军兵力悬殊，面对曹军汹汹气势，周瑜、诸葛亮始终以虚阵实，沉稳布局，没有露出半分怯意。即便在计谋实施的关键节点，联军也始终营造出兵强马壮、有备而战的假象，让曹操捉摸不透，屡屡中计。这种以虚掩实、拿捏人心的谋略逻辑和空城计异曲同工，都是看透对手多疑心性，用气场与假象稳住强敌，为连环布局争取时间、创造机会。这四计，反间计拆敌核心，连环计设下牢笼，苦肉计突破防线，空城计稳住全局，计计相扣，环环相生，没有一招是孤立存在的。从扫清障碍到布下陷阱，再到骗取信任发起总攻，一步步将看似不可战胜的曹军推向覆灭的深渊。其实这四组谋略说到底都是洞悉人心，步步为营。兵法从不是硬拼武力，劣势之下懂谋划，知配合，用一连串的环环相扣的奇谋，便能以弱胜强，逆转乾坤。这是兵家智慧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古今，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献使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个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暖心暖心暖马氏，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中药集团用复方鲜竹立业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3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纯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再以看不到的细节，都有您风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纯
5: 香菜籽油就是香。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得电器。
8: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9: CCTV
10: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2: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扣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

0: 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
5: 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1: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

0: 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 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6: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0: 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

0: 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

0: 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

0: 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2: 这个鱼才能登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

0: 路，他说要，然后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他说他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0: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

0: 大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二十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二十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十九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二十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二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播出；海军潜艇学院，潜心笃行，未战育人；
1: 记者直击周桥兵，齐心合力架桥保通；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任务稳步推进；
1: 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公众开放，特色活动亮点纷呈；
0: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强国兴军，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习主席强调指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海军潜艇学院持续深化教学训练内容含战量，推动支持教研团队潜心耕耘，向战笃行，为部队培育输送过硬军事人才。
2: 我呢，当年就是参加深潜。
3: 日前，在海军潜艇学院开展的一场强军故事会上，老兵谢志勇受邀回到曾经求学的地方，与教研团队开展交流。他曾作为教练艇长，随长征4号核潜艇参与极限深潜试验，也参与过各类试航和演训任务。
4: 前辈们滚烫赤诚的初心和拼搏奋进的精神，让我们备受洗礼，深刻认识到必须先自身夯实思想根基，筑牢忠诚之魂，扎扎实实的交战、严战、谋战，才能更高质量地落实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使命职责。
3: 课堂连着战场，教学事关打赢。为助推新型军事人才加速成长，海军潜艇学院不断加大教学训练的含战量。
5: 打开中主角的外行。
3: 在学院某训练场内，一场潜艇典型工况模拟部署训练正在开展，多名学员根据指令密切配合，启动仪器、转动阀门、准备排气，一套流程干脆利落地完成。
6: 潜艇的动力系统好比潜艇的心脏，它的工况复杂，各岗位的关联性又很强，操作运行啊需要多个岗位协作完成。但是在以前呢，教学模式和训练设备相对独立，数据也没有完全互通，在体系联动方面啊还存在的不足。
3: 为提升学员实训质效，教学团队聚焦多专业协同训练，对设施场地、模拟设备和仿真系统进行一体化建设，稳步推动教学内容向战未战的迭代升级。
7: 未来战场更注重协作联动，在新的教学训练中，我们通过修订教学计划、优化课程内容、完善考核评价标准等方法，将学员个人技能融入作战体系，嵌入协同链路，让训练场与战场无缝对接。
3: 学院始终将以战领训融入教学全过程，在一次潜水训练教学中，教员将从一线部队调研收集的案例融入课程设计，在潜水训练池中布设多类障碍物，同时将海洋环境、信息要素、战术素养等纳入教学设计范畴，让学员在真实复杂的险情环境中练就迅速研判态势、精准下达口令、有序分工处置的援救打捞综合能力。
8: 部队实际执行的水下任务通常具有复杂、多变、突发等特点，而水下救援打捞伴随着较高风险，因此务必要让学员在院校期间从严从难参与训练，在与一线部队任务难度密切衔接的实训中掌握战场应变能力。
9: 作为培养执掌国之重器人才的摇篮，学院全体官兵坚定立足，各自站位，潜心深耕，向战施教，不断朝着开创新时代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新局面竭力前行，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对接的更精准。
1: 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依托黄河中游复杂水域环境，紧贴作战保障与汛期抢险救援任务需求，组织舟桥、工兵、防化等多兵种开展工程保障专项练兵，锤炼执行渡河保障、抢险救援等多样化任务能力。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舟桥兵是如何跨越黄河架通百米浮桥的。
10: 跨越天堑铺通途，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黄河中游河段，在我身旁官兵们已经架设好了一座由15节门桥组成、长度跨越290米的浮桥。那么参照国家桥梁分类标准的话，眼前的这座浮桥已经达到了大桥的长度标准。可能很多人会好奇，架设这样一座能够横跨黄河的浮桥需要多长时间？那据官兵们介绍，在理想的水文环境下，最快10几分钟就可以架通。但目前呢，这片水域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复杂的水情大幅增加了作业的难度。官兵们究竟要克服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在黄河之上快速搭建起这条水上通道？我们来一探究竟。
11: 准备闭塞了，我们现在实施的
12: 闭塞的就最难的一个，
11: 对最难的，备案码头漂浮状态，开始闭塞，准备。
1: 整座浮桥由15节单体重量近20吨的钢铁门桥组成，想要顺利合拢这些大家伙，官兵们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水中巨大的阻力。而眼前这条宽阔湍急的河面，最大流速超过2.5米每秒。
11: 4月份的时候，然后大约是在1000或者800，今天的流量达到了1800。我们各个部位，然后都是按照我们协同计划，然后同步展开的。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
1: 自今年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地区即将迎来主汛期，洪涝灾害防范处置压力持续加大。作为一支国家级抗洪抢险应急专业力量，这个旅常年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应急备勤任务。为了加强部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水平，近段时间部队持续加大恶劣环境下的舟桥架设训练强度，以及抢险救援背景下的应急架桥演练。
11: 北方的河流整个是7下8上，就是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进入这个主汛期，刚好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的练兵条件。我们选择大流速情况下开设浮桥渡场，就是为了便于我们汛期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1: 架设浮桥最重要的就是稳，而要实现这个稳字的关键在于桥轴线。用官兵们的话讲，架桥先对轴线，作业严守轴线。桥轴线是舟桥架设作业的基准控制线，是舟桥架设成败、安全、效率的核心前提。
11: 桥轴线就是我们眼前这一条线，它是我们浮桥架设前有工程侦察班标定好的。如果桥轴线这个长度设计没有设计精准，会造成浮桥闭塞不成功，就是架桥失败。
10: 就是又快又稳，是不是就是全靠这个桥轴线的一个设定？
11: 是的，所有门桥单元都要进入我们的桥轴线，包括我们的标定桥轴线。如果我们架完之后，这个浮桥是个 S 型，就不利于这个浮桥的稳定。
1: 做到了稳，下一步就是准。在每秒2米多的流速下，要让两个巨大的门桥精准对位，就需要门桥长、以气停手两个关键岗位配合完成。
11: 现在影响到了，主要还是协同的时机。当我们气停手和门桥长，他第一次进入桥轴线之后，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两秒时间，这个时机把握不好，它有可能被流速又往下游冲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就是这个两秒之内全部连接上，
1: 因为我们的门校长和麒麟手，基本上都是经常在一起配合磨合。你扭个头，哎，他都知道麒麟要往上走。
2: 官兵们告诉记者，回顾部队近些年实战化练兵，面对新的作战保障任务，多专业、多要素协同训练、夜间架桥训练占比逐年增高，科技成果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夜间测量桥轴线的激光标定器，侦查水文数据的无人艇，灵活多变的伪装系统，官兵们说，这些新技术、新装备的集成应用，也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他们不仅要力气大、能吃苦，还要靠智慧、懂数据。
3: 未来条件下的这种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也好，还有战场环境也好，它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而且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去处置，比如说当这个地方它不具备说直接泛水的条件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对这个泛水场进出路进行一定的修筑，这个时候会需要我们机动工程保障的力量。在任务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着敌情威胁，可能需要一些伪装，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需要跟其他的专业去配合。
0: 晴天一身汗，这个雨天一身水，就是周桥兵的真实写照。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河水，新兵中有泪水，经常在河边训练的官兵是有深切感受的。我们常讲的就是全营一座桥，齐心合力保通。专业力量决定我们必须连与连之间、班排之间必须团结起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对我们来说打通最后一米。
4: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伞降渗透、直升机机降和索降突击等多种方式的兵力投送训练，部队立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5: 苏北某训练场数架运输直升机搭载突击队员依次升空，率先展开的是伞降科目，在百米高空，队员鱼贯跃出机舱，霎时间朵朵伞花绽放。
6: 今天地面风就有7米每秒，空中的风向风力更加多变，伞包展开后想控制好自身落地的位置很难，这对于我们队员空中的方向感和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 飞行运输是战场兵力投送、物资保障、应急支援的重要手段。完成伞降训练后，运输直升机群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超低空飞行方式抵达机降场。突击小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卸载，交替掩护，组成战斗队形。
7: 超低空突防，特别是沿河道飞行，障碍物复杂多样，空中气流也多变，操纵难度较高，但是难度越高，隐蔽效果就越好，投送突击兵力到要害部位的威胁也越强。
5: 此次训练，导条组还临机增设了无着陆条件下索降、夜间机降、微光索降等科目。
8: 从高空伞降到快速机降，再到垂直索降，我们将多种投送方式无缝衔接，在提高训练效率的同时，有效检验了部队全场景兵力投送能力。
9: 近日，联勤保障某旅围绕油料保障、废勤救治、装卸载投送、弹药收发等科目展开考核，检验各模块伴随保障能力。
10: 随着导条指令下达，伤员救治、油料跨河补给、无人运输装备装载、半地下弹药库收发保障等多个科目同步推开。在前沿外科复苏队医疗现场，考官临机抽取特情，连续设置批量伤员、装备故障等多个特情，检验前沿外科复苏队在战场一线独立救治和持续保障能力。
11: 这次不是单纯比速度，而是把前沿救治、伤员后送、器械检修放在一个链条里考。
10: 卫勤科目紧张展开的同时，油料保障方向传来新的导条情况，通往野战油库方向的桥梁受损，河滩地形限制油料装备通行，油料保障模块随即前出，在河岸两侧展开作业。
12: 过去我们油料装备遇到河滩险滩通不过就要等墙，现在我们有了拓展模块，

0: 管线可以先过河，野战油库可以直接连接到前沿发油点。
1: 在装卸载保障地域，部队随即转入弹药收发科目。与传统地面集中堆放相比，半地下弹药库配合全地形车辆机动收发，既提高了库区生存能力，也缩短了补给距离。
0: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这次检验的结果，对拓展模块的组法、训法、战法和保法进行创新研究，推动油料、卫勤等保障力量在联合作战背景下更快响应、更稳支撑。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一起来了解。
3: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内容设置等方面呈现新变化，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的参观体验。
5: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较高的营区。今天上午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在官兵引导下有序入场。
6: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5: 在全新设置的海军特色体验区，开设了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
7: 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我们不怕展现给世界来看，我们非常骄傲，让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5: 在纪念礼品发放区，今年的礼品体系融入了更多文创设计。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市民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即可领取。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的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在参观中更直观感受国防事业发展。
8: 入嚟嗰陣，我哋就比較震撼啦，見到個場面係咪？比較多軍備嘅武器啊，同埋設備啊咁樣喺度。解放軍哥哥都十分有禮貌，
9: 好熱情啦，係啊。
5: 据了解，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港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
2: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连日来，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将爱国强军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田。
5: 前不久，一场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在江西省共青城市钱学森学校举行。来自九江市100多所学校的1400多名中小学生，围绕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两个项目展开激烈比拼。其中，国防技能挑战赛包含综合越障、轻武器射击、电脑兵器推演3项内容。
10: 在这个轻武器环节中，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枪械，从学习安全规划到调整呼吸，再从瞄准射击，整个过程都在考验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心理素质。
5: 兵棋推演难度较往年增大，学生们在独立思考、理解运用中感受军事战术带来的乐趣。
11: 兵棋推演很有趣，需要我们自己排兵布阵、想战术，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
5: 今年比赛新增的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学生们需在有限时间内通过操作无人机系统完成指定任务。
12: 全方位培育青少年国防素养，拓宽科技强军视野，真正实现以赛一人，筑牢青少年。

0: 年全民国防观念。
1: 在江苏扬州、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联合驻地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武器模型展示和模拟射击体验，点燃学生们的国防热情。他们还邀请退伍老兵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述战斗故事。
2: 我们深知当下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定会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以少年之志报效祖国，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在武汉市未来实验小学的教室里，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正与同学们开展国防教育连线活动。鲜活的英雄故事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生，孩子们凝神倾听，深受震撼。
3: 连贯动作开始。
1: 官兵还给同学们展示了刺杀操、标准队列等军事科目，同学们也特地制作了手工作品，向千里之外的戍边官兵送上祝福。
4: 把边防一线与校园课堂紧密相连，不仅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边防军人的坚守与担当，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爱国、爱军、爱国防的种子。
5: 端午假期期间，全国各地迎来出行高峰，军地多部门深化联动机制，在车站、景区等地联合执勤，并提供助民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6: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在山东、浙江、广西等地，武警官兵联合铁路公安、车站运维管理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实时共享客流动态信息，细化大客流疏散、突发险情应急处置预案，并依托实时客流数据动态调整执勤部署，保障车站整体通行秩序平稳有序。
7: 依托车站实时客流数据动态，优化执勤方案，加密重点区域徒步巡逻频次，同步完善并更新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6: 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成为热点。吉林珲春、图们等边境热门旅游城市迎来客流高峰，打卡点位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民兵在执行边境巡逻、秩序管控任务的同时，为往来游客，尤其是毕业出游的青少年，普及国土防护、边境管控等知识，宣讲边境旅游相关法律法规。
8: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9: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文艺轻骑队来到陆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开展卫兵服务活动，演出队员聚焦强军风采、戍边情怀、战友深情，编排歌曲、舞蹈、小品等节目，把精彩文艺节目带到基层一线。
5: 关注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美伊谈判代表均已抵达瑞士。
10: 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8: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6: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

0: 日今天凌晨，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报道称，据推测，这些实验是在中国进行的，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共同社称，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
0: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此次日美坚毅之龙军演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持续至6月30号。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俄乌战场无人机护袭持续升级，乌军扬言用无人机孤立克里米亚，俄军欲以新型电子战利器压制星链，俄乌前线是否将迎来断网风暴？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制造商欲与乌方联合升级海王星导弹，多重军备对抗不断加码，究竟谁在为这场冲突买单？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目前，俄乌前线的无人机攻防和护袭正在朝着智能化、常态化升级，而同时呢，欧洲多国近期在军备上疯狂加码。那这样一场拉锯战，究竟何时？

0: 知识尽头呢？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乌克兰将美制大黄蜂无人机与高空气球的搭配使用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高空气球多采用轻质材料制造，雷达反射截面小，且无明显热信号特征，难以被雷达和红外探测系统发现。即使被发现，用昂贵的弹药击落它，经济上也不划算，这使得高空气球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日前，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近年来，欧洲虽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是多数成员国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就在波德签署协议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欧盟近日启动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俄方虽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对其加入欧盟态度相对缓和，前提是欧盟不能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与军事对手。未来北约若逐步向欧盟移交欧洲安全事务，或将催生俄欧长期安全对峙的新格局。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日前，七国集团重申援乌，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事实上，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未来，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在援乌责任与成本分担上的博弈还将持续升温。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欧洲有意在乌克兰事务上采取独立立场。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一方面不愿让欧洲占据主动，另外一方面借表态试探各方立场。一旦后续和谈无果，便可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各方。好，以上呢就是本周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尘，
0: 谢谢。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双方的对抗呢，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消耗战这样的特点。那面对乌军不断依靠外部卫星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袭扰，俄军最近在后方公路上祭出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利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当地时间6月18号，俄罗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击中卡波特尼亚区炼油厂及萨多沃德购物中心，致储油罐损毁，建筑起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将发动经常性的大规模协同打击。近期，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乌称利曼，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无人机目前正在孤立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成一座岛屿。另外，乌克兰方面还有消息称，俄黑海舰队部分指挥机构正准备从塞瓦斯托波尔撤离，转移至俄本土的新罗西斯克。乌方认为，俄黑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日前再次遭袭，成为推动俄军考虑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卫报》报道，过去数月，乌军对俄军后方纵深装备及补给枢纽的摧毁效率提升了4倍，而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无人机突破防空拦截、实现高效精准打击的核心关键。此外，有相关人士分析，冲突延续至今，乌克兰无人机战法已发生系统性变化，其中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大量使用无战斗部诱饵无人机。有俄方军事人员透露，2026年5月被击落的乌无人机中高达60%未携带战斗部。另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报道，目前俄军已在 R280 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电子战系统，用于压制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扩充国产卫星系统。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王老师，俄军在6月1号和14号对乌方实施了就单。

0: 次投弹规模超过70枚这样的大规模的这种协同打击，你怎么看俄军在近期的这种打击当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另外，俄方说的所谓经常性的大规模协同打击，在未来会不会延续这种就是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的做法呢？空中打击啊，看它的这个力度的高低呢，大致有三个指标可以来衡量。第一个指标呢，就是一次出动它的总量到底是多大；第二呢，在一段时间里面。 连续进行这种打击，持续进行打击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第三个就是突防的成功率。那么我们在看俄乌冲突从6月份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来看的话，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周，就六月的第一周，俄罗斯在空中进攻的时候，最大的值是729件这个突击武器，就是您所说到的6月1日的这一次打击。第二周，最大值是223件。 而且在第二周打击过程中间，只有2天发射了导弹，每一天就只有2枚，也就是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只有只发射了4枚这个导弹。那么第三周的情况，最大值是681件，在第三周的里面有3天使用了导弹，最多的时候70枚，最小的时候只有2枚。那么从这个6月份打击情况中间，我们能看出的这样的这个规律呢，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俄军的这个空中打击啊。 呈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征，叫做脉冲式打击，也就是有一个尖峰值，就是一个强度比较大的这样的打击之后呢，就进入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一段时间，然后又进行一个这种峰值，它是一个像脉冲一样的这种这个情况。第二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特点就是，俄军的这种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突防成功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主要靠弹道导弹，而俄军突防成功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就是伊斯坎德尔 M
1: 那么它的突防成功率大致能够在6%左右。那么现在弹道导弹在使用的过程中间量又比较低，所以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俄军要想维持一个高强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协同队乌克兰进行打击，难度是比较大。这就是俄军对乌军进行打击的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
2: 那崔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乌方最近这段时间新的打法。我们看到有报道分析说，目前乌方对于俄罗斯纵深的这种后勤补给的枢纽的摧毁效率，在过去几个月足足提升了4倍，而这个其中呢，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俄军的一些分析人士，他们也在分析说，乌方现在在大量的使用没有战斗部的诱饵无人机，同样也是为了提升它这个突防的成功率和效率。您怎么看乌方在无人机战法这方面的新的打法？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作为乌克兰方面主要的进 今的无人机呢，已经大量的采用了这个半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相比以前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它的这个整个最后的突防能力呢，有所提高。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战略上，根据前不久美国媒体曝光的，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攻击方面，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由 AI 在战前来进行远算，然后呢，把整个无论是无人机机群还是打击的目标进行适配，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减少了人为中间犯错的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就充分体现出乌军目前无人机战法的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和创新。
2: 所以我们刚才分析了俄方近一段时间这种攻的特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俄方的这个防，他在比如说保障他后方关键公路上搞了一套叫做波浪穹顶电子战的系统来压制乌方的这个星链系统，你怎么看这一招呢？
3: 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这个星链实际上对于双方的攻防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俄军要想这个反制乌军的这样的利用星链系统对交通运输线进行这个攻击呢，手段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火力抗击，另外一种电子干扰。那么从火力抗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保护它的交通运输线，部署很多的这个地面防空系统

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无法保证它的一个完整的交通运输线不受影响。所以它现在采用了一种这个办法，就是部署一个所谓的波浪穹顶这样一个电子站系统，这是针对的星链它的一些这个

0: 键的这个环节，就是无人机能不能够把这个他所看到的战场的这个实际情况传到星链上，然后再下行到飞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此呢，俄军想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大功率的干扰机把这个无人机向星链发送的这个信号的这一端给它压制住，这样就相当于飞手的眼睛就完全致盲了。但是这样的这个干扰呢，由于它精准的瞄准星链系统，它必须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电子干扰站。那么现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要部署这么多的干扰系统来保护这个交通运输线，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只能够掩护比较重要的关节点，在非掩护的这个区域就必须要采用机动隐蔽疏散的方式来确保它的交通运输线的这个安全。所以这个对于俄军来讲的话，仍然是需要采用火力电子干扰加疏散隐蔽的这样的综合的方法来确保它交通运输线的安全。
1: 那我们看到俄方其实不仅在发展电子战武器来压制西方的卫星信号，同时呢也在发展自研的低轨卫星，打造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星链系统。接下来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观察，把时间交给冠月。
2: 好的，沙尘。俄罗斯自主研发的黎明低轨卫星系统被誉为俄版的星链系统。据俄方消息，该系统已于今年五月首次投入俄乌战场。俄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俄低轨卫星系统丝毫不逊色于星链，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更胜一筹。那么黎明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非常管用。此前俄军因未获授权使用星链遭断网，直接导致无人机失控与部队指挥中断。分析认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核心价值在于为前线无人机和指挥链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极大缓解了俄军此前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或者民用设备进行通信的窘境。好，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关键词，战场专用。有媒体表示，黎明系统与星链关键不同在于覆盖范围，星链面向全球，而黎明目前主要面向俄乌冲突前沿阵地。在技术上，黎明使用激光通信，相对于星链采用微波通信，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显示出其军用属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待以大用。根据媒体方面的报道，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原计划是在2025年12月启动，最终发射约900颗卫星，实现全球覆盖。但是直到今年3月24号，首批16颗黎明系统卫星才发射，目前仅能支撑测试性任务。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布的规划，2026年下半年，联盟5号还将为黎明系统发射第二批24颗卫星，届时该星做的组网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另外我们看到近期乌方也加大了对于克里米亚的这种打击力度，试图把它变成一座孤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乌方披露了一条消息，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指挥部可能正准备从克里米亚迁出，要迁到俄罗斯本土的这个新罗西斯克。您怎么看这个时候释放这个消息，包括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王老师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克里米亚问题啊，实际上一直是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从5月份到6月份，乌克兰针对着克里米亚的3条陆上的交通运输线进行这个切断，在某种情况下，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克里米亚的油料补给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由于油料补给的这个影响，俄罗斯开始把它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舰也被迫，出于补给的考虑，也在向后方进行转移，减轻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在油料上消耗上的这个压力。同时，乌军披露出来的这个消息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塞瓦斯托波尔包括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攻击。最近他披露出来有一个叫做海上三叉戟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这是他新的一型这个攻击武器，形成未来对在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海上力量构成的这个威胁是一个立体的，就天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水下的海上三叉戟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这种无人系统。所以从未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为了确保黑海舰队的这个安全，它现在采用分布式的部署方法， 就是原来主要依靠塞瓦斯托波尔，现在是塞

0: 瓦斯特波尔加上新罗西斯克这样的分散的这个部署，主要的力量还是在新罗西斯克。那么塞瓦斯特波尔呢，作为一个前置的力量，在需要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在指挥节点方面，主要的也是以新罗西斯克作为重要的指挥枢纽，那么塞瓦斯特波尔呢，作为一个指挥的备份节点，形成一个网络化的分布式的指挥控制的架构。
1: 在前线俄乌无人机博弈持续升级之际呢，欧洲多国近期同步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计划直接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进入六月来，欧洲多国在援乌方面动作不断。当地时间6月18号，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表示，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16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供应，并愿意考虑直接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此外，法国国防创新署近日还与乌克兰一家防务科技平台签署了一份名为《勇敢法国》的合作计划。报道表示，在该计划下，乌克兰和法国公司将专注于开发国防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导弹技术、无人系统和对抗空中威胁的措施领域。另据外媒报道，欧洲导弹集团也于17号与乌克兰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帮助乌克兰研发新型海王星2导弹。据悉，欧洲导弹集团是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研发制造企业，该武器此前已大批量援助乌克兰，用于纵深目标打击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国将研究在乌克兰生产美制导弹相关事宜。同时，他近日还对外表态，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番言论距离美国3月临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仅仅过去3个月。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另外，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跟乌方有这种导弹生产合作计划的欧洲导弹集团，也就是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制造商，他现在直接下场跟乌克兰方面合作，然后去升级海王星导弹。那会不会把风暴阴影的这种隐身低空突防的核心技术移植到海王星二上呢？
0: 按照这个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的卢奇公司的共同的表态情况来看，他要用一些颠覆性的创新技术，那么可能在两个方面要做这个工作。一方面就是您所谈到的这个欧洲的什么风暴阴影啊、SCARP 啊这样的，以及这个金牛座这样的中间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特别是隐身的导弹隐身构型的这个技术，要用到远程海王星上，让导弹的这种突防能力进一步的这个提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精确打击能力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在这个风暴阴影和这个金牛座，他们都采用的是这种叫做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其实乌克兰也有相应的这个技术，但是乌克兰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风暴阴影和这个金牛座中间的串联二级战斗部技术，加强对坚固目标的这个摧毁。第三一个，欧洲在这个跟乌克兰进行合作的时候，欧洲也有自己的考虑，就是欧洲要有一型至少射程在1000千米以上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欧洲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啊，要么就是靠美国的战斧受美国的控制，但是它跟乌克兰进行合作以后，用欧洲和乌克兰的技术而不用美国的技术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它至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形成1000千米射程的这种巡航导弹。因此呢，对于欧洲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双赢的一型武器。
1: 俄乌冲突持续拉锯，那除了前线战场的交锋之外呢，背后的地缘代价也正在不断的凸显，欧洲首当其冲面临着多重的困境。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3: 好的，沙尘。延宕数年的俄乌冲突早已从一场区域军事冲突演变为一场消耗全球的持久战，身处冲突核心地带的欧洲成为这场大国博弈最主要的买单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3个数字一起来了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是欧盟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占欧盟进口总量的约25%。冲突爆发后，欧洲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这一比例下降至2%。进口不足直接导致欧洲各国能源成本飙升。德国普通三口之家年均能源开支从2021年的4120欧元飙升至5407欧元。保加利亚木柴价格暴涨3倍，大量低收入民众无力承担取暖费用，只能靠捡拾树枝来过冬。

0: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20亿欧元。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平均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平均每月24亿欧元，反映出长期援乌带来的财政重压。这已经让欧洲主要经济体不堪重负。在今年5月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提议各国每年划拨 GDP 的0.25%用于援乌。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四个国家明确反对。据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25年12月以来，已经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应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数字，50%左右。有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欧洲国家进口武器的48%来自于美国，而在北约欧洲成员国进口的武器中，这一比例高达58%。欧洲本想借冲突削弱俄罗斯，重塑安全格局，结果却更加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北约防务体系，可谓是得不偿失。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崔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7国集团发表声明说愿意帮助乌克兰去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还表示愿意可能在乌克兰本土去生产导弹。那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了现实，那西方的这种援乌的模式在您看来发生了一种怎样的变化呢？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看到现在前方啊打出一个热火朝天，但是像欧美这样一些拱火浇油的国家呢，现在应该说也是在不断的加码。如果我们看啊，这个俄乌冲突开打以来到现在，其实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呢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通过淘汰西方国家这个多余的库存，向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对低端的啊、相对经济的啊这样一些成品的援助。然后后期呢，随着战事的加剧和延长，其实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啊，在他们的边境地区，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给乌克兰军队做代工。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方面也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军工体系。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一方面呢，西方意识到说，现在乌克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所谓的生产许可证给乌克兰方面，那乌克兰呢是可以有能力去承接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啊，要把一部分现在援乌的生产压力转移到乌克兰方面去。当然，我想这样一个变化呀，最根本的意义还在于，乌克兰呢会更深的被整合进西方的整个的军工体系。这就为未来乌克兰一旦啊要加入北约，啊，然后彻底的融入整个西方的啊对俄的这个对抗的体系，就非常的便捷了。我觉得毫无疑问啊，这进一步体现了西方现在正在借俄乌冲突啊，不断地把乌克兰要打造成一个，树立在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所谓坚固的盾牌。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冲突爆发至今，已经证明战火的持续延宕从来就没有赢家，反而会使战事更加复杂，波及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将重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美方长称将开启北约3.0审查。德国拟组建反无人机快反部队，法军主战坦克加装反无人机格栅，德法又一联合研发项目或濒临破产，对欧洲防务自主将产生什么影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6: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他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7: 主席啊，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啊。
6: 1965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7: 总理就说：“深更半夜请你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张爱萍就等着什么事儿啊？总理说：“两弹就要结合了。”
6: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些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即将播出上集。

0: 月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个时长很短但却让世界为之瞩目的新闻发布。
1: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

0: 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1: 2024年国防部发布的这条简短新闻掷地有声，向世界公告火箭军以万里之遥精准命中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目标。消息一出，举国振奋，世界关注。但是真正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不只是这次发射本身，更是发射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当天国防部主动发声，明确表示此次发射属于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第二天公布发射现场图片，背后展示的是人民军队这个战略军种的高度自信。而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的导弹事业从起步时的高度机密到震撼世界，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部队。
2: 2026年5月，火箭军工程大学校史馆迎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已经94岁高龄，对这个战略军种有着深厚的感情。校史馆里展出着一罐永定河的水和一罐糖心店的土，吴通森老人在这里驻足良久。
3: 哎呀，糖心店，难忘的，这是人生中间一个转折，也是昭和人民的信任。把胆子交给我。
2: 吴通森是1993年从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退休的。这是时隔30多年后他第一次回到学校，再一次看到熟悉的人，想起过去的事，吴通森感慨万千。
3: 的老首长黄德飞，
2: 老人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迪飞是1957年年底，他们的见面彻底改变了吴通森的人生轨迹。
3: 那个我不知道他叫黄迪飞，这是我们刚搬到和平学院的喧哗，突然出现了一个戴银色肩章的中校，戴个眼镜，这张就是黄迪飞。
2: 当时吴通森还不知道，时任军委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黄迪飞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吴通森受领了一项绝密的学习任务。
3: 不知道学啥，但是知道我们去了要回来，任务是很明确的，我是学个新的东西，完了回来记得担任教练。
1: 其实啊，吴通森当时不知道，同一时期在全军的各个部队和他一样有着同样疑问的超过100人，他们都很好奇，纷纷在打听到底要去干什么呢？但是得到的回复只有3个字：不知道。那么他们到底要学什么呢？我们来看，源头就在这里。这块石头看似非常普通，但当时却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送进中南海，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而正是这次接见之后，可以说新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 时隔不久，一次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火箭军军史馆的这个场景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情况。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中南海举行，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国自此悄悄开启了一场漫长的远征。同样是这一天，吴通森还在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的课堂上给学员们上课，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年之后自己会来到北京的长辛店，开启一段人生的新征程。 北京长辛店位于永定河西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1957年12月9日，我军第一个导弹专业培训机构炮兵教导大队在这里成立。12月下旬，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派出的102名官兵到达北京，并运来苏制 P2DD 导弹协助教学和训练。
4: 教导大队它实际上它两项任务，第一是接装，第二是培训。接装是什么呢？接装就是刚才说的引进导弹，由教导大队来接，然后就是培训，培训呢就是培训这个导弹的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工程人员、指挥人员。
2: 1958年1月11日，吴通森和其他500多名正式学员参加了炮兵教导大队首期开学典礼。这些学员都是从部队和科研单位千挑万选的精英。
4: 教导大队的第一课是什么？保密。啊，不该问的你别问，不该说的你别说，非常严格。
3: 第一感觉很神秘，围墙旁边都是沙子，你要出门的话，工作证就在轿车，这给你个牌子。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课深深刻进了乌通森他们的心里。来自炮兵学院射击系的乌通森优势明显，他在炮兵射击专业已经深耕多年，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分配专业的时候，领导决定给他换个赛道。
2: 乌通森被分配到了测试连的单元组，任组长，主攻控制专业。虽然有些意外，但乌通森毅然接受。
3: 我在入伍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教育了我们一种啊，敢于牺牲、敢于拼这个精神，啊，要有那股劲儿。
2: DD 导弹是一种从地面发射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在当时属于尖端科技，全世界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拥有。而在DD 导弹专业中，控制专业又属于核心中的核心。它直接决定导弹能不能飞得稳、打得准。
3: 那时候讲课都要课间提问，他问我弹的话怎么飞的，啊，我就很明确、很清楚跟他说，几秒钟开始做拐弯，啊，拐到多少时候，成功多少度开始关机，最后怎么？那我回答一清二楚。
2: 乌通森虽然熟悉理论，但 DD 导弹作为当时高精尖的战略武器，内部构造复杂，核心零部件精密繁多，摆在乌通森面前的是重重困难。
3: 关键是接收机，接收机呢就是靠无线电，当然还得有电子元件什么什么，那我自己敲不通啊。
2: 当时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苏联教官只负责培训3个月，后续的孵化任务就由乌通森他们首批学员来承担。那么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把控制专业的知识学到手，并且具备教学的资格呢？
3: 我的经验，只要你下定决心把什么都放下，我就干好这件事，你就会有智慧，人有了智慧，问题就一个可以解决。人就怕万得万失。
2: 正是抱定这样的信念，乌通森决定迎难而上。当时他的姐姐在北京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乌通森从姐姐那里借来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
3: 单元组的一个组长施广运是炮兵学员，他原来搞电台，也是从过场子，人家对无线电的操日熟门熟路，咱们在一起学习。那有些问题我先吃下去问他一下，这是没问题吧。
2: 吴通森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学习，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他不

0: 仅系统掌握了控制专业的仪器和测试知识，更做到了装备在手就能熟练操作，具备了控制专业的教学资格。他们第一期500多名学员，犹如一颗颗种子，在我国导弹部队组建、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经常给他铺床，就是站在这头，然后给他铺好单子，他要把那个所有的脚都要压死，因为我想保留他这个在的时候的样子。
0: 父亲李默波2026年5月去世后，李丽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怀念。这是1960年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和政委签发的任命书，任命李默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02营发射连政治指导员。然而，李默波还没拿到任命书，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2: 和乌通森一样，李默波也是从北京长辛店走出来的一颗种子，只不过他们一个当了教员，一个负责带部队。1959年7月，炮兵教导大队撤销后，李默波和战友们一起组建了地地导弹营，并且进驻大西北。这次他又接到命令，肩负重托，虽然任务繁重，但是这名从抗美援朝战场走出来的老兵却鼓足了干劲儿，因为他对于作战缺乏先进武器而付出惨痛代价的经历记忆深刻。
3: 他们经过一个交通要口，交通要口呢就布防了有防空部队，他们过的时候就看到炮位仍然在那地方，但是那个射手，就高炮部队的射手，都是被凝固汽油弹烧成了跟猴子一般大小，还在那个炮位。
0: 战友们牺牲的惨状让李默波刻骨铭心，所以在担负导弹部队的建设后，他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和战友一起不分昼夜，对操作流程的要求近乎偏执。
1: 一个零件的摆放，怎么样摆，怎么样放到哪个位置上，他经常说就是闭着眼睛都能把这个卸下的零件安回到以前的位置。
0: 凭借这样极致的要求，李默波带领发射连官兵是把手中的导弹磨砺成刺向敌人的利剑。1963年10月25日，地地导弹部队802营在酒泉成功发射一枚1059蒸汽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11月3日，另一个导弹营也不辱使命。
4: 1964年，我们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这个原子弹也爆炸成功了。到了1965年，这个两弹结合的任务呢，就已经提上了中央专委的这个议事日程。
2: 什么叫做两弹结合呢？对于导弹部队来说，导弹是长腿，负责跑远路找目标，而原子弹就是重拳，负责打出杀伤力。两弹结合就是把重拳装在了长腿上，让核弹头跟着导弹飞出去，实现远程精准打击。可想而知啊，两弹结合一旦成功，那么导弹部队将迎来大发展和大跨越，这也为成立专门的导弹部队领导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那么又是谁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呢？
0: 1965年6月的一个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周恩来总理请他去中南海，有要事相商。
4: 总理说，两弹就要结合了，是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时候了。
0: 深夜会见的第二天，张爱萍开始组织总参机关给中央军委写报告，主要内容就是适时组建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并且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 他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5: 主席呢，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
0: 1965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4: 总理就说：“深更半夜请你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张爱萍就等着什么事儿啊？总理说：“两弹就要结合了。”
0: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些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1966年7月1日，一个载入军史的重要日子，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因为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密，对外没有使用战略导弹部队这个称谓。周恩来总理亲自为这支部队命名第二炮兵。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执掌的战略铁拳，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开始大踏步迈向新征程，并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
2: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的现场，几乎没人能预料到会出现震撼世界的一幕。一枚枚战略导弹缓缓驶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国人为之振奋，世界为之震动。那是第二炮兵在全世界面前的首次亮相，让我们来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6: 我们盼了多少年啊，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正义之剑，保卫和平之剑。
2: 这支蛰伏在深山密林多年的新型部队终于走到了台前，也慢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此以后，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必然会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支手握长剑的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所以他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显得极不寻常。
0: 1995年7月，新华通讯社授权向世界公告，我人民解放军将向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南国密林舰随令出，多枚导弹精确命中目标，震慑敌胆。2013年金秋，东风第一旅千里机动突破风雨禁区，成功将一枚导弹送入长空，震国重器不怒自威。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这个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军种，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守护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一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身处西安的吴通森和李默波更倍感骄傲和自豪。
1: 他非常非常非常激动，开始说他在那个发射时候训练，他说那个负荷很大的，然后住的环境又非常恶劣，但是他们为了这个发射这个导弹都努力的去做。
7: 我没后悔。
8: 为什么呢？
7: 我为什么参军？我参军图个啥呀？我参军是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
0: 如今第一代导弹兵留下的好传统和好作风，在火箭军的座座军营，新时代的官兵一代代传承。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0: 因为东风代表着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端的武器，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像那握了一个神器一样，不管到哪里，敌人是谁，我们都不会惧怕他。
1: 号手就位，在火箭军部队，官兵们每每听到这个口令，那就意味着已经进入战斗状态，随时准备利剑出鞘。这个从长辛殿喊出的口令，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一代代官兵从未缺席，也从未迟疑。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是大国长剑的誓言，也是积蓄60年的无声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讲述导弹发射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2: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3: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2: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3: 都没吃饭，没人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2: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下期播出《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杜文龙先生，一位是我的同事吴杰，你好，欢迎两位。现在军用枪械从图纸定型到列装部队，这绝非是简单量产之后就可以投入战场，严苛环境下的淬炼，精细化的制造与组装，精度与火力的终极测试，是每一款制式枪械的必经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性能测试、精工制造等方面近距离来探秘我国多款主力制式枪械所要经受的各种考核。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跌落实验，我们来看短片。
1: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测试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0: 一二三，天。
1: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九二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2: 刚刚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设计定型之前所要做的跌落试验。虽然短片当中展示的只是手枪的跌落试验，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手枪、步枪还是狙击步枪，在它定型之前都要经历这种跌落试验，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条件下一次一次的去做。我想请教一下杜先生，为什么在枪械定型之前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试验？
3: 跌落试验呢，一般是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面进行撞击，这种撞击呢也叫冲击试验。第一呢是检测枪械外表，你比如像手枪、狙击步枪，包括其他装备，这个外表都是特殊材料。那么经过磕碰之后，会不会发生破裂？会不会发生变形？如果有这种状态，必须要弥补。所以对于整个外表的这种程度，包括它的材料使用，应该是有一个检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检验枪支这个非正常状态下是否激发，平时咱们讲的走火呢就是这样，因为在作战行动包括其他状态，枪支的环境包括姿态很复杂，比如说我要向前运动，不便携带枪支，我可以把枪向前扔一下，如果扔的过程中枪支走火暴露误伤或者出现其他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个状态下如果枪支能够正常保持闭锁状态，在该激发的时候激发，通过类似试验就能够检验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2: 那跌落试验啊，只是枪械定型测试当中的初级考验，为了保障枪械的安全，军工人还设置了更多更为严苛的测试。今天我们就通过短片进一步来了解一下一款枪在定型之前所要经历的层层试炼。
1: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20式枪族中的 QBZ191式步枪。可以看到 QBZ191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这里是高温试验室，此刻高温试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炼的核心考生。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

20式枪组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扬尘试验。扬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0: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就是撞了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
1: 然而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

0: 界定型前的一系列极端的环境测试。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扬尘测试当中所用的这个尘啊，非常的细。所以问一下吴杰，为什么要把这个扬尘测试中的尘做得如此之细腻？以及这一项测试到底要检验枪械的什么功能？
1: 对，我们知道对武器装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要适应不同的，特别是极端的环境。刚才我看这个片子，其实感受还挺深的，就是你说那个非常细的那个尘，我是见过的。我有一次在看这个装甲步兵在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们训练那个场地上那个干涸的土地地面被装甲车的履带反复碾压之后形成那个尘，就是有这么细。那么我们的步枪拿到这样的作战环境里，能不能稳定的击发，能不能完成它的作战任务？而且包括你说的那个风沙，我们之前在比如说高原的或者是荒漠的训练场也看到过突然刮起的这种扬尘，那么这些扬尘就很可能进入到枪械结构的内部，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枪还能不能使用，这些都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非常严苛的试验场景里面需要去验证需要去证明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科研人员想得足够细，把这个测试条件想得足够严苛，才能让我们的武器走上战场的时候有应对所有环境能力的这种底气。
0: 所以测试的时候测试的不是常规环境，要看极端环境啊。那看来一款枪的设计定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那么合格之后离开了试验场的枪又要经历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国产20式枪组中的191式自动步枪就要在这里进行首次全记录式开箱。191式自动步枪一箱装有5支，取出枪身，枪箱内装有使用说明书、教学光盘，还有油刷，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以及油壶。这个枪箱里一共装有多少弹匣呢？
3: 一串，两串，三串，四串，五串，六串，七串，八串，九串，十串，一共50个弹匣。
2: 现在让我们割开191式自动步枪的枪身包装袋进行枪械检查。作为一款有托步枪，191式自动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使用，也便于携行，充分体现了人机功效。191式自动步枪的刺刀藏在它的上盖之中。
3: 我们可以看到啊，刺刀的上方呢有一个这样的圆环，我们就需要把圆环呢套入枪械的枪口，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按动这里小小的卡扣，然后往下，哎，这个刺刀就装上了。怎么样，这支枪还是挺威风的，是吧？
2: 这就是20式枪组中191式自动步枪的全部硬核开箱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主角，这款鼎鼎有名的枪械，又是怎么一步步被制造打磨，最后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呢？我们面前的这台自动化设备叫枪械附件装配机，用来完成191式自动步枪的附件组装工作。这里是总装车间的试射区，每一支枪在装配完成后都要运到这里，由试射员对其精度和可靠性进行考核。考核的办法就是实弹射击。试射后的枪支都要进行清洗和检查，然后再经过严密的包装和储存，才能确保其使用寿命不受影响。VCI 防锈膜就是现在的枪械包装主要使用的包装材料。
0: 开箱视频啊，我是见过很多次，但枪的开箱这还是头一次见，一箱5

0: 支的111自动步枪在这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看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看完这段视频，吴姐你的感受怎么样？
1: 191这个枪我在现场是摸过的，拿在手里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从军迷的角度来说，这个枪很漂亮，拿在手里手感非常舒适，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人机的这种交互的设计更好，让你握持上面更舒适，所以呢会减轻你的这种负担。我刚才看他们用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熟悉，就是那个气象缓释器的那个包装袋。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防锈技术。我们以前可能比如说武器装备防锈想到的都是防锈油啊、防锈纸、防锈蜡这些东西。
0: 对，涂油抹蜡。
1: 对。这个气象缓释技术呢，就是把这种防锈的药剂呢装在这个非常薄的这个薄膜里面，然后呢它会慢慢的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呢，大家就想象一个分子级的一个小药剂，它会渗透到枪械里面的角角落落。我们知道枪里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管道也好啊，沟槽也好啊，平时我们保养的时候有可能很难去顾及到这么细小的地方，但是气象缓释剂，我们有句话讲叫无孔不入，它可以对这个枪呢有更全面的一个保护，所以这种作战的效率啊，保障的效率也会更高。
0: 那杜先生，一支枪从装配、试射，再到最后的包装，整个这个流程当中，哪一个环节您是最感兴趣的呢？
2: 我感觉前两个环节很重要，因为从这个散件状态到完整枪支状态，需要精力的这个装配，装配之后是否成功，能不能打得响，这是大问题，所以它要通过试射来检验。所以从轮件到枪支，从冰冷的武器到战斗能力，这是一个大的过程。那通过试射可以检验到枪支的性能和每个机件的功能，这样完整的枪支就会在呈现在面前。所以目前呢，我们生产能力在逐渐提高，而且枪支的结构合理程度越来越好。我们今后想随着设计技术、材料技术，包括人机工程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枪支的装配和设计体验会更好。
0: 那做完了枪械的精度和可靠性试射，接下来就要迎来杀伤力测试和精准度测试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重型火力带来的震撼，带看短片。
3: 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QJC88 式12.7毫米机枪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201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QJB201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
0: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了 QJC88 式12.7毫米重机枪强大的杀伤力。先请教一下杜先生，决定一款机枪的杀伤力的重点是什么？
2: 从目前看呢，大口径机枪这种开枪破洞能力只是冰山一角，重机枪的作战能力包括作战效能在实战中有多种表现，但是决定枪支威力大概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初速，你比如说现在按照不同膛压，初速可以保持在800以上，这样呢对不同目标的杀伤、弹道稳定性都会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第二是弹种，如果能够配备像脱壳穿甲弹，包括夜光弹和这个其他的弹种，这样对不同目标选用不同弹种，毁伤效果更有针对性，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高。第三是射程，目前按照重机枪的打击能力，

0: 可以轻易的对各种目标进行高效杀伤，所以我加上弹头威力的强大，射程的这种覆盖能力，能够在大范围对各种目标进行高效杀伤。第四是可靠性，因为重机枪结构复杂，再加上后座比较大，弹丸威力相对明显，这样在射击过程中，这种不稳定性会对整个枪支的可靠性构成较大影响。如果能够在连续长时间的击发过程中，连续保持稳定的工作，这样呢就可以发挥重机枪应有的作用。
1: 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还有一款 QJB201 班用机枪，它采用了双路供弹的设计，能够实现弹匣弹链通用。弹药的规格与191步枪相同，那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呢？吴姐，
2: 我觉得这个设计主要

0: 同样也是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20式枪组的步枪型号，来看一看精准步枪和重型狙击装备又有哪些特色。一起来看短片。
1: 191精准步枪由校射程800米，采用38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的透明弹匣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膛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 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
2: 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4块钢板均被击穿，弹孔清晰可见。QB-U201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除了可怕的杀伤力， QB-U201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 架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 ，QBU-191 精准步枪不仅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而且还配备了透明弹匣。这些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吴杰，我知道你之前是打过191这款枪的。
1: 对，这个枪就是从我们军迷的角度来说，首先看上去非常漂亮，就设计非常时尚有科技感，然后拿在手里呢，它其实感觉比我们之前的这种突击步枪要轻，但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说它其实没有轻多少，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这种人机功效更好一点，握持上面的这种感受更舒服一点，所以带来这种负担的减轻。同时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透明弹匣这个外观上非常的美观科幻，在实际作战当中呢，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我射击的过程当中，任何时候我作为射手都可以看一下我的余弹是多少，然后呢，这样做到在作战的时候呢心里有底。另外一个这个枪上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皮卡汀尼导轨，非常长的一条。那么这上面一般会装一些枪械上使用上的一些附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作战当中，可能城市的反恐作战包括近距离作战越来越多，那么上面就需要配不同的瞄具、不同的这个照明的设备以及一些其他这种电子设备。那么皮卡汀尼导轨的出现就为这个枪上它的功能这种拓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些设计能够在这样一款枪上得到融合，也意味着我们的设计人员对未来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有一个更清晰的想法。
0: 那说完了 QBU-191 精准步枪，咱们再来聊一聊 QBU-201 大口径狙击步枪。这一款狙击步枪无论是精准度还是杀伤力都令人惊叹，尤其是百米外击中刀刃这个场景看上去真的太震撼了。您看了这个狙击枪打刀刃之后的感受如何？
2: 打刀刃呢，之前看过5.8毫米和7.6毫米狙击步枪的打击效果，之前呢都是对刀刃命中，刀刃呢有明显的缺损，子弹有可能是分层。

0: 个部分，所以那个弹头啊碎裂程度比较明显。但12.7毫米狙击步枪对匕首的射击，它是造成了整个刀身刀柄的碎裂，和之前相比毁伤威力非常的惊人。一般12.7毫米口径以上的狙击步枪叫反器材步枪，它打的目标呢一般不是单个人员，它瞄准的是对方的轻装甲目标，比如装甲车，然后这个武装型的汽车，另外像直升机的核心部位。那如果通过远距离一枪能够对重要目标形成较大伤害，其他这个步兵武器无法做到的事情它可以做到。另外呢，如果配备多种弹头，它对于轻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呢，对于那个直升机包括其他重要平台的核心重要的部件和要害部位也有很强的狙杀效果。所以今后在作战行动中，它不光是在远距离能够击杀对方核心人员，同时呢，对于各类这个轻装甲目标重要设施也有极强的毁伤效果。
1: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3: 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我们聊完之后再回头来看，我国的枪械其实一路走来是从土枪土炮艰难起家了，历经了重重难关去攻克，慢慢才达到了不管是从性能啊、火力啊、精准度啊取得了突破。但不管我们的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我们始终秉持的是一种以武止戈的理念，用能力来捍卫和平。在枪械试验场这一方终极考场里，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筑牢了国产制式枪械的性能根基，也锻造出了为国戍边的精兵利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我专程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
18: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
19: 天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
17: 盘得怎么样？
19: 谈成了。
7: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刘浩东就是一疯子，要给打死你的，你知道吗？

0: 老哥，我看到他了，就是那个云风豹。
1: 你看清他脸了吗？
0: 没有，没看清楚。
1: 注意安全，我马上到。

0: 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上英语课啊，我都快迟到了。你不是来找我的吧？
1: 我有功夫，
2: 人的话。
0: 嘿，
1: 我有事先走了。
3: 再见啊，走。
4: 阿雪。
5: Hi Mike。Am I late？
4: 还有五分钟呢。你的进步真快，语音很好听。
5: 谢谢。
4: 你知道吗？你是学员中最漂亮的女生。
5: 你也很帅啊。
6: 熊小天今天晚上又约了饭局，再不谈比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7: 今天就可以谈了。
1: 比例是多少？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我的利益。
7: 你自己决定。
1: 说吧，你有什么附加条件？什么意思？
8: 金先生，一年算下来，从我的盘口流到您的账户，这个资金量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您不应该跟我们计较这三个点。
6: 我专程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至于那6%嘛，也不是不行。
8: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
6: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十赌九千，要挣钱也得有手腕。
8: 金先生，咱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不容易，没有必要做杀鸡取卵的事儿吧？
6: 不会丢了信誉的。你们每次做8场，我只要其中1场，没有人会察觉。1场换3个点。不急，我们都在考虑考虑。
9: 这肯定是刘浩东，这个他肯定是这个二货出的馊主意。
10: 你想，俱乐部正常比赛，买家看着直播翻墙下单，出了事儿咱们都一问三不知。现在一场作假，选手就会知道，迟早得出事儿。
6: 你以为现在出了事儿就能推干净？一样半年。
3: 哎，你怎么来了？
0: 不回家吃饭也不说一声。
10: 不是，你们俩怎么像两口子似的？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天哥让我来，看怎么样？怎么样？肯定给那南国人迷得找不着北。
3: 你少喝点吧。
0: 那你管。
3: 来，这边。
0: 天哥。
8: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南国的金老板。
11: 金老板，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黄潇小姐。
0: 金老板。
6: 漂亮，真漂亮。
1: 请坐，请坐。
6: 小姐真是天生丽质。好，初次见面，你点礼金，请笑纳。
0: 谢谢金老板，我给您倒酒，来来来，来金老板，天哥。金老板，来， 敬您。来，再来一杯。
2: 我长得这么好。
8: 你不会吃醋了吧？你要不愿意，我把他叫出来。
2: 不用，只是觉得男人的事情没必要找女人来搞定。
8: 是我考虑不周，但是也没办法。你先回去，在心里有数。

先生，这边被包场了。

0: 一个女人而已，相信人家知道吗？哎，还做不做生意了？你不配！哎！
1: 啊！啊！

0: 你醒醒啊！你不要死！你醒醒！你死了，我可不领你情啊！
1: 小江，
0: 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0: 天哥不再让吴宇管拳馆的事儿了，吴宇也没再跟我提过一句。他越这样，我越不好受。欠他的，我永远还不上，我也不配还的。
1: 玉哥，小姐。
0: 我去上课去了。
1: 天儿哥让我来看看。其实没必要计较这一时半会儿的。天儿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赚钱不就是这样吗？
2: 谈的怎么样？
1: 谈成了。按照金先生的意思，一共打八场，其中一场是假的，他们说了算。拳手单从境外得到一笔封口费。二哥，金先生那边名单出来了，是刘浩东，他让咱们输，派出强吧。
3: 不行，他不是刘浩东的对手，一眼都看不过。
1: 冯刚呢？
3: 他嘴不严，还没打比赛呢，肯定闹得满城风雨。
1: 那就只有陈帅了。
3: 培养这么个苗子不容易，不能伤了他的自尊。想想吧。
4: 来吧。

0: 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喝酒也是这桌，喝的也是这种粮食酒。
1: 当时我没跟你说实话，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太完美，完美的让人不敢相信。直到你打了那个姓金的，我才相信了你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些事情办得不地道，在外面每一个人见了我都叫一声天哥，尤其是黄潇、孙萌萌他们两人行的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后面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因为你比我有魄力，打得好，比我有血性。
2: 能这么说已经很了不起了，敬你。
1: 来，听我一句劝，这场比赛你不能上。姓金的让咱们输，你再上，刘浩东真敢打死你。没必要这么糟践自己。
2: 除了我之外也没别人可用啊。
0: 你这何必呢？为了报仇不是吧？赌气不至于吧？啊，为了黄潇，我知道你压根儿就没碰过他。
2: 不是还有一笔封口费吗？
0: 你听我的，不能上。你知道我他妈不是为了钱吗？我为了钱什么都能卖，不卖是因为价格没有谈好，可是得了钱又能怎么着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疑神疑鬼的睡不着觉。哼，这人呢，谁他妈也骗不过自己。
2: 我没什么名气，刘浩东就不一样了。如果我赢了，赔率会是多少？
0: 你觉得姓金的他会答应吗？刘浩东可是他现在眼里边的红人。
2: 不答应那是因为价格没谈好啊，只要价格合适，姓金的一样会卖了的。谈吧，他会同意的。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0: 文的活儿，跟我师父根本就没法比。这种彩色的我纹不了，功力不够。同样的一个图案，每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手上的功力不一样，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那你为什么不多下点功夫呢？
0: 我哪有那悟性？纹身从周朝时候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分流派，但是最终呢，是表现作品的神韵。这跟画画比，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你现在不纹，我也会跟裁判打招呼的，讲明白了。
1: 纹，显得真。

0: 那你师父得少花心思啊。
1: 他老人家可真下狠功夫啊。
2: 就这个图案，我记得当年他也就纹过五六个人。我就知道我这么一说你就会这么看我。转过去。

0: 不告诉你，而是有些人我确实是不认识。
1: 那个人瘦瘦的，看起来很斯文，个头在1.75米到1.8米之间。
0: 那个人手指头是不是又细又长？老戴个帽子遮着眼睛。
1: 你认识他？
0: 不认识。这个人蛮特别的，纹身的时候帽子从来没有摘过。我有印象，去年我记得好像是在崇山见过他。喂。

0: 天哥，哎，不好意思，来晚了，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咱先吃饭，兄弟们还等着呢。
1: 行了，别多想了，比赛之前最怕分神。

0: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你找死啊！刘浩东就是一疯子，他会打死你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的，你听见没有啊？
1: 都已经谈好了。
0: 你信他们？啊？奸懒陈华坏，他全占了。还有那个姓金的畜生，那个变态，他同意你参加就是为了报复你，你知不知道？
1: 打完比赛会有一大笔钱。
0: 钱重要命重要？
1: 等钱拿回来，你把债还了就走吧。
0: 用得着你同情我吗？
1: 以后就没有人再给你垫房租了，歌舞厅可能也开不成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可能会去崇山，想开一个火锅店。
0: 开火锅店，武江不能开吗？英语班有个老外跟我求婚了。你说我是嫁还是不嫁？
1: 这事儿我管不着。不过我觉得嫁人肯定是你最好的出路。
0: 弄个外籍身份，
2: 生个混血儿，
1: 遇到一个爱你的比找一个你爱的人强。

喂，不行，这是已经说好的事情。

么说你已经改变了。

0: 别紧张，跟姓丁的都已经说好了。哥，女士们、先生们，
1: 今日说玉哥第二场得输，而且是 KO。
2: 金先生还说，如果照做，奖金翻倍；如果不做的话，马上终止合同。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即将出场的是本城的草原猎手的刘浩东。他本季的战绩，零负，一平，19胜。他的对手就是初次参加比赛的。
0: 费了半天劲，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没问题。子君，看他不行，出城忙去啊！
1: 你先生吩咐了，打死他啊！
0: 不是都这么说好了吗？

0: 遵守规则，听清口令，不要犯规。来，分开。Ready。
1: 肖姐，
2: 小康，
1: 你这是干嘛来了？
2: 我来拿东西，我要走了。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和姑娘们做游戏吗？因为精神上的冒犯比肉体上的冒犯更刺激。

0: 要去哪儿啊？
1: 妈出国了。这柜里东西都给你了，没用就给他扔了。这我们家钥匙，你给玉哥。
0: 玉哥不知道啊。
2: 破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吴玉的实力是最强的。什么？这个吴玉的实力是最强的？你是从哪里找到他的？
1: 你不打算让他赢下来吗？现在的赔率是1赔8，他如果赢了，一定爆冷。

死了，够了！

0: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啊？我相信你。
1: 陇川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
2: 小文，吴玉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崇山。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你主外，我主内。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中德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 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5: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生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用慢活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得是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

0: 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了？
2: 我相信你。
3: 龙川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
4: 想问吴玉在哪是吗？
3: 是。
5: 他在崇山。
6: 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你煮外，我煮内。

0: 我的人已经尽力了，那个无欲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要想解决他，只能另想别的办法。没关系，机会还会有，你立刻订票回南国，咱们后会有期。
1: 交代吧，为什么交代？交你那是什么？为了生意，为了钱，我可以妥协。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能拿钱摆平的。他坏了规矩，必须道歉。我，哎，哎，天哥，我错了，刚刚在台上打红眼了。吴玉，玉哥。
2: 帮我那都是演戏呢，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各位，看在都是老熟人的面子上，饶了我吧，天哥，我错了，天哥，过来，
1: 哎，
2: 好了，现在什么都解决了，
1: 生意照做，
2: 我这就回南国。 欢迎你们来南国，
3: 丁英啊，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吧？

0: 哎呦，
1: 慢点。哎呦。最后一笔国际汇款，
2: 有了这个，他们在境内的所有点都可以跑了。
1: 你用完卡还给我，钱没说给你啊。
2: 没准我还能往这卡里给你打点奖金呢。
1: 基金会的人有线索吗？
2: 还没有。根据你的汇报，我们进行了排查，但有一部掌握他相貌，暂时还没有结果。
1: 我觉得在这后面指挥的就是2000年的那个渔夫帽。
3: 2008年的时候他在南中出现过。
1: 熊小天说几年前在崇山见过他一次。
2: 西南局也有报告，最近崇山也出现了几家和基金会相关的机构，已经开始部署了。
1: 我去吧。
2: 你该去医院。
1: 哎，我去。我见过他，我是唯一见过他的人，而且我跟他们打过交道。
4: 吴玉，
1: 我知道他的套路。
4: 吴玉，
1: 你听我说，老
4: 公，你听我说。
2: 你在外边已经漂了12年了，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回家吧。
5: 出来了。
2: 出来就抓。
4: 你给我待着别动。
1: 哦。

0: 熊小天因为涉嫌非法比赛和赌博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这个舞厅也被我们查封了，大家都走吧。
1: 二次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2: 烟头里面含有特殊的碱性溶液，是经过处理的，长工是在故意误导咱们的侦查方向啊。
3: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也一直知道吴玉的存在，
4: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3: 哎，于青到这怎么样了？
1: 找到了发起舆论攻击的 ID， 上了特殊手段，只要他们再联系
2: 我们，立刻可以锁定他。
5: 24小时盯紧了。
4: 舆论攻击是造谣抹黑，长工是刺探牟利，基金会不会派长工在这个时候趟浑水的。
5: 901所的案子一破，他们明晰暗线的人基本上都折了，而且长工是他们为数不多在境内可用的人，
6: 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不能放弃。
1: 他们就不怕长工暴露？
5: 他们铺在境内的舆论网不可能不管，而且长工窃密失败了，他已经属于弃子。

0: 那个是电话线吧？
1: 啊，对，这里头线太乱了，得重新捋一捋。你帮我把我的电笔拿来，在屋里工具箱里。
0: 哦，

0: 我就知道你会打来的。线路安全吗？
1: 没有线路，做了处理。怎么了？
0: 外面的雨欣山被盯上了，里面联系过的人都被抓了，扑了这么多年的鱼人网全瘫痪了。
1: 我就知道你们在外面一吹号，里面的这些舌头都成了瓮中之鳖。我明白了，你把那些舌头的结算单发给我，是想让我现在跟他们接触。
0: 你的任务是按照结算单给他们支付费用，免得他们节外生枝，并通知他们进步。
1: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吗？
0: 我相信你，你也该相信自己。
2: 不在工具箱里啊，你放哪儿了？
1: 哦，在这儿呢。我忘了，你忙吧。
2: 哎，好。

0: 截获了一份收款回执，地址关联着舆论攻击的设备就在刚才。
1: 传过来。
2: 这是酬金，有人从境内结算，能查到吗？
3: 不行，上了特殊手段处理。
2: 那就查那个设备。
3: 很普通，配置一般的家用电脑。
2: 有摄像头吗？打开。
3: 这是个网吧呀。
2: 新奇，查全国带"新奇"两个字的所有门店。
0: 关联的一共三家，一家在广北南山新兴气贸，一家在崇山金新兴气配，还有一家在嘉木林广元新气泵厂。
4: 三个城市同时推进，咱全算出去人手也不够啊。
5: 不会真是崇山吧？
3: 怎么了？
5: 徐浩天说过，他在崇山见过那个纹身的人。吴宇也说要去崇山开火锅店。
3: 吴宇不会也在崇山吧？
6: 是崇山。
3: 吴局呢？
6: 省厅已经确认过了，长工原名张弛，人在崇山，准备出发。
7: 是。
1: 出发。
8: 吴局，你亲自带队啊？
6: 这次必须接。
9: 老公，
10: 901的案子不是结了吗？
6: 快值班去吧。啊，
10: 记得按时吃。
6: 过不了两天就都回来了，放心吧。
4: 吴局亲自带队，因为吴玉
3: 当年石思远的案子就是吴局办的，可能他想亲自把案子解了吧。
4: 李杰，想什么呢？
5: 吴玉要真在崇山，那他追张弛又追了19年，这次去说不定能见到他。
3: 我还真想看看这大神到底长什么样。
5: 来了。

0: 从嫌疑人的口供看，长工和十四院签名案之前的口供有吻合的地方。龙川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所以，
1: 想问吴玉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冲山。自从他见过张驰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捕。 还记得当年我让你把十四院的档案报上来吗？我报到了部里，部里对航天基金会早有察觉，所以把零散的独立案汇总做了整体的部署。九零幺窃密案发生后，敌人故技重施，甚至栽赃吴玉。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当时我没有阻止你们找吴玉，就是由此麻痹敌人。吴玉辞职。 实际上是在执行部里的围歼计划。他设法打到了魏东山身边，之后去了武江市。在武江，他还拔掉了几个基金会机构。原本我想把他撤回来，可他始终放不下抓张弛。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需要他继续留在崇山配合部里工作。这些资料。 就是他汇总，只能在这看，不能带走。
0: 是。
1: 19年了，该结束了。

0: 还是这么壮，跟牛似的。
1: 别来无恙，解放。
0: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跟你们常提到的全国闻名、大名鼎鼎的李文俊，李处。
1: 哪儿啊？

0: 都是分内的工作。
1: 郭伟杰，专案组组长。
2: 你好，李师。
0: 你好。
1: 王鑫，二队队长。
3: 你好。
1: 小周，我们局的女中豪杰。
4: 你好。
0: 早就听说过你们，个个多好，年轻有为，能打硬仗。哎，老钱呢？
1: 让他打前站去了，一会儿你就见着了。这情况怎么样？
5: 查了，这个网吧老板叫陈丁，没什么问题。他把当时监控探头的硬盘收起来了，让他找去了。进去说吧。
3: 他回家拿硬盘了，马上过来。

0: 东西呢？
1: 哎，拿来了。就昨天来了个人，然后说是手机丢了，我怕他讹我，就把东西放家里了。
2: 打扰你做生意啊，别紧张。
1: 没事，
2: 就是简单了解几个问题。
1: 哎，
2: 这个人以前来过吗？
1: 第一次来，不认识。后来他说要报警，然后就没回来了。
2: 长什么样还有印象吗？
1: 挺普通的吧，岁数有点大，戴了个头盔，骑了个电动车。
0: 找机器看一眼吧。
1: 哎，好，这边。哎，
2: 李杰，
1: 啊，看，晚上十点，之前坐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戴棒球帽的，不是那个戴头盔的。但那个戴头盔的就说他手机在这儿丢了呀。
3: 十点，时间倒是对得上。
2: 还能倒垃圾吗？
1: 就这样了。
2: 这么远，还是个侧脸，能还原相貌吗？
0: 我交给专家组试一试吧。
3: 你再给我看看你说那个戴头盔的。
1: 哦。就是他。
0: 确定吗？
1: 啊，确定。
0: 好，陈老板，感谢你配合。
1: 哎哎，好。
0: 你先回避一下。
1: 哎哎，好好好。

0: 这个人胜入不悦。
1: 张弛，你网吧被办禁5公里，排查。
2: 是。

0: 哎，外卖，哎，师傅，哎，哎呦，
1: 几点了啊？人都快饿死了，怎么才来？
0: 车坏了，你们这个地方也不好找啊！
1: 不要了，不要了，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跑不了，你接那么多干嘛？
1: 怎么？
0: 你有话你去跟平台说，我这儿该赔就得赔。

0: 你不是来开火锅店的吗？
1: 我是做生意的料。
0: 你，这你也吃得下去？
1: 榨菜，
0: 别吃了，跟我走吧，以后我养你。

0: 不是江湖大哥吗？混不下去可以找朋友，没有朋友可以回武江啊。瞧你现在混的这惨样，50岁的人了，什么都没落下。
1: 各有各的活法嘛。说说你，你都当上大堂经理了。
2: 伊莲娜，
1: 你不是跟那个小老外结婚出国了吗？
0: 我压根就没去，他后来跟我说他爱上别人了，我跟他说根本就没爱过你，就是图你钱，然后我们俩就离了。
1: 那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0: 我这不是觉得到这儿来能当上火锅店老板娘吗？谁知道你还是一点都指不上。行了，去洗吧。那边，
3: 我们这儿涉外公寓，
0: 我英语好就当上经理了。哎，对了，我们洗衣房正招人呢，1个月3800，包吃包住，就收拾衣服，这活适合你。
4: 这我可干不了，洗完我就走。
0: 不知好歹呀、啊！低头，别乱动。抢着干的人多了。我们这儿地儿不大，可是活儿不少，有外企的，有学生，还有做小买卖的，都不自己洗衣服，还有那几个常租客，几个月都不带出门的。客源稳定，提成比工资高。
4: 几个月都不出门，真有这样的人吗？
0: 那当然了，还不少呢。
4: 哦，
0: 吃饭都直接送到屋里，你的活儿轻轻松松就收收衣服，要不是我，哪有这好事儿？
4: 烫，不、
0: 来，
4: 那要不我再想想？
0: 想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我就带你拿衣服去。以后你就住我对面，咱俩生活上也好有个照应。

0: 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您好，您家有衣服要洗。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最近我们这儿有活动，可以打折。
1: 哦，没有衣服要洗。
0: 那我送给您几张打折券，一个人能用一次。您家有几个人？
1: 两个。谢谢啊。
0: 不客气。

0: 这个1216怎么总是没人呢？去了好几次了。
1: 这人怪得很，要么就是不在家，要么就是在家不给你开门。
0: 干嘛的？
1: 不知道。
0: 男的女的？
1: 男的，独来独往一个人。
0: 长什么样？
1: 啊，个不高，有点瘦，老戴着帽子，看不清楚脸，神出鬼没。你们这干嘛？
2: 搞促销嘛。
1: 哦，
0: 那像咱们这样的公寓周围还有吗？
1: 前面有一个三川，东边有一锦绣，南面还有个宏达，都是公寓楼。
3: 你们这是要垄断崇山公寓界的洗衣房生意啊？
1: 啊，经理。
4: 王经理，
3: 帮我搬东西。
1: 啊，
3: 不是你。
1: 啊，那你去吧。

0: 好吃。你这是要当厨子啊？
1: 你不是以前老跟我说让我想想以后吗？我打算以后开一个火锅店，就算是我给自己定的一小目标吧。地段不用太繁华，

0: 要不然竞争太激烈。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你煮外，我煮内。
1: 这活太辛苦，我可干不了。
0: 你当老板，活都我干。再说了，咱们可以雇人啊，现在不打算，以后永远也开不起来。
1: 开不成就开不成呗，到时候再说。
0: 不开就不开。那你说说你，你是怎么打算的？

0: 那让你手底下的人帮我推销推销。
1: 行。哎，你别以为你这么就岔过去了，下回你得给我接着交代。碟子几颗？

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自己有老婆不说，是个女的就够了，你盘个佛珠，我不信。

0: 姑。
1: 哎，在学校不许叫姑姑。
2: 周末是特例，老姑出差了，今天咱们可以出去玩。
1: 小安现在跟你比跟我都亲。
3: 可不是嘛，作业也不签字，一大早上让我签，哪有你们这么做家长的？干嘛，胡大哥不在家，周末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叫我加班啊？
1: 我可是专门来请你吃饭的。老胡临走的时候说，这次忙完可能就都回来了。
3: 哪次不是说都忙完了？哪次不是？
1: 走，不聊别的，吃饭去。

0: 画像出来了，
1: 判头还原不了，这是专家手绘的，同名的符合年龄的，让户籍那边去筛了，人比较多，还要多花些时间。
2: 总算是有个影了，马上拍照发给本杰他们。
3: 先吃饭，
1: 人都没回来，咱们将就一口。
3: 辛苦你啊，李叔，用着你的人，还得让你给我跑后勤。
0: 你来我高兴啊，再次并肩作战，像不像回到咱们那时候？

0: 手绘的，看来还得靠走访摸排。
1: 3万人口的城市，半径5公里画个圈，起码得10万人。好在崇山这边帮忙。
2: 哎，我看李处跟咱户局好像挺熟。

0: 摆下，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
1: 时间还得再抓紧，拖得越久对我们的消耗越大，越容易让张弛警觉。
2: 他要真的醒了，可是真不好办了。
3: 要不这样，找民警和联防，让街道也配合进来，以人口普查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查。
0: 不过即便是这样，还是得找。你咋不说话啊？饭也不吃。
4: 还行，
5: 你吃。你们看这些人啊，说不定吴毅就在里边，说不定吴毅还来这家店吃过饭。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咱们这么多人查起来都力不从心，这么多年他一个人到底是怎么翻的呀？
0: 他是用时间在缩小范围，用生命在捍卫信仰。
1: 没这个时间，范围还得再缩小。
6: 可怎么缩小啊？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0: 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他，但记住，只能你一个人。
1: 抓住了张弛，吴玉能回来了吗？

0: 警察在做地毯式排查，
1: 给我线图，安全吗？
0: 我安全，你们才安全。
2: 我会安排撤离计划。
3: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他叫张弛。
4: 你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8: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5: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呀？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

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杜文龙先生，一位是我的同事吴杰，你好，欢迎两位。现在军用枪械从图纸定型到列装部队，这绝非是简单量产之后就可以投入战场，严苛环境下的淬炼，精细化的制造与组装，精度与火力的终极测试，是每一款制式枪械的必经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性能测试、精工制造等方面近距离来探秘我国多款主力制式枪械所要经受的各种考核。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跌落试验，我们来看短片。
1: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测试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2: 一二三跌。
1: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九二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0: 刚刚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设计定型之前所要做的跌落试验，虽然短片当中展示的只是手枪的跌落试验，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手枪、步枪还是狙击步枪，在它定型之前都要经历这种跌落试验，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条件下一次一次的去做。我想请教一下杜先生，为什么在枪械定型之前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试验？
3: 跌落试验呢，一般是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面进行撞击，这种撞击呢叫冲击试验。第一呢是检测枪械外表，你比如像手枪、狙击步枪，包括其他装备，这个外表都是特殊材料，那么经过磕碰之后会不会发生破裂，会不会发生变形，如果有这种状态必须要弥补，所以对于整个外表的这种程度包括它的材料使用，应该是有一个检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检验枪支这个非正常状态下是否激发，平时咱们讲的走火呢就是这样，因为在作战行动包括其他状态，枪支的环境包括姿态很复杂，比如说我要向前运动，不便携带枪支，我可以把枪向前扔一下，如果扔的过程中枪支走火暴露误伤或者出现其他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个状态下如果枪支能够正常保持闭锁状态，在该激发的时候激发，通过类似试验就能够检验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0: 那跌落试验啊，只是枪械定型测试当中的初级考验，为了保障枪械的安全，军工人还设置了更多更为严苛的测试。今天我们就通过短片进一步来了解一下一款枪在定型之前所要经历的层层试炼。
1: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 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20式枪族中的 QBZ191式步枪。可以看到QBZ191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这里是高温试验室，此刻高温试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炼的核心考生。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

0: 20世羌族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阳尘试验。阳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1: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就是说话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
0: 然而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也未发生任何故障。
1: 任何武器它都会穿沙子，包括我们这个穿着一身防护服，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裹得严严实实，浑身都会沾土的，各个角落都不会留下任何死角。
2: 刚才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定型前的一系列极端的环境测试。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阳尘测试当中所用的这个尘啊非常的细，所以问一下吴杰，为什么要把这个阳尘测试中的尘做得如此之细腻，以及这一项测试到底要检验枪械的什么功能？
3: 对，我们知道对武器装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要适应不同的特别是极端的环境。刚才我看这个片子其实感受还挺深的，就是你说那个非常细的那个尘我是见过的。我有一次在看这个装甲步兵在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们训练那个场地上那个干涸的土地地面被装甲车的履带反复碾压之后形成那个尘，就是有这么细。那么我们的步枪拿到这样的作战环境里，能不能稳定的击发，能不能完成它的作战任务？而且包括你说的那个风沙，我们之前在比如说高原的或者是荒漠的训练场也看到过突然刮起的这种扬尘，那么这些扬尘就很可能进入到枪械结构的内部，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枪还能不能使用，这些都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非常严苛的试验场景里面需要去验证需要去证明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科研人员想得足够细，把这个测试条件想得足够严苛，才能让我们的武器走上战场的时候有应对所有环境能力的这种底气。
2: 所以测试的时候测试的不是常规环境，要看极端环境啊。那看来一款枪的设计定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那么合格之后离开了试验场的枪又要经历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国产20式枪族中的191式自动步枪就要在这里进行首次全记录式开箱。191式自动步枪一箱装有5支，取出枪身，枪箱内装有使用说明书、教学光盘，还有油刷、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以及油壶。这个枪箱里一共装有多少弹匣呢？
4: 一串儿、两串儿、三串儿、四串儿、五串儿、六串儿、七串儿、八串儿、九串儿、十串儿，一共50个弹匣。
0: 现在让我们割开191式自动步枪的枪身包装袋进行枪械检查。作为一款有托步枪，191式自动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使用，也便于携行，充分体现了人机功效。191式自动步枪的刺刀藏在它的上盖之中。
4: 我们可以看到啊，刺刀的上方呢有一个这样的圆环，我们就需要把圆环呢套入枪械的枪口，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按动这里小小的卡扣，然后往下，哎，这个刺刀就装上了。怎么样，这支枪还是挺威风的是吧？
0: 这就是20式枪图中191式自动步枪的全部硬核开箱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主角，这款鼎鼎有名的枪械又是怎么一步步被制造打磨 最后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呢？我们面前的这台自动化设备叫枪械复件装配机，用来完成191式自动步枪的复件组装工作。这里是总装车间的试射区，每一支枪在装配完成后都要运到这里，由试射员对其精度和可靠性进行考核。考核的办法就是实弹射击。试射后的枪支都要进行清洗和检查，然后再经过严密的包装和储存，才能确保其使用寿命不受影响。 VCI 防锈膜就是现在的枪械包装主要使用的包装材料。
2: 开箱视频啊，我是见过很多次，但枪的开箱这还是头一次见。一箱五支的191自动步枪在这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看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看完这段视频，吴姐你的感受怎么样？
3: 191这个枪我在现场是摸过的，拿在手里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从军迷的角度来说，这个枪很漂亮，拿在手里手感非常舒适。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人机的这种交互的设计更好，让你握持上面更舒适，所以呢会减轻你的这种负担。我刚才看他们用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熟悉，就是那个气象缓释器的那个包装袋。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防锈技术。我们以前可能比如说武器装备防锈想到的都是防锈油啊、防锈纸、防锈蜡这些东西，
2: 对，涂油抹蜡、
3: 对这个气象缓释技术呢，就是把这种防锈的药剂呢装在这个非常薄的这个薄膜里面，然后呢它会慢慢的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呢，大家就想象一个分子级的一个小药剂。

0: 剂，它会渗透到腔械里面的角角落落。我们知道腔里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管道也好啊，沟槽也好啊，平时我们保养的时候有可能很难去顾及到这么细小的地方，但是气象缓释剂我们有句话讲叫无孔不入，它可以对这个腔呢有更全面的一个保护，所以这种作战的效率啊，保障的效率也会更高。
1: 那杜先生，一支枪从装配、试射，再到最后的包装，整个这个流程当中，哪一个环节您是最感兴趣的呢？
2: 我感觉前两个环节很重要，因为从这个散件状态到完整枪支状态，需要经历的这个装配，装配之后是否成功，能不能打得响，这是大问题，所以它要通过试射来检验。所以从零件到枪支，从冰冷的武器到战斗能力，这是一个大的过程。那通过试射可以检验到枪支的性能和每个机件的功能，这样完整的枪支就会在呈现的面前。所以目前呢，我们生产能力在逐渐提高，而且枪支的结构合理程度越来越好。我们今后想随着设计技术、材料技术，包括人机工程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枪支的装配和设计体验会更好。
1: 那做完了枪械的精度和可靠性试射，接下来就要迎来杀伤力测试和精准度测试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重型火力带来的震撼，带看短片。
3: 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QJC88 式12.7毫米机枪，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201 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QJB201 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
1: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了 QJC88 式12.7毫米重机枪强大的杀伤力。先请教一下杜先生，决定一款机枪的杀伤力的重点是什么？
2: 从目前看呢，大口径机枪这种开枪破洞能力只是冰山一角，重机枪的作战能力包括作战效能在实战中有多种表现，但是决定枪支威力大概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初速，你比如说现在按照不同膛压初速可以保持在800以上，这样呢对不同目标的杀伤弹道稳定性都会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第二是弹种，如果能够配备像脱壳穿甲弹，包括夜光弹和这个其他的弹种，这样对不同目标选用不同弹种，毁伤效果更有针对性，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高。第三是射程，目前按照重机枪的打击能力，可以轻易地对各种目标进行高效杀伤，所以无加上弹头威力的强大，射程的这种覆盖能力，能够在大范围对各种目标进行高效杀伤。第四是可靠性，因为重机枪结构复杂，再加上后座比较大，弹丸威力相对明显，这样在射击过程中，这种不稳定性会对整个枪支的可靠性构成较大影响。如果能够在连续长时间的激发过程中连续保持稳定的工作，这样呢就可以发挥重机枪应有的作用。
1: 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还有一款 QJB201 班用机枪，它采用了双路供弹的设计，能够实现弹匣弹链通用，弹药的规格与191步枪相同。那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呢？吴杰，
0: 我觉得这个设计主要还是从 作战的灵活性上去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班用机枪主要配属在步兵班组或者是武警的特战小队，他们可能遇到不同的作战情况，对武器的这种火力持续能力和它本身这种机动性会有一个选择。就比如说如果采用这种弹匣式攻弹的话，那么枪的协心性会更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不需要它的这种机动性和这种协心能力，我可以放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面，那么我可以采用弹链式攻弹的方式来提高它的这个火力可持续性。所以这样的设计呢，也是世界先进的这种枪族设计当中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做法。
1: 对，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可以发挥它不同的特性哈。在班组作战体系里呢，除了持续性的火力压制，中远距离的精准打击与精准狙杀同样也是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20式枪族的步枪型号，来看一看精准步枪和重型狙击装备又有哪些特色。一起来看短片。
3: 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
4: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的透明弹匣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
3: 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4块钢板均被击穿，弹孔清晰可见。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除了可怕的杀伤力，QBU201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架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7零8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 ，QBU-191 精准步枪不仅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而且还配备了透明弹匣。这些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吴杰，我知道你之前是打过191这款枪的。
1: 对，这个枪就是从我们军迷的角度来说，首先看上去非常漂亮，就设计非常时尚有科技感，然后拿在手里呢，它其实感觉比我们之前的这种突击步枪要轻，但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说它其实没有轻多少，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这种人机功效更好一点，握持上面的这种感受更舒服一点，所以带来这种负担的减轻。同时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透明弹匣这个外观上非常的美观科幻，在实际作战当中呢，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我射击的过程当中，任何时候我作为射手都可以看一下我的余弹是多少，然后呢，这样做到在作战的时候呢，心里有底。另外一个这个枪上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皮卡汀尼导轨，非常长的一条。那么这上面一般会装一些枪械上使用上的一些附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作战当中，可能城市的反恐作战，包括近距离作战越来越多，那么上面就需要配不同的瞄具、不同的这个照明的设备，以及一些其他这种电子设备。那么皮卡汀尼导轨的出现，就为这个枪上它的功能这种拓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些设计

0: 能够在这样一款枪上得到融合，也意味着我们的设计人员对未来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有一个更清晰的想法。
1: 那说完了 QBU191 精准步枪，咱们再来聊一聊 QBU201 大口径狙击步枪。这款狙击步枪无论是精准度还是杀伤力都令人惊叹，尤其是百米外击中刀刃这个场景看上去真的太震撼了。您看了这个狙击枪打刀刃之后的感受如何？
2: 打刀刃呢，之前看过5.8毫米和7.6毫米狙击步枪的打击效果，之前呢都是对刀刃命中，刀刃呢有明显的缺损，子弹有可能是分成两个部分，所以那个弹头啊碎裂程度比较明显。但12.7毫米狙击步枪对匕首的射击，它是造成了整个刀身刀柄的碎裂，和之前相比毁伤威力非常的惊人。一般12.7毫米口径以上的狙击步枪叫反器材步枪，它打的目标呢一般不是单个人员，它瞄准的是对方的轻装甲目标，比如装甲车，然后这个武装型的汽车，另外像直升机的核心部位。那如果通过远距离一枪能够对重要目标形成较大伤害，其他这个步兵武器无法做到的事情它可以做到。另外呢，如果配备多种弹头，它对于轻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呢对于那个直升机包括其他重要平台的核心重要的部件和要害部位也有很强的狙杀效果。所以今后在作战行动中，它不光是在远距离能够击杀对方核心人员，同时呢对于各类这个轻装甲目标重要设施也有极强的毁伤效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北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聊完之后再回头来看，我国的枪械其实一路走来是从土枪土炮艰难起家了，历经了重重难关去攻克，慢慢才达到了不管

不管是从性能啊、火力啊、精准度啊，取得了突破。但不管我们的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我们始终秉持的是一种以武止戈的理念，用能力来捍卫和平。在枪械试验场这一方终极考场里，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筑牢了国产制式枪械的性能根基，也锻造出了为国戍边的精兵利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5: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6: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5: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6: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4: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5: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4: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5: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4: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6: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4: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4: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的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1948年10月初的沈阳市，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坐落在沈阳市太原街2号的这幢大楼，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大楼对面是一条热闹的街道。这天中午，像往常一样，国民党军第9兵团作战处上尉参谋林立雄来到街头小店吃饭。当他吃完正准备离开时，老板递给他一张钞票。林立雄

声色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又瞄了钞票一眼，只见下面写着一行小字：艾欧找你，老地方。离开小店，林立雄直奔北市场秘密联络点。不多时，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径直向他走过来，这位中年人就是艾欧。艾欧是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林立雄也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东北局社会部沈阳方涛情报组，刘光亚负责单线跟他联系。这次林立雄带来了一份紧急的绝密情报，廖耀湘兵团支援锦州计划需要马上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原来东北野战军主力包围锦州后，蒋介石急飞沈阳，严厉督促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出新编第一、第三、第六军和第七十一、第四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师，另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星夜驰援锦州。廖湘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先攻下东北野战军主力运输补给基地张武，用切断补给线的方式迫使我军撤围锦州。他断定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所带的弹药物资最多只能维持一周时间，如果廖耀湘作战计划得逞，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就会失去后方补给，一旦攻打锦州不能速战速决，我军就会陷入弹尽粮绝、不战自溃的危险境地。由于东北野战军首长早已获取了这份机密情报，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就遭到东北野战军有针对性的设伏阻击，行动迟缓，最后被堵在张武、新立屯一带。更让廖耀湘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周的时间，锦州城就被东北野战军攻陷。此时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锦西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东西夹击，重新夺回锦州。然而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得知锦州失守后，似乎已预感到沈阳未来的命运，即令廖耀湘退回沈阳，加强沈阳的防守。两道命令让廖耀湘犯了难，一时难下决断。但其实在廖耀湘的内心却有着另一番打算，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局势已经恶化，西进兵团退守沈阳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还不如趁机撤到营口，通过海上撤离东北战场，以免落个被全歼的结局。但让廖耀湘更加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逃离东北战场的计划再次被林立雄获取，并马上呈报给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东北野战军最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歼灭西进兵团，如果让他从营口方向逃离东北战场，辽沈战役就不能达到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目的。因此收到林立雄这份情报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马上做出对策，利用我情报部门控制的敌特257电台先后发出了两份假情报，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让廖耀湘误判战场形势。这个做法果然奏效，廖耀湘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张武滞留了一周时间，延误了战机。而在此期间，我东北野战军抓住有利时机，调兵遣将，将西进兵团重重包围，在黑山一带将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分割歼灭，廖耀湘被俘。锦州、长春相继失守，国民党在东北就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此时

0: 东北野战军要打下沈阳并非难事，但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对于它，中央军委有着更深的考量。
1: 沈阳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和平解放不仅有利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也对日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沈阳这座城市，免遭战火破坏，争取和平解放，就成为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防守沈阳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领的第53军，这是一支东北军的旧部。这天中午，第53军副军长赵国平刚回到家里，卫兵进来报告，有一位叫李书成的亲戚找他。进来的是一位打扮朴素的中年妇女，赵国平看着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位妇女递给他一封信，赵国平展开一看，心里不由得大为震惊。原来这是署名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吕正操写来的一封信，劝他把握时机，率部起义。拿着信，赵国平异常的警惕。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跟中共方面有过秘密接触，但今天突然造访的李书成，他不得不考虑，这会不会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派来故意试探自己的？难道说自己的行为已被保密局掌握？见到赵国平的犹疑，李书成亮明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联络员。赵国平拿起信，反复看了几遍，认出是吕正操的笔迹，这才放下心来。他高兴地跟李书成说，我早就在等你们的信息了，争取53军全体起义我没把握，但争取一两个师起义还是可能的。赵国平原是张学良的部下，抗战时期就跟中共有过密切来往，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两人早就认识。此次沈阳大战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经过研究，认为赵国平已有起义意向，要争取第53军起义，应尽早安排适合的情报人员去跟他联系。
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对东北军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军越打越少，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借机削减东北军的规模。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将所剩不多的东北军投入到内战战场，对此东北军官兵心怀不满。
0: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作出决定，派出赵国平的同乡资深地下交通员李书成秘密潜入沈阳，跟赵国平建立单线联系，伺机行事。与此同时，一张策反第53军起义的大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东北籍将领吕正操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正在徐徐展开。第53军能否顺利起义，沈阳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王礼环时任国民党军第53军第130师师长，王化一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王礼环和王化一两人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交情颇深。这天傍晚，王礼环受邀来王化一家里吃晚饭，不料还有一位客人在等他。落座后，王化一介绍说，这位冷太太是从哈尔滨过来的，并带了吕正操的亲笔信给他。王礼环和吕正操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王礼环一听就明白了。读完信后，他对冷太太说道，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好的，希望我们以后常联系。这位冷太太真名叫王佩青，其实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派来的联络员。这之后，三人就经常在王化一家里碰面，王礼环起义的意向也越来越明确。

0: 王礼欢后来回忆说，在沈阳经常能听到哈尔滨方面电台广播，为保全家乡，宜早起义，这是第53军各部队起义的原动力。此时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沈阳守军已无路可逃。新一军暂编第53师师长许耕阳也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发愁。这天他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自己陆军大学的同学王凤喜已经回到沈阳。许耕阳就立即让副官去请王凤喜来洞庭春饭店赴宴。酒过三巡后，许耕阳对老同学王凤喜感慨万千，918事变后我东北军到处受人歧视，西安事变后一直抬不起头，蒋介石让我们回东北打内战，无非也是想借共军来消灭我们。不料王凤喜却对他说，我这次去了哈尔滨，见到了吕正操，他要我向你问好，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原来王凤喜此次回到沈阳，其实正是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委托来做许耕阳工作的。经过一番劝说后，许耕阳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王凤喜还当上了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有了这个职务做掩护，王凤喜的策反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为策反第53军起义，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在沈阳城内安插的几条秘密情报渠道都在紧锣密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后的策反工作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国民党军第53军起义最大的障碍，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兼53军军长周福成。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已有起义意向的王礼欢、许耕阳两人私下里都去找过周福成，想说服他认清形势，率领全军起义。结果被他训斥了一顿，还差点被他扣押起来。中共地下党员周福成的女儿周长秀也受组织派遣，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飞到沈阳来劝他，也被他一顿臭骂给撵回了北平，还说要枪毙他。
1: 周福成是东北军的老人，抗战期间曾经率所部第53军赴滇西抗战，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辽沈战役期间，周福成一直感念卫立煌对他的知遇之恩，不愿意单独起义。
0: 此时对周福成的策反工作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第53军的起义一时也陷入僵局。
1: 当时在沈阳，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并不悬殊，东北野战军围攻沈阳的有三个中队加六个独立师，大约20万人，而国民党军守军还有14万人，但是都是一些杂牌军，战斗力很差。
0: 沈阳被解放军围困以后，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的赵国平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找来地下党联络员李书成，让他赶紧出城去联系解放军派代表来谈判起义事宜。

0: 与此同时，看清时局的王立环、许耕阳也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948年10月29日晚，在王化一家里，王立环、许耕阳、王凤岐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许耕阳等人提议扣住卫立煌，再逼周福成起义，但王立环反对，原因是卫立煌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最终，由于大家有分歧，这次秘密会议并没有做出起义的具体决定。从王化一家里回来后，许耕阳思来想去，解放军攻城在即，起义已刻不容缓。如此，他决定单独率暂编第53师起义。第二天一大早，许耕阳就派人出城，直接去找解放军联系。暂编第53师防区在东山嘴子一带，
1: 防御正面是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的部队。
0: 司令员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研究。经过紧急磋商，辽北军区决定接受国民党暂编第53师的起义。正在此时，拒绝起义的周福成也对第53军加强了防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密报，
1: 说王凤岐是共产党派来的，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正准备造反。他立即解除了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防守任务，
0: 命令部队即刻开赴城南浑河一线待命，以防部队生乱。
1: 沈阳第二守备总队仅2个营的兵力，
0: 如果立刻起义，根本不可能顶住周福成部队的围剿，是铤而走险还是束手就擒，一时也很难做出决定。正当王凤岐陷入了两难之际时，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下令，将于10月30日下午3点在司令部招待所召开沈阳军政要员会议。王凤岐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马上起义，率部冲入司令部招待所叩卫逼周。商量好后，王凤岐就去找许耕阳和王立环，让两人提前做好准备，下午一块行动。许耕阳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此时他已跟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达成了起义协议。此时的沈阳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东北败局已定，沈阳城内已是暗潮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大家认为沈阳起义万事俱备的时候，令人没想到的是，10月29日晚上，王立环、许耕阳等人在王化一家里开完会，当晚就有人向卫立环报告了。卫立环也早就暗中做好了逃离沈阳的准备，10月30日的会议，他就是为逃跑做的准备。当王凤岐率部赶到司令部招待所时，卫立环早就带着沈阳军政要员飞走了，自然扑了个空。
2: 死守基本上也是这个死路一条。驻守沈阳的这些国民党高层其实就开始想自己的退路了。卫立煌撤出沈阳之后，沈阳的这个国民党军指挥官就是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周福成。
0: 卫立煌走后，蒋介石立即电令周福成，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资敌，定要彻底破坏。接到命令后，周福成马上派人在城内多处要害地段都埋下了大量炸药。沈阳一旦失守，就立即炸掉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和军需物资，整个沈阳城已变成了一座炸药库，形势异常危险。但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军队人心涣散，周福成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各部队纷纷自行举行起义。只有蒋介石嫡系国民党青年军第207师还在富裕。

反抗。许耕阳暂编第五十三师的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10月31日当晚，解放军通过了他的防区，对沈阳市区

0: 有两条，一方面是我军大兵压境，给了敌人巨大的军事压力，第二就是我军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但王礼环第130师的起义却是一波三折。从王化一家里归来后，第二天王礼环也找来地下党联络员王佩青，让他立即出城去跟解放军联系，但联络员一去就杳无音讯。眼看解放军攻城在即，王礼环也是焦急万分，但一时间去哪里找共产党呢？王礼环打听到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和共产党似乎有一些关系，抱着侥幸的心理让他帮忙联系沈阳中共地下党。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也就是代号艾欧的地下党，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觉得事关重大，他决定冒险去见王礼环。王礼环见到刘光亚后，恳切表达了向解放军无条件投诚的愿望。见情况紧急，刘光亚通过地下秘密交通渠道连夜出城去找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很快就带回了具体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向王礼环提出几点要求：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部队向指定地点集结。跟解放军达成投诚协议后，王礼环立即向沈阳城内几个大工厂派驻了守备部队，防止国民党特务搞破坏。31日傍晚，赵国平宣布国民党军第53军起义，通令全军缴械投诚。随后，赵国平来到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部，周富城已不见人影，只留下一封信，让他善后。赵国平当机立断，接管了全城的指挥权，立即命令各部队放下武器，就地迎接解放军，并派人去保护工厂。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很顺利地接管了全城的防务。周富城随即也被俘虏。在辽沈战役的最后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任主任，负责沈阳接管工作。军管会给沈阳地下党下达了命令，在解放军攻占沈阳前，就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重要建筑和物资不被敌人炸毁的准备工作。一场保卫沈阳的大较量早就暗中拉开了序幕。沈阳解放前夕，随着我东北野战军南下，有4000多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秘密潜入城内，化妆成小商小贩，暗中布控在各个重要地段，严防死守，并把工厂工人市民都动员起来，组织武装纠察队保卫公共财产，粉碎了敌人企图引爆炸药毁灭沈阳城的阴谋。在沈阳地下党的努力下，电信局、市政府大楼、沈阳市医学院和各个工厂都得到了妥善保护。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这座全国著名的工业中心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里。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熟悉的陆地到陌生的海洋，从单一机种到多型混编，从昼间飞行到跨昼夜突击，陆军航空兵这支曾以树梢杀手闻名的精锐力量，正将钢铁航迹坚定地向远海延伸，锻造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低空利剑。海上超低空飞行被飞行员们形容为在锅底飞行，茫茫大海缺少地标，水汽影响能见度，气流复杂多变，极易产生飞行错觉。每一次飞向远海都是对技术、心理和协同能力的极限考验。
1: 海上低空飞行跟陆上飞行完全不一样，随着高度的降低，茫茫大海就会给我们一种压迫感，加上海上参照物少，气象条件多变，以及受海雾、海浪等因素的影响，飞行的难度、危险性大大增加。
2: 海上飞行并不像陆地一样随时起飞、随时降落，特别到远海遂行任务，受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我们从起飞开始就要计算飞了多长时间了，飞了多长距离了，油量还剩多少，顾虑比较多，限制了作战效能的发挥。因此，如何突破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成了我们海上作战急需突破的难题。
0: 克服不了瓶颈短板，就过不了战场关。因此，海上着舰训练成为探索陆航直升机搭乘海军军舰遂行任务的新型作战模式。他们依托舰艇移动作战平台，围绕多机型着舰、舰机协同机降突击等特务开展专攻精练，不仅实现了陆航直升机到远海遂行任务，还突破了海上着舰联合指挥、突防突击等多个海上作战难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3: 以前海上飞行训练时间短，科目简单，作战能力转换时间长，现在海上训练的频次、时长以及科目的难度、强度都大幅增加，特别是我们常态梳理海上作战还存在哪些短板弱项，然后针对这些弱项去集中攻关。
0: 将部队拉到陌生海域，从基础的海上编队飞行到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低空突防，一步步突破心理关、技术关、协同关，夯实海上飞行的根基。平台起降飞行是模拟直升机、海上着舰、特殊场地投送兵力等任务组织的飞行训练科目，也是拓展飞行员技战术技能的关键一步。楼顶平台起降、野外场地起降等飞行科目的训练，全方位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在没有地面人员引导指挥的情况下，飞行员通过飞行数据链和导航定位系统判定飞行状态和位置，依靠飞行经验把握航线和航速，操纵直升机成功在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草地上降落。在完成降落后，直升机在短时间内快速起飞，立即展开下一个科目的飞行训练。
4: 野外场地气象条件不是很好，起降地域土质松软，凹凸不平，影响飞行安全的障碍物也比较多，起降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多，但这也更能锤炼我们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提高各种复杂场地起降的能力。
0: 在狭小区域内，飞行员操纵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让着陆点平稳飞行，逐步降低高度和速度，精准对准着陆点稳定悬停，而后垂直快速降落到相对平坦的草地上。战机着陆后，立即从地面稳定悬停升空，沿预设 U 型轨迹转向，并逐步增加高度和速度。平稳完成从垂直悬停到水平飞行的过渡，完成既定科目训练。
5: O 型着陆需要精准控制圆周的轨迹

0: 高度、速度和接地时机。 U 型起飞需要协调好转向、高度与速度的同步变化，二者均对操纵的协调性和空间的判断有极高的要求，需要反复加以磨练才能掌握相关动作要领。
1: 转改速点到七高八。
2: 空中的精准突击源于地面的实打实苦练，也得益于科技系统赋能。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换装飞行员多，训练难度强度持续加大，年轻飞行员直接进行险难科目实飞，不仅容易影响训练质效，还存在一定风险。为此，该旅建起飞行模拟训练中心，引进各机型飞行模拟器，推行模拟多训、实装精训的飞行组训模式，以模拟化推动实战化。对于首次参加这个科目的年轻飞行员郭国元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在实际训练前，郭国元跟着飞行教员在飞行模拟训练器上展开野外战术起降科目全流程模拟训练。
3: 在驾机实飞前，先在飞行模拟器上展开适应性模拟训练，不仅能够实时收集飞行参数，熟悉科目实施流程操作要领，还能对技战术本领进行精准评估，在实飞前就能发现纠正孤僻动作和弱项科目，从而使实装飞行训练更加具有针对性，能够更好地获得近似实战的训练经验。
2: 最终，在驾机实飞中，郭国元驾驶战机精准完成 O 型着陆、U 型起飞，取得全优的成绩。
0: 我们紧贴未来战场使命任务特点，从难从严组织野外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突出高温炎热天气，突出野外复杂环境，突出多机型协同作战，突出多科目连贯实施，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打仗意识，提升备战能力，从而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整体水平。
2: 直升机海上搜救是战时挽救官兵生命、保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的关键一环。时间就是生命，一场以搜救跳伞落水飞行员为背景的演练在陌生海域展开，目标海域洋流湍急，参照物少，落水人员位置随时可能漂移。
4: 海上落水人员受海上风浪影响，容易顺着风浪漂移，所以我们尽量降低飞行高度，顺着风的方向建立搜索航线，同时采取红外成像、救生电台、目视搜索相结合的方法展开搜索，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落水人员，并展开快速营救。
2: 经过紧张的搜索，机组很快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发现落水人员。为便于营救，直升机迅速下降高度至落水人员上空，保持低空悬停状态。机组人员立即展开作业，准备就绪的绞车手熟练打开舱门，快速把救生员顺着钢索投放到被救人员附近。
5: 在出舱下降过程中，受下降气流和旋翼风影响，钢索会发生惯性自转，所以要通过不断打水旋转，确保始终面向目标，同时通过手势与绞车手进行交流配合，指挥绞车手将我下放到最佳救援位置，进一步缩短救援时间。
2: 救生员入水后快速游向落水人，并将救生吊带套在落水人员身上，检查好绳索安全后，直升机匀速上升高度，将落水人员成功救至舱内。直升机随即将伤员后送医院。
6: 通过连续组织海上搜救、高难科目训练，并随机融入敌情背景，巩固提高救援机组在任务规划、兵力协同、战术运用以及入水救援等方面的各项能力，不断积累救援经验，搜集搜救数据，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
2: 从救援到突击，角色转换只在瞬息之间。在同一片海域，武装直升机群正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对海、对空、对岛礁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

0: 与以往不同，这次训练在海面、岛上、空中设置多种目标，要求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并锁定攻击，难度系数陡增。训练从难从严，才与战场贴得近。王志志是一名00后飞行员，他的第一次实弹射击不仅在海上进行，指挥组还要求一次升空就要搭载火箭弹、航炮弹等多弹药，完成海面多种目标攻击。
1: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不仅升空就要搭载多种弹药，攻击多个目标，而且目标的具体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攻击全程需要我们自主筹划攻击，也就是自主寻找目标、自主选择弹种、自主选择攻击时机展开攻击，这对于我们新飞行员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抵近攻击区域后，王志志一边调整战机高度和飞行姿态，一边选择弹种锁定目标。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击中数公里外的海面面状靶标。首轮打击后，王志志再次调转航向，发射火箭弹对海面其他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海上多弹种攻击是陆航部队提升全域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要求飞行员尽可能采取超低空飞行和近远攻击的方式对目标实施打击，发挥出武器弹药的最大效能。
2: 近远攻击简单来讲，就是操纵直升机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发射弹药，以规避敌防空武器的威胁，从而降低自身风险的一种战术。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最大程度发扬火力，增强打击的突然性和作战的灵活性。
0: 一名优秀射手除了能精准命中固定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具备精准攻击空中运动目标的能力。飞行员张佳琪是一名毕业7年的年轻飞行员，但他已多次驾机发射火箭弹、航炮弹、空地导弹等弹药攻击海面、岛上目标。在这次训练中，指挥组不断增加训练难度，空中靶机不事先通报进入航线、飞行速度等，全凭飞行员自主搜索识别、锁定攻击，难度系数陡增。
3: 空中靶机飞行速度快，轨迹变化多端，加上海上风速大，风向多变，需要我们在数秒钟内完成对目标的搜寻、锁定和攻击，否则就会错过最佳攻击时机，影响射击命中率。
0: 发现目标后，张佳琪与后舱飞行员密切协同，迅速占领攻击阵位，抓住时机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一枚导弹拖着火焰奔向空中快速飞行的靶机。靶机瞬间被精确摧毁。未来战场除了前舱飞行员驾机冲锋外，后舱机务官兵操纵武器辅助攻击也是直升机突击战斗的重要一环。二级上士蔡嘉诚是一名入伍15年的空中机械技师，同时也是一名舱门机枪手，先后跟随战机空中保障2000多小时。此次训练中，蔡嘉诚主要任务就是操纵舱门机枪打击目标。
1: 运输直升机没有专门的机载武器，加装舱门机枪主要用于自身防护以及打击中远距离的敌目标。在射击过程中，直升机处于飞行状态，机身晃动明显，加上机枪枪身可以左右滑动，想要精准命中目标，我们的射手需要与其他成员进行密切的配合与协同，创造最佳的攻击窗口期。
0: 训练中，武装直升机完成预定目标的首轮打击后，搭载舱门机枪的运输直升机快速隐蔽抵近。蔡嘉诚熟练操纵机枪瞄准海上预设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夜幕降临，训练强度不减。夜间海上射击难度系数高，安全压力大，同时也是飞行员向全时段作战能力迈进的最后一步。夜间海上射击展开后，飞行员们驾驶战机低空掠海，扑防抵近目标，利用红外、微光等手段，快速完成搜寻、锁定、瞄准。

0: 采取嫔妃、悬停等攻击方式，接连完成岛上、海上、空中预设目标的攻击。
1: 夜间实弹射击，缺少明显地标，观察距离受限，加上受海风、海浪、海雾等因素的影响，飞行员发现锁定目标的难度增大。射击中，我们依靠机载光瞄设备搜寻锁定目标，并结合海上飞行经验，准确判断方向风速，及时修正攻击姿态，准确把握发射时机，对目标实施攻击。
0: 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极限距离打击、多弹种连贯攻击和夜间搜索射击等科目持续展开。依靠夜视装备和信息化系统，飞行员实现了全时域作战能力的跃升。
2: 训练检验了飞行员昼夜间对海突击能力，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海上实弹射击难度和强度，锤炼部队全天候、全地域的作战能力。
0: 现代战争呼唤复合型人才，大力推开一专多能、一人多机的换岗改装训练，旨在培养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多弹种的复合型飞行员。
3: 随着实弹化训练深入推进，体系作战已成为趋势，多机组协同、多军兵种力量融合成为了练兵常态。传统只飞单一机型的模式容易出现武装直升机与运输直升机相互不够懂对方的情况，也不符合日渐繁重的训练任务需求，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飞行员具备能飞多机型的符合能力和体系思维。
4: 飞行员能飞不同机型，战场上就多一种选择，就能根据战场形势和作战任务需要更加灵活运用战术战法。我以前是飞运输直升机的，后来根据任务需要和单位安排就开始学习其他机型。能飞多机型，我觉得既是现阶段打仗能力的需要，也是形势任务的倒逼。
0: 从飞单一机型到飞多机型，一批一专多能型飞行员快速成长，显微演训场。然而随着演训任务深入推进，陆航部队小规模多方向同时遂行演训任务成为常态，飞行指挥员人才短缺的问题日渐凸显。为破解这个问题，这个旅选拔二级机长以上飞行超过一定时长的优秀飞行员为预配飞行指挥员对象。按照院校指挥员培训、见习飞行指挥员、副飞行指挥员、飞行指挥员培养机制，梯次培养飞行指挥员，并结合日常飞行、战备演练等大项演训任务，让预培飞行指挥员在实际岗位上练指挥，加速推进飞行指挥人才培养。飞行员韩阳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5: 每个场次飞行都会有多种型号的直升机在不同空域展开不同科目训练，要同时指挥数十架直升机展开训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仅需要我们熟悉每架飞机的训练科目、实施标准、空域划分等，还要熟悉协同原则、战术战法，需要我们在实际指挥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指挥技能。
0: 科技加推动练兵备战、换挡提速。近年来，这个旅还引进了飞行指挥信息系统、信息通联、数据链等多套信息化系统，从飞行指挥、训练监控、飞行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融入科技加、网络加，推动科技力向战斗力、保障力高效转化，成为撬动战斗力跃升的新支点。
6: 当前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战场制胜机理也从以物试能向以智育能转变，这就需要我们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理念和祖训模式，敢于向新技术、新理念、新手段要战斗力。我们通过运用各类信息化系统赋能飞行训练，让飞行训练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加速了部队战斗力生成。
7: 以往我们更多的强调飞行本领是一种单通道培养，现在我们探索推开跨界练兵，促使飞行员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作战种，是一种多维度强能。他们锻炼出来的符合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提升的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还想结合大项演训任务。

0: 引导飞行员把自身具备的复合作战能力运用到演训任务中，加快打造一支复合型精飞战战鹰阵。
1: 过不了联合关就难过战场关，这支陆航旅主动打破军兵种壁垒，将体系练兵作为战斗力跃升的关键，不断拓展连战连训的朋友圈。
2: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联则胜，合则强。在我们飞行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地意识到自己能力再强，没有体系的支撑也难以取胜。所以想要在战场上不被动挨打，就必须想办法融入体系，扩大协同作战这个朋友圈，把我们的作战效能发挥到极致。
3: 这样的跨军兵种联合训练已成为常态，训练频次更多了，时间更长了，训练的科目和内容也更加贴近实战。如今我们与其他军兵种作战力量配合也越发默契，无形中提高了战斗力，我们对未来遂行作战任务信心更足了。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伊索陀飞轮，值得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单一兵种演练到多军兵种深度融合，从信息孤岛到体系联网，陆航部队正在联合作战的大体系中找准定位，发挥关键作用。从陆地到海洋，从近海到远海，这支陆航劲旅的航迹记录着新时代陆军航空兵向海图强、奋飞远航的坚定步伐。在这片蔚蓝的练兵场上，他们以战领训，向战而行，正在锻造成一支全域响应、立体攻防、精飞善战的空中铁拳。

0: 占领沈阳了。
1: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2: 去上海工作，
3: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4: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0: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5: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在夜色的掩护下，英军第一空降师二营 C 连的120名伞兵从英国机场起飞，秘密前往德占法国地区北部海岸的布吕讷瓦勒。这支新组建的空降部队将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夺取德军的雷达设备。这些伞兵将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他们将第一次空降进入敌占区，独自面对险象环生、难以预知的危险。
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德两国在雷达领域展开激烈竞争。雷达是关键的防御技术，它有助于侦察来袭的敌方轰炸机。
0: 这次率领 C 连深入德占法国地区执行重要任务的是约翰·弗罗斯特少校。作为经验丰富的伞兵指挥官，他是最佳人选。弗罗斯特少校担心，纳粹德军的雷达早已发现他们乘坐的12架惠特利式轰炸机。
1: 当时纳粹德军已经同时应用了两种不同的雷达，一种是长波雷达，能远距离探测到敌机；另一种是近程雷达，能精准定位敌机靠近时的位置。两种雷达配合使用，让德军在整个欧洲北部建立起一道高效的警戒线。英军如果能获取德军雷达，就有机会找到反制的方法。于是，他们就策划了这次夺取雷达的行动。
0: 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军志愿兵和工兵必须乘飞机避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在法国北部的布吕讷瓦勒完成空降。轰炸机飞行员要在深夜将120名伞兵及其装备空投到指定区域。整个 C 连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德雷克小组直接前往雷达站北部阻击德军的反击，哈迪小组和杰利科小组负责占领大型别墅内的雷达站总部并获取雷达。一旦伞兵清除守军，工兵就进入雷达站拆卸雷达。纳尔逊小组负责占领并控制海滩，包括夺取斯特拉玛丽海滩别墅。在获取雷达部件后，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将向海滩撤退，德雷克小组负责断后掩护。随后，他们要和海上等候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取得联络。在确定滩头安全后，登陆艇将抵达海滩接走突击队，然后返回英国。

守卫雷达站的是纳粹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也是作战部队。英军一旦惊动了守军，纳粹德军势必会阻止突击队撤向海滩出口。C 连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在两小时内与英国皇家海军会合，才能开灭。在长机驾驶舱内，飞行员大声喊出指令，要求所有伞兵做好空降准备。随后，轰炸机飞到空投区上空。再过几秒钟 ，C 连伞兵将按照指令开始跳伞。持续数月的密集训练，此时将面临现实考验。

接连伞兵跳出机舱时，不得不忍受冰冷刺骨的低温。此时他们挂在降落伞上，很容易被纳粹德军发现并变成活靶子。着陆是空降行动中防御最薄弱的环节，伞兵们可能受伤，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丢失武器，武器大都放在不同器具内，他们必须迅速找到装备。纳尔逊小组的队长是尤安·查特里斯少尉，他只有21岁，是空降师中最年轻的军官。该小组的任务是攻占海滩出口，消灭悬崖两侧阵地的德军。但查特里斯在集合部下时发现有一半成员失踪，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被空投到了错误的谷地。他们落地后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必须迅速找到枪支弹药，没有这些他们只能被动挨打。行动指挥官弗罗斯特少校很快发现少了查特里斯少尉等人，而他们主要负责开辟撤退的通道。虽然开局不利，弗罗斯特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行动，至于如何撤离则是稍后要考虑的问题。弗罗斯特少校率领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前往目标地点，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庄园和雷达站。德雷克小组前往庄园北部阻击德军的反击，因为驻守在附近矩形林区的纳粹德军可能会赶来增援。纳尔逊小组的既定任务是占领并确保海滩安全，但是小组队长查特里斯少尉和其中的20名伞兵被空投至3公里外的谷地，此刻正赶往滩头。由于查特里斯缺席，该小组只能选择新的临时队长，他就是20岁的约翰·罗斯上尉。罗斯决定兵分两路，一个是配备机枪的重型装备组，负责打通前往海滩的通道，一个是配备冲锋枪和步枪的轻型装备组，负责破坏北部悬崖的3座碉堡。弗罗斯特清楚时间紧迫，但他并不知道雷达站早已追踪到英国轰炸机，并且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纳粹德军部队驻扎在位于内陆大约5公里的拉波特里村，得知英军行踪后，他们派出一个排增援矩形林区的60名士兵。雷达站虽然设有机枪岗哨和带刺的铁丝网，但对英军伞兵来说，真正的考验来自海滩。德军在海滩的出口周围设置了一系列防御设施，比如机枪阵地、路障、铁丝网。纳尔逊小组必须清除所有障碍，确保出口安全畅通。英军伞兵派出一支

0: 小队袭击警卫室。据推测，俯瞰海滩出口的南侧山脊上有五名纳粹德军士兵扼守着机枪阵地。另一支小队负责攻打多面堡，也就是北部悬崖上由三座碉堡和堑壕构成的防御工事。一支规模更小的分队则负责阻击布吕讷瓦勒其余纳粹德军海滩防卫部队的增援。这些德军部队距离海滩防线只有大概460米。但出人意料的是，纳粹德军空军地面部队反应迟缓，援军迟迟未到，所以 C 连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不会持续太久。弗罗斯特少校率领哈迪和杰利科小组直取500多米外的作战目标。哈迪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攻占雷达站总部所在的大型别墅，同时消灭别墅的守卫部队。弗罗斯特命令杰利科小组从雷达站左侧包抄，而哈迪小组则直接从别墅入口进攻。进攻信号就是弗罗斯特的哨声。
1: 按计划，我们要悄无声息地包围别墅。当各小组成员全部就位后，我走到了门口。
0: 随着哨声响起，攻击行动开始。在敌后着陆不到一个小时，英军突击队就顺利实现第一个重要目标，清除别墅守军。至此，一切行动几乎都在按计划进行。杰利科小组开始着手拆卸雷达，但雷达周围设有大量带刺的铁丝网。弗罗斯特少校命令工兵开始行动，但双方的交火还是惊扰了海岸线的守军，德军正纷纷赶来，工兵们必须加快行动。只要穿过铁丝网防线，他们就能获取纳粹德国雷达技术的结晶——维尔茨堡式雷达。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临渠炭煤烧烤店，精选食材，新鲜美味，
4: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5: 所向乐享时光，梦乐沙家坊。
6: 匠心工艺，鲁尔泰利四季恒温广东智能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慢点。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他
9: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吧。
1: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5: 没事，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干嘛？要吧，要吧，
8: 应该的。
9: 向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工兵们开始行动，夺取纳粹德国雷达的机密部件。此时，附近举行林区的纳粹德军开始用密集的火力进攻。鉴于雷达站遭遇猛烈打击，弗罗斯特从攻占别墅的哈迪小组抽调部分队员，重新部署在雷达站周围。
11: 当纳粹德军开始集结时 ，C 连明白，他们得加速行动。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方激战，应该是最糟糕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工兵和雷达设备的安全，他们要专注并完成任务，然后迅速撤离。
2: 德军有条不紊地展开猛攻，他们此刻很清楚英军散兵的行动目的，火力打击变得越发准确。对弗罗斯特来说，现在的关键是率领队员带着拆卸的雷达设备顺利撤退。纳尔逊小组的任务是清除海滩障碍，确保撤退通道畅通。但是查特里斯少尉和20名队员被空投到了大约3公里外的地方，他们正努力前往海滩与纳尔逊小组的其余队员会合。纳尔逊小组的其余队员则由罗斯上尉率领，由于人数减半，他们调整了攻占海滩出口的计划。突击小分队负责进攻并占领北部悬崖上的德军碉堡。
11: 通常要清除碉堡火力很难，德军守军在碉堡内有全面保护，而攻击部队完全暴露在外，但如果靠得够近，你只需往里投掷手榴弹就能端掉堡垒。
2: 突击小分队向第一座碉堡发起攻击，原以为他们会伤亡惨重，结果却没有遭遇任何反击。碉堡根本无人守卫，小分队奉命留在碉堡内防守。罗斯率领重型装备组继续前进，试图消灭斯特拉玛丽别墅周围的守军。他们沿着峡谷行进，但很快被德军发现。德军设在南部悬崖的机枪阵地用 MG42 式机枪打得他们抬不起头。在雷达站，工兵们发现了考克斯正在寻找的重要电子设备，这些是雷达的核心部件。 C 连的时间已经不多，纳粹德军正在快速逼近。
11: 我们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拆卸雷达，呼啸的子弹令人害怕。不过在雷达背面，天线提供了掩护。
2: 考克斯和工兵们冒着密集火力，利用锤子、凿子和撬棍拆卸剩余的雷达部件，并将它们装上手推车。
12: 我开始有些担心，纳粹德军的火力不断增强，主要来自2挺杀伤力极强的机枪。德军越来越多，我看到有3辆侧灯大开的汽车沿道路驶来，于是我命令部下马上向海滩撤退。
2: 弗罗斯特此时并不知道，纳尔逊小组还未控制海滩，悬崖上的突击队员正向下冲锋。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已经撤离雷达站，并向海滩方向前进。问题是，

撤退道路尚未打通，纳尔逊小组剩余的半数成员受到德军火力压制，根本无力招架。弗罗斯特率队沿着悬崖峭壁向下攻击碉堡。随着纳粹德军火力不断增强，弗罗斯特意识到德军已经重新占领了别墅，在他们重组前 C 连必须尽快撤离。哈迪小组本应掩护携带重要雷达设备的工兵，但弗罗斯特少校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别墅打击德军。弗罗斯特率领队员进行火力打击，迫使德军停止了攻势。别墅周围的局势趋于稳定，弗罗斯特率领部下重新返回考克斯和工兵身边。令人头疼的机枪阵地被摧毁了，他们终于可以安全地向海滩前进了。罗斯上尉率领寥寥数名队员设法清除了挡在工兵面前的带刺铁丝网。很快，罗斯听到远处传来枪声，这表明查特里斯少尉就在附近。查特里斯少尉带领纳尔逊小组的部分队员穿过布吕讷瓦勒镇，最终到达海滩悬崖的南端。为消灭海滩防御力量，查特里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绕至右侧消灭南部悬崖的守卫，一路直接冲向海滩与罗斯上尉等人会合。悬崖上的纳粹德军很快被消灭，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在海上等待，他们是此次突袭的第三大要素，是突击队撤离海滩的关键。一旦收到信号，八艘登陆艇将驶向海滩，接收所有伞兵返回英国。但是他们也遇到了问题，英国皇家海军与 C 连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而伞兵们唯一的撤离路线也遭到破坏。弗罗斯特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奋力赶往一个可能救援无望的接应点。C 连做了最后的尝试，希望能消灭海滩的纳粹德军。他们只能通过海上撤离，但始终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取得联系。没有登陆艇， C 连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被杀。现在海滩上满是与敌人交火后撤退的突击队员，纳粹德军正从东北方向驰援布吕讷瓦勒，矩形林地的德军防卫部队正从北部向海滩逼近。越来越多装备重型武器的纳粹德军将会抵达海滩，而 C 连只能坚守阵地等待登陆艇的到来，但等待他们的也可能是一场残忍的屠

0: C 连聚集在海滩的开阔地带，必须尽快撤离。纳粹德军越来越多，而且配备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形势越来越糟，天气开始变化，无线电仍旧无法接通。罗斯建议使用信号弹。英国皇家海军仍旧没有回应。更糟糕的是 ，C 连发射的信号弹无疑是向纳粹德军亮明了自己的位置。
1: 在这一刻 ，C 连距离行动胜利只有咫尺之遥，但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0: 突击队的位置已经暴露，无线电通信员正竭力与海上的登陆艇取得联系。最后，他们在绝望中发射了第二颗信号弹。

0: 这一次英国皇家海军发现了信号弹，得知 C 连已经准备撤退。突击队员们顺利登船，踏上了返回的航程。在这段新闻短片中，从 C 连士兵的表情不难看出，这次行动取得了全面胜利。最重要的是，行动中英军工兵获得的装备和纳粹德军战俘提供的信息，为英国在雷达技术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通过研究维尔茨堡式雷达，科学家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也找到了对付这套雷达系统的方法。比如他们研发的窗口式薄条干扰机，能让德军雷达对来袭敌机的数量和位置产生混淆。类似这种技术进步大大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0: 时至今日，空降兵仍旧是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升机垂直机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大规模的飞机空投，但跳伞仍旧是现代空降兵训练的重要内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质量成就品牌，诚信创造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依托黄河中游复杂水域环境，紧贴作战保障与汛期抢险救援任务需求，组织舟桥、工兵、防化等多兵种开展工程保障专项练兵，锤炼执行渡河保障、抢险救援等多样化任务能力。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舟桥兵是如何跨越黄河架通百米浮桥的。
2: 跨越天堑铺通途，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黄河中游河段，在我身旁官兵们已经架设好了一座由15节门桥组成、长度跨越290米的浮桥。那么参照国家桥梁分类标准的话，眼前的这座浮桥已经达到了大桥的长度标准。可能很多人会好奇，架设这样一座能够横跨黄河的浮桥需要多长时间？那据官兵们介绍，在理想的水文环境下，最快10几分钟就可以架通。但目前呢，这片水域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复杂的水情大幅增加了作业的难度。官兵们究竟要克服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在黄河之上快速搭建起这条水上通道？我们来一探究竟。
3: 准备闭塞了，我们现在实施的
4: 闭塞的就最难的一个，
3: 对对对，最难的备案码头漂浮状态开始闭塞，准备。
1: 整座浮桥由15节单体重量近20吨的钢铁门桥组成，想要顺利合拢这些大家伙，官兵们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水中巨大的阻力。而眼前这条宽阔湍急的河面，最大流速超过2.5米每秒。
3: 4月份的时候，然后大约是在1000或者800，今天的流量达到了1800。我们各个部位，然后都是按照我们协同计划，然后同步展开的。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
1: 自今年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地区即将迎来主汛期，洪涝灾害防范处置压力持续加大。作为一支国家级抗洪抢险应急专业力量，这个旅常年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应急备勤任务。为了加强部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水平，近段时间部队持续加大恶劣环境下的舟桥架设训练强度，以及抢险救援背景下的应急架桥演练。
3: 北方的河流整个是七下八上，就是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进入这个主汛期，刚好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的练兵条件。我们选择大流速情况下开设浮桥渡场，就是为了便于我们汛期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1: 架设浮桥最重要的就是稳，而要实现这个稳字的关键在于桥轴线。用官兵们的话讲，架桥先对轴线，作业严守轴线。桥轴线是舟桥架设作业的基准控制线，是舟桥架设成败、安全、效率的核心前提。
3: 桥轴线就是我们眼前这一条线，它是我们浮桥架设前有工程侦察班标定好的。如果桥轴线这个长度设计没有设计精准，会造成浮桥闭塞不成功，就是架桥失败。
2: 就是又快又稳，是不是就是全靠这个桥轴线的

0: 个设定。
1: 是的，所有门桥单元都要进入我们的桥轴线，包括我们的标定桥轴线。如果我们架完之后这个浮桥是个 S 型，就不利于这个浮桥的稳定。
2: 做到了稳，下一步就是准。在每秒2米多的流速下，要让两个巨大的门桥精准对位，就需要门桥长与气艇手两个关键岗位配合完成。
1: 现在影响到了主要还是协同的时机。当我们气艇手和门桥长他第一次进入桥柱线之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2秒时间，这个时机把握不好，他有可能被流速又往下游冲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就是这个2秒之内全部连接上。因为我们的门桥长和气艇手基本上都是经常在一起配合磨合，你扭个头，哎，他都知道气艇要往上走。
2: 官兵们告诉记者，回顾部队近些年实战化练兵，面对新的作战保障任务，多专业多要素协同训练、夜间架桥训练占比逐年增高，科技成果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夜间测量桥轴线的激光标定器、侦查水文数据的无人艇、灵活多变的伪装系统，官兵们说，这些新技术、新装备的集成应用也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他们不仅要力气大、能吃苦，还要靠智慧、懂数据。
3: 未来条件下的这种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也好，还有战场环境也好，它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而且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去处置啊，比如说当这个地方它不具备说直接泛水的条件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对这个泛水场进出路进行一定的修筑啊，这个时候会需要我们机动工程保障的力量。在任务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着敌情威胁，可能需要一些伪装，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需要跟其他的专业去配合。
1: 晴天一身汗，这个雨天一身水，就是周桥兵的真实写照。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河水，新兵都有泪水。经常在河边训练的官兵是有深切感受的。我们常讲的就是全营一座桥，齐心合力保通。专业力量决定我们必须连与连之间、班排之间必须团结起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对我们来说，打通最后一米。
0: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伞降渗透、直升机机降和索降突击等多种方式的兵力投送训练，部队立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苏北某训练场数架运输直升机搭载突击队员依次升空，率先展开的是伞降科目，在百米高空，队员鱼贯跃出机舱，霎时间朵朵伞花绽放。
5: 今天地面风就有7米每秒，空中的风向风力更加多变，伞包展开后想控制好自身落地的位置很难，这对于我们队员空中的方向感和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 飞行运输是战场兵力投送、物资保障、应急支援的重要手段。完成伞降训练后，运输直升机群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超低空飞行方式抵达机降场，突击小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卸载，交替掩护，组成战斗队形。
6: 超低空突防，特别是沿河道飞行，障碍物复杂多样，空中气流也多变，操纵难度较高，但是难度越高，隐蔽效果就越好，投送突击兵力到要害部位的威胁也越强。
4: 此次训练，导条组还临机增设了无着陆条件下索降、夜间机降、微光索降等科目。
7: 从高空伞降到快速机降，再到垂直索降，我们将多种投送方式无缝衔接，在提高训练效率的同时，有效检验了部队全场景兵力投送能力。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即将满一个月，上周在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一起来了解。
8: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

0: 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内容设置等方面呈现新变化，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的参观体验。
2: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较高的营区。
3: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2: 在全新设置的海军特色体验区，开设了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
4: 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我们不怕展现给世界来看，我们非常骄傲，让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2: 在纪念礼品发放区，今年的礼品体系融入了更多文创设计，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市民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即可领取。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的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在参观中更直观感受国防事业发展。
5: 入嚟嗰阵，我哋就比较震撼啦，见到个场面系咪？比较多军备嘅武器啊，同埋设备啊，咁样喺度。解放军哥哥都十分有礼貌，
6: 好热情啦，系啊。
2: 据了解，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港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
7: 万径深蓝，海面之下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但是有这样一支潜水员队伍，他们不畏艰险奔赴深海，承担着援潜救生、水下打捞、水面搜救、应急抢险救援及重要水域安保等任务。旁人不敢涉足的幽暗深海、复杂水域就是他们的专属站位，他们被称为深海守护者。大屏幕上的这位二级军士长李亮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入伍22年，他和战友相伴逆行深海，亲历了很多险象环生的救援时刻。前不久，李亮和战友们又一起见证了海军某支队组织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的顺利完成。今天的影像志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海底世界。
8: 感觉怎样？
9: 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持续了半个多月，从潜水员进舱加压到深海巡潜，再到返回减压，李亮一直守在6平方米的控制方舱里。身为舱控员，他这次担子不轻，既要实时监控饱和居住舱和过渡舱的运行状态，更要全神贯注守护潜水员在训练全程中的每一步安全。
10: 潜水员这个群体啊，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你一个人在水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潜水员在水面上面进行一些保障，我在水下上面呢有很多人是供着我的呼吸器，如果说他稍微有不注意，我这边就吸不到气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信任感。就是这种团队的作业，包括我们这次饱和潜水，虽然只有4个潜水员在舱里面，但是实际我们在外面多达20-30个人来保障他们。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有一个问题，那么4名潜水员在这个舱里面的他们的生活工作都会遭到一些威胁。
9: 这份强烈的信任在李亮成为潜水员不久后便深有体会。一次水下训练中，一股暗涌毫无征兆地将李亮击晕，瞬间迷失方向，恍惚之际， 耳机里

0: 传来的呼叫声让他慢慢缓过神来。
1: 水底下还有很多很多泥，踩进去有可能就拔出来都很难。然后上面马上通过那个电话，你不要着急，我们上面给你想办法，你把呼吸要调整好，你也不用去找，你也不要浪费体力。后来我才知道，上面20多个人拉着我的管子，还有一根信号绳，然后从水底大概是5-60米，像拔河一样把我从水底一直拉到水面上面来。
0: 那些水下无声的手势，险境中及时伸来的援手，冰冷海水中耳机里传来的温暖回音，都让李亮真切触摸到这支队伍的精神力量。那些瞬间像暗流中的暖意，一次次印证着他和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
1: 在水下很安静的环境下，他跟你说话，哎，问你感觉怎么样，哎，突然听到自己最熟悉的人跟你说一下话，你回答一下感觉良好，你就感觉到心里面干活也好，执行任务也好，啊，就非常有底气。
0: 正是这份过硬的底气，让李亮和战友一次又一次闯入那片美丽和危险并存的深海。在一次失事渔船渔民打捞任务中，复杂的环境让当时负责水面保障的李亮密切关注着水下的每一丝动静。
1: 当时我们那个潜水员还在船舱里面，我说你先不要出去，我说外面 一群鲨鱼围着你转，后面就放了好多这个去鲨剂啊，顺着这个绳子，绳子上面绑着这个入水陀啊，往上面放。后面鲨鱼也被我们驱赶走了，但是他在里面也待了好长时间。
0: 深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世界。120米水深之下，居住舱里吃饭像嚼口香糖，寡淡无味，空气浑浊，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连说话都在燃烧热量。一次轮休中，李亮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水下150米等待救援，他毫不犹豫进入加压舱，随着压力表的攀升，直奔那片深邃的黑暗。
1: 当时就是感觉特别的冷啊，就是感觉那个面窗都要结块的那种感觉，都起雾了。然后我一直跟上面说把这个水温调高一点，他们说已经调到40度了，但是我就感觉这个，因为这手没法加热，手还在外面干活，都感觉快冻僵了那种感觉。
0: 在黑暗如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李亮持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一路前行，让李亮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赶上了防险救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如今，饱和潜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潜水员在水下作业变得更加安全，效率也成倍提升。尤其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中使用的饱和潜水系统，从学习、安装、调试到最后平稳启用，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印记。
1: 70多根管路，200多根电缆，400多颗螺丝，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安装调试，然后现在看到它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啊，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啊，现在能够为我们服务了啊，心里真的非常开心。
0: 从部队保障到地方支援再到国际救援，这条成长之路上，李亮和战友们并肩闯过无数风浪，收获的不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有来自各方的信任与感动，而这些最终都化作一名军人对自身价值最坚定的回答。
1: 从事潜水员虽然很辛苦，非常考验人，但是我觉得在潜水员的心目里面，能跟大家一起啊共同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难以比拟的，还可以给国家给人民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特别有荣誉感。
2: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

0: 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它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0: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和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此外，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临时边界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附近地区行动时，摧毁了50多个黎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打死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另外，以军还在该村镇地下发现了一条地道，缴获数百件武器。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用机场、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

北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3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兰州晴18到28度，拉萨阴转多云13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武汉中雨22到25度，南京中雨转阴21到27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2: 好厨电清丽灶，爱下厨选清丽。东莞市三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2: 以硅为基，以质为益，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品质，品牌优选，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精益求精，顺达沙轮。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哟，快开始了。
13: 哎呀，

0: 他干什么？
1: 向右看，就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6集《败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可当濒临绝境，身陷重围，补给断绝，四面楚歌，真正的智慧才会显露锋芒。36计将败战计列为压轴一套，它不是败亡之策，而是绝地求生之道，不拼兵力装备，只攻人心决策。今天我们聚焦烽火中东，用六场真实残酷的现代战例完整拆解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中，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但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至少在三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首先就是战后重建资金支付问题。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